0: 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1: 对。
0: 哎，你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1: 对。
0: 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1: 是呗。
0: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1: 是。
0: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1: 对。
0: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1: 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那个问题啊。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0: 对
1: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0: 嗯，
1: 哎，发现的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是吧，腿弯的叫 O 型腿，
0: 对，
1: 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个骨刺啊，
0: 嗯，
1: 啊，你比方说腰椎啊、颈椎啊、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0: 嗯，冯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1: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嘛，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0: 嗯，
1: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0: 嗯，
1: 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0: 嗯，
1: 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0: 嗯，
1: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啊，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0: 嗯，
1: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啊，氨基酸干啥，氨基酸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
0: 嗯，
1: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于就是工人，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0: 啊，
1: 哎，
0: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1: 嗯，
0: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1: 哎，对。
0: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 嗯。
0: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1: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它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 补钙，
0: 嗯
1: 啊，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啊，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泰啊，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来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0: 嗯，邵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1: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0: 啊，还不行。
1: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光不光是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 1.25 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 40% 的。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要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
0: 嗯，
1: 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
0: 嗯，
1: 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段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 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 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0: 嗯，邵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
1: 嗯，
0: 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啊。
1: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
0: 嗯
1: 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你现代医学西医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对吧？年龄增长、老化啊，在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
0: 嗯
1: 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 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0: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

0: 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1: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0: 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皮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有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2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2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胃受康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呐，啊，包括甲硫氨酸呐，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稀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2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稀氨酸这2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细胞对钙、对镁，哎，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钾呀、锌呐，啊，包括硒呀、铜啊、锰啊，包括铁呀，包括维生素 D 全包含了。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它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 所以说依托于胃受康重装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需的基本物质成

0: 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什么？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
1: 嗯，
0: 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胃受康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两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
1: 嗯，
0: 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矿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
1: 嗯，
0: 就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也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
1: 嗯，
0: 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100%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啊，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须，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啊，活化维生素 D， 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 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维生素 C， 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 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啊，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的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
1: 嗯，
0: 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啊，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啊，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这个肯定是优先，肯定是首选最好的了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嗯，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啊。
0: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嗯，
1: 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化、啊，
0: 一对比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喜儿，
1: 你好，
3: 朱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
0: 嗯，
3: 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
0: 嗯。
3: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0: 好嘛。
3: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面。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1: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三家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了。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 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嗯，
3: 哎，楚老师，
0: 嗯，
3: 前。

0: 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好的，好的，你说说，
0: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物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她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儿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她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2、3次血呢。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就是各方面的症状都有很大的好转。而且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这款虫草生物制剂有那个价格补贴，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多订，但是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我心里就是说有2盒就那就先用2盒吧，怎么也比不用强吧。
1: 那当然了，对吧？虽然少，能用上有一定改善也好啊。
0: 对对对。就是我妈现在用了1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一共就是70盒的量。朱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1: 这个很好了，因为微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你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让你的心肌功能呢进一步得到强化。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所以说，他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0: 哎，好的好的，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

0: 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次谢谢您，谢谢您和喜儿。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0: 哎，好的好的，
1: 再见了，哎。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啊，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种的虫草养完液的量够不够？
1: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得劲儿，胃是又钻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钻，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吧都站不住。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当时就安排住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进食了两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儿，就用了这个泰加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糟了，比以前更严重。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焦着劲儿的疼。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就蹭蹭的往下掉。现在吧就非常疲惫，这人也没精神。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颜液。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还想找你确认一下。
1: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哎，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啊，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炎症的浸润，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啊，也就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乐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2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只10块钱的价格吧。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1: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只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1: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抢这个虫草养颜液吧。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我就想多订点儿。
1: 理解你心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

0: 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四五十克差不多了。哦，所以说呢，因为啥呢？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安心的用，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元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溜的脚的胡子音，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
1: 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元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
1: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元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对对对，
1: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2: 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过个两三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
2: 哎，
1: 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呀，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2: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4: 喜儿，真的，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幸亏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0: 哎呦，那好嘛，
4: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元液，姐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机会。哎，行，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啊、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再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现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医院这边检查血管说是这个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0: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
4: 啊，是啊，是啊，本来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元液又非常难得，这不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上，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
0: 对。
4: 哎，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就一直打电话打电话，哎呀，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
0: 啊。
4: 哎呀，特 别激动，特别激动，
0: 挺好嘛，啊啊啊！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订购了虫草养元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啊，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4: 嗯嗯，是是，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儿？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虫草养元液，订了50盒的量，
2: 嗯，
4: 知道。还答应是免费多送我20盒的量，而且订购这50盒啊，买只养元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
2: 嗯，
4: 比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盒虫草养元液，最终还能拿到70盒的量。
2: 对，
4: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摄写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真的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真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2: 嗯，听到您的反馈啊，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
4: 嗯，
2: 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好了啊。
4: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
0: 嗯，
4: 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
0: 嗯，
4: 还有肺脏黄斑变性，还有个脾囊肿，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嗯，还经常疼痛，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
0: 嗯，
4: 血压也高嘛，不仅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前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
0: 嗯，
4: 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嗯，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目前这个情况，我订50盒这个够不够？
0: 50盒还送20盒，不70盒吗？
4: 对对对，
0: 嗯，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啊，骨关节炎症啊，包括这个脾脏囊肿，
4: 对，
0: 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嗯，
4: 啊，
0: 那特别适合用这微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啊，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
4: 嗯，
0: 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的这种氧化的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
4: 对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卫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啊，心肌缺血的问题，它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啊，然后呢格外还送了20盒，都得70盒，按这量是可以的啊。
4: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4: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啊，谢谢您，喜儿。
0: 没事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啊，这是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嗯，
4: 是，
0: 好，
4: 是，
0: 嗯，
4: 就这样，
0: 嗯，
4: 再见啊，
0: 嗯，再见，哎。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哎，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0: 哎，喜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园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1: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园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园液，大家伙儿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0: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的。
1: 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0: 哎呀，喜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来着，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我这老伴儿吧，他一直有着防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敢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我才能下地。
1: 哎呀！
0: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儿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说话吧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吧很有可能是房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行，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园液呀？
1: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园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园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园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园液真是非常难了呀。
0: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儿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2: 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两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氟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啊，发现了就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无非呢就是存在这种这个一定的弊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啊。因为啥呢？我担心是啥？如果能用上这卫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啊。那就不用说了，它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整个对它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六字诀的诃字诀，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呼吸吐纳诃字诀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

0: 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1: 那好的，楚老师，我听说这次订购这个冲上眼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2: 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1: 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吧。
2: 哎哎，
1: 你
2: 那
1: 这段时间没
2: 好，
1: 休
2: 再
1: 息，
2: 见。
1: 好的，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6: 我是锦州人呢，
7: 我是党人，
8: 木西人，
9: 蒙古人，今天混，
10: 我是朝阳的，
11: 盘锦的。
5: 听见历史的厚度，
12: 看见时代的温度，
5: 看辽西，
12: 看辽西，
5: 看辽西。

放放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如果说呢，今日您在锦州站坐公交车的话，您可能就已经注意到了啊，公交智能后车岛已经全新亮相了。这说起是这个公交智能候车岛啊，那到底是怎么个智能呢？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可以说呢，这个公交智能候车岛呢，它是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候车岛。那也就是说呢，它不只是很智能，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方便于民，而且呢，它还符合景观化。这个候车岛啊，它不同于传统的那种露天的站台，它是封闭式的候车空间。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乘客免受酷暑寒冬之苦了。那既然它是封闭的，而且呢还免受酷暑寒冬之苦，那么里面它就一定配设了空调设施。而且呢，这个站内的智能电子站牌啊非常的醒目，那么滚动显示途经的公交线路、车辆的位置、到站的时间。咱们说，哎呦，比如说我想知道啊，这车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这一站？你就往那一站，你就一瞅，哎，轻松的就可以知道它的动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个新的候车岛当中呢，有座椅啊，刚才咱们提到了有空调啊，还能够精准的看车次，可以说呢，这个体验的舒适度啊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你看，比如说老年乘客就非常好了。你看呢，之前呢，那咱们要想查一下，哎，这车到哪儿了，我们自己去到什么公众号啊或者 APP 啊当中去查看啊，那老年人不见得会用了，而且这字儿又特别小，老年人也不见得能够看得清楚。那这个电子站牌上面的这个线路信息真的是一目了然，无障碍的设施也是特别的暖心。这个候车岛呢，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的枢纽，它覆盖了一路、四路、116路、世博园专线，还有城市观光一号线等等多条核心的线路，承接了站前大量的换乘客流。那么除了这个智慧播报系统之外呢，站点呢还配备了高清智能监控啊，那就可以实时的去监测客流的情况，还有车流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便民细节做得也很好啊，那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什么空调啊，还有座椅呀，还有什么呢？自动售卖机，还有共享雨伞。那么这些便民的设施呢，都是一应俱全。同时呢，这个站点也完善了人行步道、无障碍通道等等配套的设施，精准的适配了老年人、残障人士，还有携带婴幼儿这样的家庭的群体去出行，也规范了人车的通行秩序，筑牢了出行的安全防线。您看，这个候车岛是不是建得智能又贴心呢？也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咱们老百姓候车的烦心事儿，也确实是咱们锦州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刚才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大家也听到了锦州经济广播的千恩万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呢，刚才啊，你没有听清楚这个联系方式啊，如何进行咨询的话呢，那我也再一次重复一下，你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966 啊，这个 JJGB 呢，就是我们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 ,JJGB38176966, 啊后面呢是一个座机的电话号码，没错，你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啊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咨询呢，您只要是输入螃蟹、大闸蟹、河蟹、蟹蟹卡，哎，都可以直接弹出二维码，还有这个好友的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方便大家来进行咨询啊。没错呢，现在啊，就到了吃河蟹的好时候了，而咱们盘锦河蟹开补了。咱说可不是简单的开补啊，您知道吗？其实呢，这个盘锦河蟹也有它自己的开补节，到今年呢已经是第四届了。那现场的这个活动啊，应该说是特别的热闹。那么在本届的开补节期间呢，全市的河蟹产业企业累计达成意向洽谈1.4万吨，其中成蟹8000吨，扣蟹6000多吨，订单涵盖了产品的销售、精深加工、出口贸易、技术服务等等多个领域。那么近年来呢，这个盘锦河蟹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467.88亿元，就是这一个品牌的价值啊，就是400多个亿。那么全国市场美誉度和影响力呢，也是在持续的上升啊。你看啊，从一塘蟹再到完整的产业链，从田间走向全国的大市场，盘锦呢也是啊，把这个稻蟹持续的在做强做大。在这片金色的稻蟹田里，盘锦也正在书写着稻蟹双赢的大好文章。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啊，同时呢，您可以在北汽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也正在直播当中啊。那在这个豆豆个人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方便大家来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感谢啊，冰是睡着的水送出了粉丝团灯牌，感谢您。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啊，这个梁燕一泽的点赞。那之前还会有啊，因为在直播嘛，还是要以直播为主了，所以说呢，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啊，我们看不到，大家可以留言啊。那么在我播放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详细的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情况了。啊，那说过，你看啊，这咱们聊西武市嘛，刚才说过了这个盘锦啊，下面我们想说一说这个葫芦岛，最近有一个关于校园餐的新闻啊，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在葫芦岛市的第一高级中学，在保障全校师生饮食的后勤队伍当中，94%的在岗工作人员都是陪读的家长。所以说呢，这个食堂有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叫做妈妈食堂。其实这个妈妈食堂的想法呢，也是来自一次非常偶然的交谈。学校领导看到陪读家长隔着这个栅栏观望校内的孩子，就问了一句说，你能看到吗？家长说闲着也没事看。那么这番对话呢，让学校有了一个后勤管理的新思路。哎，为什么不把陪读的家长就请进学校食堂来工作呢？于是呢，这原本站在栅栏外牵挂孩子吃的好不好的家长，走进了食堂的后厨，上手亲自来解决孩子吃的好不好的问题啊，负责分拣食材、制作饭菜、清洁后厨。学校这些年呢，一直也是想办法啊，让这个家长来监督校园餐啊。你看，这葫芦岛市一高的探索，直接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启示：校园餐要让家长放心，与其不停地想办法，我证明我自己我没有问题，你还不如创造条件，就让家长直接参与进来呀。校园餐最大的焦虑之一呢，就是来自看不见。啊，那么近些年来呢，不少学校都推行了这个明厨亮灶、家长陪餐、开放后厨，那就是为了可以让这个校园餐更加的透明。但是呢，这些举措基本上还是一种说学校在做啊，家长在看的这种关系。那么尤其呢，一旦其他的地方爆出了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很多家长都难免会多想啊，说哎呦，

自己孩子学校食堂到底咋样啊？您看，把这个陪读家长吸纳进来啊，让他们去做这个食堂工作，这样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减少校园餐当中的信息不对称了，也更容易建立起家长对学校的信任。那么在葫芦岛市一高，鸡蛋得经过三遍的清洗，各类的生熟肉类刀具严格区分，食材的新鲜度、调料的品牌、菜品的分量、定价、成本，在岗家长都直接接触。那么这种监督呢，不需要专门安排一个时间设计一个环节，那就是你说每天我摘菜我做饭的这个流程当中，它自然就发生了。那么其实呢，这个校园餐如此，很多公共事务也是这样啊。公开透明当然重要啊，而比让你看更进一步的就是请你一起来。所以你看这个妈妈食堂还有一处巧思啊，就是把这两种需求结合到一块儿了啊。一边呢是不少陪读家长没事儿干，有就业需求，另外一边呢是学校食堂需要稳定的用工，同时又需要增加家长的信任。吸纳陪读家长进食堂，一个群体的闲恰好就补上了另一个场景的缺，家长多了一份工作和收入，食堂就解决了用工的问题啊。那校园餐呢，也多了一重来自家长的监督。那么由此看来，你看好的基层创新也未必需要发明一套多么复杂的制度，发现身边已经有的资源重新组合，那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呀。当然了，这家长参与也不意味着说这个就是食品安全的保证书了。家长再上心也得经过面试还有试用期的考核，你再有责任感也必须要按照食品安全的规范来操作。那葫芦岛一高设置了试用期，老带新，严格落实后厨的操作规范，恰恰说明完善机制的重要性。对孩子的爱可以让人更认真，家长的参与可以让人更放心，但是真正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永远是规范、专业和制度。妈妈食堂背后的治理的思路值得琢磨啊，把被动的观望者变成主动的建设者，也许不少的棘手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找到新的解决的方法了，你说是不是呢？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胡夏演唱的《妈妈做的饭》。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4: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豆豆。虽说呢，这个抖音上啊，这推流不是很多啊，但是进来的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的有意思啊，很有趣，尤其在这个名字上。你看，比如说刚才有一位朋友关注了我，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干哈呢，然后呢又有一位魔女欧了，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好，欢迎大家啊。马上呢就是中秋小长假了，还有三天的时间。那基本上如果说呢想要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溜达溜达的话哈，那周边必然是我们的好选择。那有一些地方呢都已经延时开放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去沈阳游玩的话，辽宁省博物馆还有辽宁省科技馆中秋假期期间延时开放。那么具体怎么个延时法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等等啊，那下面时间呢我慢慢跟您说。咱们先来说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吧啊，他们是从9月25号还有9月26号每天呢是延长开放3个小时，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晚间的20点啊，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入场了啊，这大家了解一下。然后呢9月27号延长开放2个小时，那所以说呢这个开放时间就是9点到19点，也是提前半个小时入场，也就是说18点30分就停止入场了啊。非常关键的一点啊，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可以免预约入馆。我们现在很多博物馆呢或者是一些场馆啊都希望你去预约啊，但是呢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入馆啊，大家就直接去就行了啊。但是呢入馆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带本人身份证，你用身份证去刷证入馆。那像儿童啊还有持护照的境外的游客呢，可以从专门的通道去入馆啊。如果说呢你就是说我就是忘带了，我就是没有，我还想进去啊，我一不小心我就是忘记了，是不是怎么办？那你就到现场去扫码啊，进入到系统的登记之后去入馆就行了，反正你来了呢也别让你白来。如果说啊这个馆内观众流量如果说达到了一个瞬时的承载量的峰值的时候，那就暂缓放行了，希望大家理解啊。那么像含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还有残疾人、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可以优先入馆，特别人性化，发现了是吧？还有这个辽宁省科技馆，下面我来说一下啊，25号、27号，大家记得啊。我之前说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是25号、26号，是延时3小时，它这个是跳过去了啊。科技馆是25号和27号， 每天延长2个小时，开放时间呢就是9点到19点，提前半个小时停止入场啊。那么在9月26号的当天啊，它会延长开放4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开展一个奇妙科学夜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肯定特别有意思。它的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21点，同样是提前半小时就停止入场了。你看刚才说到这个科技馆嘛，是不是？那有一个奇妙科技夜开放，那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你看这现场呢，比如说可以体验光影交织的织锦灯笼，还有秋韵流光的四季流麻，致敬太原人的徽章制作，还有科学工作室的月饼 DIY， 玉兔桂花皂的制作等等丰富的活动，这个活动挺多的。所以你看这个月圆佳节，您不妨跟亲友啊一起来这一场这个硬核又温馨的科技之约。跟这个博物馆不一样的就是啊，科技馆它是实行网上实名制的预约参观的服务，就你要预约才行，一定要预约啊，要提前3天就在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常设展厅的门票。那么入馆的时候呢，你要凭着这个预约的2维码，或者你可以带着本人身份证入馆都可以啊。两个馆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近边的地方哈，我们到这个沈阳，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别的地方，刚才提到的这个博物馆啊，还有这个科技馆呢，也是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啊都很喜欢带孩子去参观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又延时开放了，还真的是特别的棒。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欢快的歌曲吧，南拳妈妈演唱的《香草把铺》。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哈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现在呢，很多的景区都有自己非常火的这个 NPC。 你看呢，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都在这个关注的这个雪饼猴，还有一些景区呢，这个 NPC 啊很会跳舞，很会互动啊，所以说呢也给这个景区带来了流量。有这样一位演员啊，大家应该是印象深刻吧？那他就是在这个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当中饰演四大美女之首的那个演员张美娥，大家记不记得他啊？那么最近呢，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也发布了视频，说就想求职做景区的 NPC， 并且呢就直接艾特了横店影视城、还有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还有婺源婺女洲度假区等景区在线求职，就想当景区的 NPC。 他说啊，我都演了十多年的戏了啊，我在景区里演啥都行，就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欢乐。咱先不说别的，就如果说真是有这位演员他到某个景区去做了 NPC 的话，那您会不会就会选择去那个景区去看一看张美娥呢？对不对？那么对此呢，这婺源婺女洲度假区回应了，说特别开心受到您的认可啊，景区 NPC 需要长时间的站立巡游，体力消耗太大了，那么考虑到身体不忍心让您操劳，但是呢这个婺女洲诚挚的邀请您来婺源、来婺女洲做客游玩。张美娥也透露说现在已经有景区联系她了，还提出说想要给她配备助理啊，目前还在考虑要不要赴约。除了这个《西游降魔篇》之外啊，张美娥还参演了《美人鱼》啊，在里边饰演一个人鱼大妈啊，还有这个《西游伏魔篇》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功夫女足》多部的影视作品，《功夫女足》也是啊，前段时间上映了，大家能够看到她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角色的表现啊。据说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星驰在拍摄《美人鱼》的时候就把已经是年逾六旬的张美娥又请回来了啊。2026年呢，周星驰又拍《功夫女足》，时隔9年之后又再次邀请她。这时候张美娥已经70多岁了，周星驰本人也说这个角色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一定要把她请来。那么在《功夫女足》的片场花絮当中，周星驰主动询问张美娥说你今年多少岁了，张美娥笑呵呵的摆着手说她今年已经70多了，还感慨说人呢一下子就老了，但是星爷马上就回答说75岁你还年轻着呢。张美娥也说啊，星爷是我的贵人，叫我去我就去，一分都不推辞。都说啊，这个人到 年老了一定程度之后，就想说，哎，我如何幸福的健康的度过晚年啊就可以了，也不想自己太劳碌。你看这个张美娥还想把自己的这一份幽默和快乐带给更多的人，嗯，也属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TFBOY 演唱的《恋西游》。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

真没想到，1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八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1克要50六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的1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行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整视青溶解酶1克1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由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呀。 当初啊，我把这整视青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 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子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 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 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 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啊！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百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 而且受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 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整视青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 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
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石青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胃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呀。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石青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石青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的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反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石青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地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石青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石青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呢，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
你把这个转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百八十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正式性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正式性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于国于民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正式性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正式性溶解酶一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正式性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正式性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的到达、快速的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
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郑世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

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转化。

0: 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鸡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是情中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和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是青总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是青总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式青总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 这致细胞和

0: 儿真的是知道这个根儿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啊、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1: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哎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0: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1: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0: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1: 得说明吧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0: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洗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寒热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们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啊，哎，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

0: 的研究，郑世清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行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行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把我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1: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郑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郑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一克56美金的郑世清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伦，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在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眼，一次比一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3: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

0: 是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你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
1: 谁？
0: 他根本不治病。嗯，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人家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
1: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0: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轻容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吗？我想看出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钾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轻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人家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甄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青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1: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
0: 嗯，
1: 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
0: 对，
1: 呢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
0: 哟，
1: 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这个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这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1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
0: 对，
1: 传统的方法落后了，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的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整式青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 针对胰岛性。

0: 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塔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那这是其一，其二，正四氢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正四氢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卡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正四氢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正四氢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爸爸这会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正四氢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2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啊，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 突出蹲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就得在床上躺两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得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7。
0: 57岁的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3: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大罪。
0: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曾氏清长春膏了是吧？
3: 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3: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啊上到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过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0: 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3: 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0: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曾氏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曾氏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曾氏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曾氏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曾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3: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 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0: 哦、
4: 我是咱们这个长春高的受益者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世清长春高了是吧？
4: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0: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4: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高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我以前主要有着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4: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道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画圈，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抖，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这30天了吧，这血压，哎，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或高或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哎，不往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哎比咱利索多的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哎，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垮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0: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4: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 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增湿青铜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增湿青铜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增湿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的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增湿青铜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4: 对对呀，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还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0: 而且咱们增湿青铜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增湿青铜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增湿青铜解酶给用上。
4: 嗯，好的好的，这回啊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啊，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我就想这回多背一下。
0: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青铜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

0: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南北大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儿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2: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 说说笑笑，精选来喽，
2: 相声一锅出。我们先来听任扁，
1: 表演者赵岩、王千祥、李增瑞。
3: 快走到我的面前来，让你来看看我的眼，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让你来转转我的眼，
4: 这谁唱？
3: 眼睛明，
4: 怎么这么耳熟啊？这是哪位呀、啊？
3: 谁呀、啊？
4: 哦，大哥呀，
3: 老二呀！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啊！哎，你好，啊，在这儿。一人卖单的，
3: 什么叫卖单的？
4: 甭问，您又跟各位谝您的眼睛呢吧，
3: 兄弟
4: 啊，
3: 这话您可说错了。
4: 怎么？
3: 我这可不是谝
4: 啊！
3: 您猜怎么着
4: 啊？
3: 最近我发现呢，我这眼神越来越好。
4: 怎么呢？
3: 刚才
4: 啊，
3: 到台阶那儿
4: 哦，
3: 您猜我看见什么了？
4: 看见什么了？
3: 我站在台阶往南这么一看呢
4: 啊。
3: 我看见张家口遍地都是蘑菇呀！
4: 你看，
3: 哎呀，真的口蘑长
4: 张嘴就来
3: 啊！
4: 张家口在北京南边啊！
3: 啊，对呀，
4: 北京北边，张家口。
3: 啊是啊，
4: 啊，
3: 他那个地球不是圆的吗？
4: 啊，
3: 我这眼睛围地球绕一圈，看见张家口那蘑菇了。
4: 您听见没有？
3: 好的。
4: 哎呦，转揉眼睛！
3: 您说我这眼神多好！
4: 您的眼睛谁不知道？
3: 嗯、啊。
4: 我告诉你，我最清楚。我跟各位介绍介绍
3: 啊，
4: 我们这大哥眼神好，好在哪儿啊？大近视眼。
3: 什么叫大近视眼？
4: 两千多度、啊。
3: 谁说的？
4: 瞧瞧。哦，真是没戴眼镜是吧？他那眼镜要戴出来，整个一啤酒瓶子底儿。你们看眼睛不好吧？还好转悠。那天呢，去王府井。走着走着不认识了，
3: 嗯，
4: 想打听打听道，您瞧清楚再跟人打听啊。
3: 嗯，
4: 没有，到邮局门口啊，冲着那信筒子就问上了，还挺客气。先生，劳驾，那个王府井怎么走？你想信筒子能说话吗？没理的，又问上了。
3: 嗯，
4: 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还没理他，一来二去，我们这大哥还急了。嘿，我问你王府井怎么走，新筒子还是不说话呀。哎，可是就这么一挥手啊，怎么这么巧，这新筒子上落着一鸽子飞了。这一挥手，呜，鸽子一飞，我们大哥倒高兴了。哼，我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回嘿，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
3: 不是，
4: 你说这眼神多好啊！
3: 这都哪儿的事儿？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
4: 不是吗？
3: 这老二，你瞎编。
4: 那怎么是瞎编？
3: 你瞎编，编排大哥。
4: 啊，
3: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是我的。
4: 啊，
3: 哎，这事儿要是我的，还
4: 啊啊，
3: 还这样
4: 啊？怎么着？
3: 我撞这棵树上撞死。
4: 你那意思，我说错了？
3: 那可不是吗？
4: 哎、我要是说瞎话，我。哎，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3: 哎，要是我，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4: 要是我，我撞死。
3: 我撞。
5: 我是树啊，有我这么漂亮的树吗？
4: 活的呀。哎呦，老三呐，
3: 早看见了，
4: 看见了，
5: 看见了，看见了，拿我当树啊？
4: 啊
5: 啊！甭问
4: 啊，
5: 哥俩又在这儿比眼神呢吧？啊，
3: 说了
4: 你了解啊？
3: 怎么好？
5: 嗯，你们哥俩这眼神 啊，都不怎么样。
3: 这啊，
4: 知道？
5: 哎，尤其是你，啊、
4: 怎么？
5: 二哥呀，啊，你忘了
4: 什么？
5: 前些日子你上大街，嗯，走到半道上，嗯，看见地下有一玻璃碴儿，嗯，哎呦，太阳光一照它，闪闪发光，嗯，我们这二哥高兴了，钻石。上手他就捡啊！啊，您琢磨琢磨，这玻璃碴子多厉害呀、啊嗯！一下就扎手了。哎呀，嗯嗯，哎呀，不是钻石，是蝎子。他用手这么一挤呀、啊，出血了。嗯，哎呀，这二哥倒高兴了，
4: 该找我走运，捡一块红宝石。
6: 我是这眼神，
5: 您这眼神啊不怎么样。
6: 不是，
5: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说是我。
3: 谁？
5: 你眼神，我眼神特别好。有两个蚊子飞过去啊，我就用眼睛这么一瞟啊，我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3: 好，飞过俩蚊子，你这么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哎，前天你怎么让骆驼给绊一跟头？
4: 嗯，瞧瞧，
5: 他哪有这事？
4: 二位
3: 闹呢，就你闹的笑话。哎呦，你以为我不知道？今年春天啊，也不哪根筋又犯了黑，非要打鱼去。
5: 我喜
3: 欢。就看看眼神还要打鱼，提溜渔网就奔郊区去了啊。到郊区照着麦子地就去了。哦，到麦子地手打莲花还看呢。哎呦，呵，哎呦，这水这绿哟，抖楞抖楞，渔网咵就撒下去了。嗯，您想啊。那麦子地能有鱼吗？嗯，也别说，一网拉上来，嗯，网上俩蚂蚱，哎呀，不怎么那么寸，还就让他给逮着了，逮着蚂蚱还高兴呢。哎，您看，别说，这水里没鱼，有俩虾米。
5: 我跑麦子地里捞虾米去
3: 了。什么眼神？
4: 是我们的。
3: 说眼神还是我好？
5: 你好还是我好？
3: 没、哎，我好。
5: 我比你俩都强。
4: 哎，我
3: 的眼神最好。
4: 哎，大哥老三啊，其实要我说呀，眼神好，实事求是
5: 啊。对啊，
4: 眼神不好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3: 对呀、啊，
4: 该怎么样怎么样。
5: 那你说怎么着吧？
4: 你说咱们仨呀，啊，谁也别说谁比谁眼神好。
5: 怎么办？
4: 这么着，我出个主意。
5: 什么主意？
4: 我听说呀，嗯，明天早晨咱们胡同口那个关帝庙啊，要挂匾。
3: 对呀、
4: 啊，咱们哥仨去看匾去。哦，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谁眼神就好。
5: 那要是看不出来呢？
4: 看不出来呀、啊！啊，掏钱请客，请大家吃饭。
3: 老二这主意好，
5: 就这么
3: 明天看匾 对，咱看匾可不能太近了。
4: 怎么着？
3: 你离匾三步，谁都看见了，分不出输赢来。
4: 那你说，
3: 咱们离匾一里地，
4: 一里地啊，三里地都没问题。
3: 是这话，
5: 三站地都行。
3: 那咱们明天早上见。
4: 行了，
5: 就这么着。
4: 哎，咱们
3: 走，慢走，慢走。瞧着，脚地下有水。哎，
5: 这看见了，看见了。
3: 他们哥俩走了，我跟您说实话，就我这眼睛，离眼珠三寸什么都看不见。您说，看不见别人请他们吃饭这小事儿啊，以后他们得包庇我一辈子呀。您说这事儿怎么？对了，趁着哥俩走了，我上庙里问问和尚，那匾上写的什么字儿，明天一说不就行了吗？哎，对。找和尚去，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7: 阿弥陀佛！哎呦，
3: 当家的，
7: 施主，
3: 您好，您好，您好，我有点事跟您打听打听啊，您这个庙里是不是要挂匾呢？
7: 对，明天挂匾，
3: 给谁挂匾？
7: 关老爷。
3: 给老爷挂匾，嗯，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啊？啊，
7: 四个字啊，忠义千秋。哦，
3: 忠义千秋四个字。
7: 对，
3: 谢谢您。
7: 没别的事儿。
3: 谢谢您。
7: 好，
3: 您休息。
7: 再见，
3: 老您家。
7: 回见，回见。
3: 再见，
7: 阿弥陀。
3: 再见，明儿见啊。谁把驴拴这儿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黑乎乎就过去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明儿看匾呢，闭着眼睛，回家一琢磨，还 真是心里没底，这眼神不行啊。想了个主意，我呀今儿晚上夜深人静，我先问问老和尚，问清楚了，这不就心里有底了吗？对，就这主意。哎呀，说着说着，哎呦，到了。当家的，当家的，
8: 来了来了来了。
4: 您好，
8: 阿弥陀佛，施主施主。哎，
4: 您好您好。
8: 什么事？哎，
4: 请问啊，明天您是不是要挂匾呢？
8: 对呀、啊，明天挂匾、啊。
4: 给谁挂匾呢？
8: 关老爷。哦，
4: 那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呢？
8: 忠义千秋四个字。哦，
4: 好嘞，行行行，
8: 好，
4: 谢谢您，谢谢。
8: 再见再见。哎哎
4: 哎哎，当家的啊，还得问问您。嗯嗯，您这个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哦。
8: 我们这匾是蓝匾金字，
4: 蓝匾金字儿。
8: 对，
4: 得嘞，谢谢您，回见
8: 回见
4: 回见回见。哎呀，哟呵，哎呦，这谁把汽油桶放这儿了？
5: 鼓鼓悠悠的过席什么玩意儿啊？怪吓人的。哎呀，回到家里头啊，睡不踏实。明儿看匾，我这哪眼神哪看得见呢？干脆我呀、啊、问问老和尚，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哎，哦，到了。当家的，当家的
8: 啊，来了来了来了。阿弥陀佛，施主好。哎呀，干嘛？有事儿吧？
5: 请问明天您这啊，
8: 想知道你是不是挂匾？挂匾，没错。啊，你也问这个啊？您这千秋，蓝匾金字，
5: 不，您这个匾有没有上下款啊？
8: 啊，有上下款。哦，
5: 那个上款是
8: 年月日，
5: 那下款
8: 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哦、那个"献"字是红的、嗯、哦，
5: 上款是年月日，
8: 对，

0: 下会儿是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哎，这个献字还是红的。
1: 对，
0: 啊，得了，谢谢您，
1: 不客气，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0: 您早点歇着啊。
1: 我歇什么呀？天都亮了都。看扁了，
2: 那秋字有宝盖吗？
1: 他不，甭管怎么着，他是忠义千秋四个字，太
2: 张嘴就来，
1: 我看见了，
2: 忠义千秋那么大字儿，你会看不见？
1: 反正是你们俩得请客吃饭呀。
2: 什么？我问问你啊，这匾什么底儿什么字儿？看见了吗？
1: 坏了，我怎么忘了问了？
2: 哎、告诉你吧。啊，蓝扁金字儿，
1: 我看见了，
2: 这说了他又看见了。
1: 哎，你看这蓝，哎呦，蓝的直晃眼呢。
2: 我告诉你吧，还是我眼睛好。
1: 没，咱俩
2: 眼神好。你们哥俩请客，
1: 咱俩都看见了啊，就他没看见呢。
2: 哎，对呀，
1: 没看出来呀。
2: 行，
1: 你请客吧，老三。
2: 老三请客，
1: 请客吧，
0: 老三。凭什么我请客呀？
2: 啊，我们都看出来了。
1: 没看出来。
0: 废话啊，忠义千秋啊，斗大的字儿。啊，谁看不见呢？嗯，啊啊，蓝扁金字儿清清楚楚，谁不明白呀？嗯，啊，既然你们哥俩眼神好啊，请问这个扁上下款是怎么提的呢？耶，
2: 忘了问了。
0: 告诉你们啊，记住了啊，上款是年月日。啊，下会儿是弟子某某某恭献，这个献字儿还是红的。嗯，我眼神好，你们俩得请客。
2: 不，
1: 你们得看我的，
0: 不是我眼神好，比你们俩这
2: 我眼神比你们好。
0: 我眼神
2: 不行，
0: 我眼神最好。
3: 三位，还有。这个一宿不睡，早晨起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1: 对对对，师傅您出来了，那个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匾是不是写的忠义千秋四个字？
3: 对呀，
1: 怎么样？
2: 那我问问您啊，您这匾是不是蓝匾金字？
3: 是啊。
2: 怎么样？
0: 您这个匾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这个献字还是红的。
3: 对呀，
0: 哎，对呀，我眼神好，
1: 我眼神好，
0: 我眼神比你
2: 们俩当家的啊！您给评评理，您说我们仨谁眼神好？
0: 对，
3: 要我说，你们三位这个眼神啊，都不错哦。可惜你们三位来太早了，
0: 怎么呢？
3: 我这匾呐啊还没挂呢，哎。
4: 那接下来呢是戏剧杂谈，
5: 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儒。
6: 我是位戏剧家。
7: 哦，戏剧家，
6: 戏剧专家嘛。
7: 哦，还称为是专家了啊？那可了不起了，
6: 没听说过吗？
7: 没有吗？
6: 大家常提我啊。
7: 说什么？
6: 说专家来了。
7: 哎，那就是说我呢。
6: 啊，
7: 说专家来了啊，就说的是您呢。哎，哎呀，这位真了不起，
6: 专门研究戏剧。
7: 是是，
6: 从小我就喜欢
7: 啊。您的爱好？
6: 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7: 是是，
6: 写几首回来就唱。
7: 您在哪儿唱啊？
6: 教室里唱。
7: 在教室里头唱戏啊？
6: 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
7: 你这这倒挺热闹啊。啊，
6: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7: 哦，还喜欢你
6: 啊？对我非常注意。
7: 是啊，
6: 每天都让我罚站。
7: 是得叫你罚站的。您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6: 那说我太淘气了
7: 啊！您是够淘气的了。
6: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7: 哦，还是爱好，
6: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7: 是是，
6: 学校里也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的演员。
7: 您爱好艺术吗？
6: 可最怕考试。
7: 怎么？
6: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7: 那你要不弄小抄呢？
6: 那就不及格了。
7: 把你送堂口不用功啊？
6: 可以分考什么啊？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7: 那么别的课程呢？
6: 差点。
7: 什么历史啊、地理啊？
6: 顶多60分。
7: 60分？哎，啊，将将及格。
6: 算术最糟糕。
7: 算术考多少分？
6: 30分。
7: 30分啊？啊。

0: 名啊，不及格呀。
1: 是啊，
0: 后来大学就毕业了。
2: 你这位还大学毕业呢？
0: 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从事戏剧。
2: 是啊，
0: 一直到现在。
2: 哦，
0: 研究戏剧这么五十多年了。
2: 哎，这么啊。
0: 所以我对戏剧有一个比较。
2: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0: 五十多年。
2: 哦，五十多年。
0: 我对戏剧啊。
2: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这怎么意思？
1: 是啊，
0: 嗯，
1: 他这个就这差点，
0: 差点，你这差多了
1: 啊！你听着奇怪是吧？
0: 啊，是吗？
1: 啊，是吗？连我都奇怪，
0: 那这鲜花吗？
1: 嗯
0: 嗯，你自己说的，自己还感觉奇怪
1: 啊？是啊，这个，
0: 嗯，
1: 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
0: 还是的，
1: 是吧？
0: 啊，
1: 一个38岁的人
0: 啊，
1: 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了，
0: 对呀、
1: 啊，啊，好像你听我这个话，这个啊，有点矛盾。
0: 哎，
1: 对了，
0: 对，我就问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会50多年？
1: 嗯、
0: 还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1: 那什么，你慢慢算吧。
0: 我慢慢算，我也没法算呐。
1: 那什么，我给你算。
0: 那可以呀、啊。
1: 我研究京戏是7年。
0: 哦，7年。
1: 嗯嗯，研究话剧是8年。
0: 8年。
1: 这多少年？
0: 7年加8年，这15年呢。
1: 嗯，
0: 你这7815吗？
1: 7856啊。
0: 哦，乘法。
1: 怎么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0: 那可不加法吗？
1: 哦，所以你就搞乱喽。
0: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1: 所以我那算术才考30分嘛。
0: 你这算术也要考30分？
1: 这是跟你说笑话。
0: 嗯，
1: 我研究戏剧才10几年。
0: 那就是。那么您研究的怎么样呢？
1: 还不错。
0: 哦，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嗯，
1: 得一个博士的学位。
0: 博士？
1: 嗯。
0: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0: 哎呀，那可不简单呢。
1: 当然喽。
0: 他得个博士的学位，那您得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哦，是啊，博士论文吗？
0: 发表过了吗？
1: 嗯，发表过
0: 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是是，
1: 发表一篇论文4万余页。
0: 哎呀，
1: 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得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真叫了不起呀、啊、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
0: 嗯，
1: 是戏剧
0: 嗯
1: 与水利的关系。
0: 嗨、嗯，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嗯，有密切关系
0: 啊。啊，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
0: 这个水利啊，
1: 这是一般戏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而被我发掘出来了。
0: 啊，你这玩意儿啊，真不简单。
1: 这是我论文中的一点。
0: 啊，是是。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啊，都有什么事？
1: 你看京戏话剧同是舞台剧，
0: 是
1: 有很多地方处理手法不同。
0: 哦，什么地方不同您可以说一说？
1: 道具就不同吗？
0: 哦，道具，
1: 你要演话剧，这个戏4幕4景要4场道具。
0: 那是
1: 短一样都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过去演京戏就简单，
0: 嗯，
1: 台上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怎么就全行了？
1: 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个桌子还能够当别的用吗？
1: 可以代替很多东西。
0: 不能代替什么？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是个桥。
0: 哦，桥梁。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
0: 是什么？
1: 这就是高坡。
0: 哦，高坡。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站。
0: 嗯，
1: 这就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3张桌子摞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0: 嗯，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这。哎，怎么这房位比山高呢？
1: 就为看那个翻跟头那个技巧。
0: 哦，看这手武功夫
1: 不同吧？
0: 是吗？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布景
0: 啊，布景。
1: 哎，
0: 也不一样。
1: 演话剧一定要立体布景
0: 啊，用立体的，
1: 就是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是
1: 3面的房子。
0: 哦，
1: 后墙留下来给观众看。
0: 那么前门呢？
1: 这个房子的门
0: 啊在哪儿呢？
1: 那都是在后边。
0: 哦，坐在后台。
1: 哎，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请进来，拉门进屋里来了，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出入都有门。
0: 是是，
1: 京戏就不用。
0: 哦，
1: 有一个台帐就行。
0: 是
1: 是吧？
0: 就用一台帐。
1: 哎，
0: 嗯，
1: 不论哪个人物都是由打那个帘那儿溜达出来。
0: 哎，他那叫上场门吗？
1: 是吧？
0: 对，
1: 还有他的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出门亮相啊。
0: 哦，
1: 舞蹈啊。
0: 是是，
1: 人家说一个武将撒着靠一上台一亮相多漂亮。
0: 哦，武生，
1: 那赵云吧。
0: 哎，
1: 啊，请问赵云进场。
0: 嗯，
1: 来
2: 呀，唱唱且不唱且唱。
0: 哎，好看，
1: 蛮漂亮，
0: 是吗？
1: 你要给他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让他开门出来再亮相。

0: 没劲了。
1: 怎么不行吗？
0: 那多难看了。
1: 嗯，
0: 你这样
1: 怎么样？
2: 赵云亭上啊，唱唱这不唱这
1: 啊，行了，别亮相了，你这下亮出来也不好看呢。
0: 是吗？
1: 嗯，
2: 你看出来进去
0: 可以没门。
1: 啊，是。
2: 可有的时候在台上要描写门。
1: 那怎么描写法呢？
2: 没有怎么办？
1: 嗯，
2: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怎么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0: 嗯，
1: 你什么戏上有这个动作呀？
2: 比如三娘教子。
1: 哦，
2: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是，
2: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啊。怎么个动作？
2: 你看
1: 啊，
2: 天到这段时候，不仅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0: 嗯。
2: 注意啊，
0: 哎，
2: 要抓门了。上千锅下千锅，拉开门分左右，撩大袋，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2: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2: 啊，
0: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1: 对，开门的姿势好。
0: 特别需要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呢？
0: 搬把椅子搁那儿也算个门。
1: 哦，什么戏上有拿椅子当门的？
0: 乌龙院。
1: 嗯，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算个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这是跑坡那点，
0: 就这点。
1: 嗯。

0: 在他们一
1: 嗯，怎么样？
2: 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2: 那个就算门？
1: 对，椅子这是门吗？
2: 是不是？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2: 描写吃喝也不同。
1: 哎，吃喝也不一样。
2: 话剧、电影都是真吃真喝。
1: 对呀、
2: 啊。啊，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
1: 嗯，
2: 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2: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呢？
2: 那也得真吃。
1: 那怎么？
2: 为的是拍出来以后，人家看着真实。
1: 哦，
2: 一顿饭还不定吃几回，
1: 那是怎么回事？
2: 哦，照电影麻烦极了
1: 啊！
2: 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是，
2: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的镜头吧，
1: 哎，
2: 饭菜都摆好了，
1: 哦，
2: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2: 预备，开始，
1: 哎，
2: 就是演员赶紧吃，
1: 嗯，
2: 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2: 照几回他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2: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他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没听说过，他为照戏真实就得要真吃
2: 啊？不，不一定是这么做的病。
1: 不是这么做的病，
2: 是啊，真吃。
1: 对，
2: 嗯。
1: 那么京戏
2: 喝酒也是真喝
1: 啊、哦，也是喝。
2: 哎，拿起酒杯来，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来，我们再干一杯吧。
1: 真喝，对呀、啊，真吃真喝呀、啊。
2: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啊，是啊，
2: 一表而过。
1: 哦，
2: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2: 酒宴摆下
1: 啊，酒宴摆下，
2: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啊，
2: 每人一木头酒杯，
1: 哦，
2: 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2: 前扛前扛，不隆咚哐的隆咚一咚咚一个隆哐隆前一个列哐，
1: 干，
2: 告辞了。
1: 怎么样？
2: 饱了、
1: 啊，饱了，吃什么了？
2: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那怎么不真吃啊？
2: 真吃就没意思了。
1: 啊，
2: 你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2: 来个黄花鱼，
1: 哎，
2: 来红烧海参。
1: 你看，
2: 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
1: 啊，
2: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哎，那也唱不出来了。
2: 再者说，人家观众买了票到剧场是来看艺术的，
1: 对，
2: 不是来看吃饭的。
1: 是吗？也没有看吃饭的，
2: 是不是？
1: 嗯，但是啊，吃喝不同。
2: 嗯，
1: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哭乐也不同
1: 啊，哭跟乐也不一样。
2: 你看京戏的哭，它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2: 跟生活里边哭有很大距离。
1: 是，
2: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怎么哭？
2: 啊，娘哦。
1: 老生啊，就这么哭。
2: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怎么哭？
2: 哎呀！
1: 青衣花旦都这么哭。
2: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
1: 哎，
2: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有哭的吗？
2: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没人哭啊。
1: 那是得哭啊。
2: 他不能这样哭。
1: 啊，
2: 要这样哭叫什么呢？艺术性的出殡
1: 啊，没听到吗？
2: 你想啊，
1: 出殡他艺术性，
2: 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
1: 啊，
2: 孝子看见棺材一难过，在大街上，
1: 啊，
2: 娘哦，后边那几位妇女，哎，
1: 这倒热闹，
2: 热闹
1: 啊！
2: 要这样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干嘛？买了票看出殡的呀，
2: 是不是？
1: 嘿，
2: 话剧电影里边哭，
1: 嗯，
2: 跟他这个手法就相反，
1: 啊，就不一样了。
2: 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哭给夸张，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2: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物哭了就行。
1: 哦，
2: 不能真哭和大哭。
1: 怎么不能大哭啊？
2: 大哭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哎，那不显得真实吗？
2: 真实
1: 啊，
2: 大哭啊，
1: 啊，
2: 那就可乐了。
1: 怎么可乐了？
2: 悲剧也能演成喜剧
1: 啊？
2: 电影里这样哭，
1: 啊、
2: 哎呀哎呀，
1: 不行不行，哪有这么哭的、啊？
2: 就是
1: 啊，
2: 嗯，
1: 是吗？
2: 你看，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我忘记哪个演员了，反正那个演员也是个别的
1: 啊，
2: 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哦，
2: 说话有一种舞台腔，
1: 嗯，
2: 哭起来没有真实感情。
1: 怎么哭呢？
2: 他那哭，你看着可乐。
1: 怎么了？哭的可乐。
2: 你瞧他这像。
1: 嗯。
3: 后、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哦，妈，
2: 完了，
1: 完了。完了哭的 了一点不真实。
2: 这还是男的，
1: 那么女的呢？
2: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2: 她就是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2: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嗷、
1: 这就是哭了，
2: 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呢？
2: 哎，对对，擦眼泪我也看着别扭
1: 啊。怎么？
2: 眼泪是由眼眶出来
1: 啊？是啊，
2: 应该擦眼窝嘛。
1: 啊，对。
2: 你看，咱们擦眼泪不擦眼窝，
1: 擦哪儿？
2: 擦鼻子下边。
1: 擦？怎么擦？
2: 这样。哦哦哦。
1: 就这么擦眼泪啊？
2: 哎。
1: 嗯，
2: 可是眼泪刚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2: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啊，这个眼泪在腮帮那拿约会，
2: 大概是啊，在上边擦呀比较分散。
1: 那怎么样呢？
2: 到下边集合好了一块擦。
1: 眼泪跟腮帮这集合。
2: 嗯，后来我一想，一定是有困难。
1: 哎，有什么困难呢？
2: 化妆抹那个油彩飞眼圈，不能揉坏喽。
1: 哎。
2: 你要拿手一揉多难看呢、啊、
1: 拿手揉
2: 你这样哭
1: 嗯、
2: 啊、揉完了你再瞧那眼睛
1: 啊怎么样
2: 成熊猫了、
1: 啊、那更不好看了
2: 是吧
1: 啊这是要哭
2: 哎哭
1: 那么笑呢
2: 笑也不同
1: 啊也不一样
2: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跟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啊差不多
2: 京戏的笑也夸张
1: 哦
2: 你看那小生一乐
1: 怎么乐
2: 啊啊
1: 小生啊就是这么乐
2: 这也就是艺术
1: 是
2: 台上
1: 对
2: 台下没有人这样乐
1: 啊
2: 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乐了
1: 是啊
2: 要都那样乐受得了吗
1: 啊全场的观众全这么乐呀、
2: 啊、有一位受不了啊那位坐在台下的人听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哈哈哈哈
1: 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2: 别人吓跑了
1: 哎，这是哭笑不同。
2: 哎，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2: 走起来的台步也不同。
1: 啊，也不一样。
2: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啊，是啊，
2: 也穿厚底靴子。
1: 哎，
2: 走起路来多是直步。
1: 哦，走直步
2: 是吧？都是这样的。
1: 哎，是怎么走？
2: 京戏是迈方步
1: 啊，走八字。
2: 走起来这个样。
1: 怎么走？您瞧一瞧。
2: 抬，
1: 嗯。
2: 这样走起来你看着它美
1: 哎好看
2: 可只能在舞台上
1: 啊
2: 那在马路上也不行
1: 哎、嗯、你要在马路上这么走那也好看呢
2: 好看管什么
1: 哎美啊
2: 这位美
1: 嗯、
2: 啊、咱们这散场以后观众回家
1: 哎
2: 就这么走
1: 啊走啊
2: 这是很美
1: 美
2: 天亮也到不了
1: 受不了啊就现在舞台上
2: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

0: 方布，
1: 哎，
0: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1: 怎么马还卖方布？
0: 舞台上不能用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
1: 哦，
0: 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呢？
0: 你看吗？
1: 你瞧一瞧。
0: 下院大人马，走过来，借鞭搬弯，认凳，片腿，骑上
1: 走。
0: 再瞧这马，还这样。
1: 可不还这么走吗？
0: 这匹马保险摔不着。
1: 哎，那可不是啊，走得慢。
0: 还有坐车
1: 啊？戏团有真车吗？
0: 没有啊，
1: 啊，
0: 就那么两个旗子
1: 啊，那叫车旗。
0: 推车那个人站在旁边举着那个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上车姿势蛮好看。
1: 哦，
0: 是这样。
1: 怎么样？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坐车了，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吗？
0: 是吧？
1: 这车没底儿啊，马没腿儿，
0: 完全靠着演员的动作引起观众的幻觉，使你联想到坐车和骑马的意思。
1: 哎。
0: 其实这些动作呢都是从生活里边来的。
1: 是啊，
0: 经过了艺术加工美化了成为舞蹈。
1: 不错，
0: 京戏的舞蹈好
1: 好，
0: 生旦净丑走出来都是那么美，
1: 各有各的姿势。
0: 就拿老生说吧，
1: 啊，老生
0: 最美的得说是袍带老生
1: 啊。您说文老生啊，
0: 出场是这样
1: 啊，怎么个动作？这首就是端带，哎，这是透袖，这首叫正冠，这叫履然，阴水袖，上步，您看都多稳呐！
0: 我说看这玩意儿着急不行，
1: 哎，那倒是，
0: 你有什么急事，他也得慢慢走，
1: 看走慢慢走
0: 啊！
1: 哎，这是老生，
0: 小生更美啊！
1: 小生他不也卖方布吗？
0: 八字看得远
1: 哦，
0: 迈步亮靴底儿嘛。
1: 是啊，
0: 比如说玉堂春这个小生
1: 哦，
0: 出场是这样
1: 啊，怎么个动作？这小生啊，他迈的步就大，你看这透袖一只一只甩，哎，正冠，啊，李然，
2: 那这没胡子
0: 是吧？你看这走起来多美，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姿势
1: 好看。
0: 嗯，那哪位带着相机可以照一个，留作参考资料
1: 啊。行了行了，哎，这是小生，
0: 最美的就是花旦
1: 啊。花旦，
0: 哎
1: 哎，这可不容易表演。
0: 现在好
1: 啊，怎么
0: 现在都是女演员扮演？
1: 哎，
0: 过去是男人唱花旦，
1: 是啊，
0: 那更不容易了。
1: 哦，
0: 你想一个男人要扮出一个女的来，让人看着那么美那么像，
1: 嗯，
0: 那得多大功夫。
1: 是吗？嗯，
0: 那阵选个旦角那难了，
1: 真不容易。
0: 哎，一般男人你不能唱花旦呢
1: 啊，
0: 你得够那条件。
1: 哦，还得够条件。
0: 同样说体格得长得漂亮，
1: 体格
0: 苗条，
1: 哦，
0: 线条得好，
1: 线条。
0: 嗯，
1: 但是我这线条怎么样？
0: 您这不成，这粗线条是不是？
1: 我这差点。
0: 哎，
1: 啊，面型呢？
0: 面型也得漂亮
1: 啊。
0: 男人唱花旦都是小白脸，
1: 对，
0: 像您这小黑脸儿，这就
1: 这差点，
0: 差点儿，差多了。嗯，我要是唱花旦还行，
1: 行吗？
0: 我要是扮出戏来是很美的。
1: 哦，
0: 不过现在这么看着。我估计这还不够你理想。
1: 怎么？
0: 因为我没化妆没穿戏衣，所以看着还不够那么十分的美。
1: 是
0: 啊，可是已经也不错了。
1: 啊，这是您自己有感觉。
0: 哎，我扮出花旦来够漂亮。
1: 是吗？
0: 你看我摆一个姿势。
1: 嗯
0: 啊，你就看这个姿势。
1: 嗯，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像不像那个张君秋？
1: 谁？
0: 君秋。
1: 嗯，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0: 啊，有点像素秋，
1: 像泥秋。什么姿势？
0: 扮出戏来就漂亮。
1: 是啊。
0: 哎，你看我这个头不高不矮，中等身材。
1: 哎，
0: 你看这个腰多苗条，
1: 腰身细
0: 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面型，它都合乎标准条件。
1: 哦，这脸盘
0: 唱花旦非得这样。
1: 嗯，
0: 长花脸，
1: 哎，
0: 尖下巴颏，
1: 嗯，
0: 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儿，这是个遗憾的事情。
1: 这也不够漂亮，
0: 唱花旦眼睛还是最要紧。
1: 哦，眼睛最重要。
0: 哎，你看那花旦一出台，两个眼睛滴溜乱转，
1: 嗯，
0: 他显得那个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是啊。
0: 哎，有的时候花旦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哎，这个文字形容啊，
1: 啊，怎么说？
0: 叫秋波流慧。
1: 哦，秋波流慧。
0: 哎，你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到我这儿全不行。
0: 你看我学一个花旦出台用眼睛的地方，
1: 什么戏呀？
0: 红鸾喜金玉奴，
1: 这是闺门旦。
0: 出来念四句白衣，扔手绢，拿眼睛那么一飞，
1: 哦，
0: 你就看出这个眼睛的漂亮。
1: 您来了，
0: 看看。嗯，
1: 抬抬个令令抬，
3: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天家，暮春春寂静， 孔父骂如
1: 哎呀有点意思了
2: 赵振铎、赵世忠两位老先生的作品很少有人听，咱今儿啊就来改改馋。
4: 请收听二位的相声《牛郎织女》。
0: 干脆咱们表演表演得了。
1: 怎么表演？
0: 你跟我配合一下
1: 啊！
0: 我演土地爷，
1: 那我呢？
0: 你演牛郎。
1: 就我这块儿还演牛郎呢？
0: 啊，
1: 我要演金牛精倒差不多了。
0: 行，您这怕胖牛郎没关系。
1: 行
0: 怎么样啊、哎、这儿就好比是土地庙。
1: 哎
0: 。现在咱们就开始了啊。
1: 好来
0: 啊。
1: 开始。
3: 哎，
1: 您这是土地爷吗？
0: 我这是卓别林这是。
1: 卓别林这是。
0: 不是因为土地爷爱看外国电影、他受传染了。
1: 没听说过。换土地爷。
0: 换土地爷啊。我乃土地爷，性情最个别，求我办点事，必须出点血。
1: 这是什么词儿啊？到了，拜见土地老爷。坏了，这土地爷受煤气了。
0: 你才训死了呢，
1: 那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呀没法理你。
1: 怎么？
0: 你这个人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1: 这什么规矩？
0: 进土地庙你得先烧香啊。
1: 哦，还得烧香。
0: 那当然。
1: 行，烧香。嘿，烧香。
0: 阿天
1: 怎么了？
0: 哦，蚊子香啊。我说你这熏蚊子呢是怎么着？
1: 不是，我怕你让蚊子叮了我得大脑炎。
0: 算了，别烧香了。
1: 哎，不烧了。
0: 你呀、
1: 啊，
0: 上点供吧。
1: 还得上供？
0: 那当然了，求人办事，你不出点血那成吗？
1: 我上什么供呢？
0: 来点那个最好吃的。
1: 嗯，行，待会儿我请您喝豆汁儿去，怎么样？
0: 土爷喝豆汁儿
1: 啊？
0: 那像话吗？
1: 那我供什么呀？
0: 来顿烤鸭子得了。
1: 啊，烤鸭子？嘿，我这就一块烤白薯了。
0: 站住！大胆！大胆牛郎进的庙来，一不烧香，二不上供，要想夫妻团聚，嘿嘿，万万不能回去吧。
1: 又吹了。嘿，别介，徒弟。我们夫妻两地生活都18年了，得了，无论如何您积德修好，我呀给您跪下了啊！
0: 好，起来！你想夫妻团聚，吊到一起
1: 啊？
0: 打算如何的吊法呀？
1: 那最好您把我给吊到天上去，
0: 吊到天上去？
1: 对，
0: 哎呀呀！那天上乃是玉帝和神仙住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是繁华闹市，人口过剩啊，根本不能掉入。
1: 那掉天上不行，您把织女给我掉回人间来。
0: 这掉回人间吗？嘿嘿，
1: 这成了，
0: 没门儿。
1: 没，你两头堵啊，你这叫什么政策呀？
0: 哎，这就是我土地爷制定的政策
1: 啊，
0: 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
1: 什么政策？
0: 所以都管这叫土政策。
1: 土政策？
0: 嘿嘿，现在实在是困难呐。困难呐。
1: 哦，困难。
0: 就是。
1: 那你怎么一句话就把土地奶奶给调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啊？对了，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1: 什么革命工作需要啊？
0: 因为土地奶奶她是土办主任。
1: 嘿，好嘛，土地爷还有办公室呢。那灶王爷的小姨子怎么也回来了
0: 啊？他那是王母娘的外甥女儿，你管得着吗？你、
1: 啊、
0: 你管得着管不着？我还告诉你，我要打算给你调我就调得来，我要不打算调，这辈子你也甭想调。
1: 哎呦，别介，土地爷，您呐千万别生气，
5: 我这心里着急，得了，无论如何啊，您把织女给我调回来，我呀、啊、这给您磕头了啊。
6: 嗯，好好好，起来起来。我徒弟乃以慈悲为本，愿你夫妻团聚。
5: 好。
6: 不过成与不成，要看你的运气如何。
5: 哎，来来来，干什么呀？
6: 抽上一签。
5: 哦，让我求签。这行，呵呵，嘿，上上卦绝错不了，煤气罐一个，怎么这里还有煤气罐呢？什么徒弟，这煤气罐我可没地儿给您淘换去，我换个签行不行啊？
6: 好，换上一只。
5: 这也不错，呵呵，我电冰箱一台，好吗？这更贵了，这个。那什么，徒弟爷，您这签里头有臭豆腐没有啊？
6: 没有。
5: 哎，那您给我对付一便宜的行不行啊？这太贵了。
6: 哎，好
5: 啊，
6: 别个
5: 哎，中华过滤贵州茅台，好嘛，这也够呛啊。那什么，徒弟
6: 都
5: 大胆。您呐、啊、别生气，烟酒啊我都带来了给您，这是中华过滤。这是贵州茅台。
6: 哦，好好好，真是上等货色。
5: 是啊，
6: 这是少点。
5: 哎，还少呢，土地奶奶那我都送了三双高跟鞋
6: 啊。都啊，不准泄密。
5: 不让说。土地，那咱们什么时候办手续啊？
6: 办什么手续啊？
5: 您怎么装糊涂啊，把织女给我调回来呀、啊、
6: 哎呀呀，现在名额有限，没有指标
5: 啊。没指标，
6: 现在要求调入的人多，你目前供的太少啊。
5: 哎，我这供白上了。
6: 刚刚上级发来文件，又有新的精神，冻结城市人口。
5: 好嘛，我这事全让我赶上了。徒弟，我这可是特殊情况。
6: 什么叫特殊情况啊？
5: 当初把织女押回天宫批斗啊，那就是冤假错案，他您得落实政策呀。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5: 反正是这么个意思。再说织女干了这么些年纺织了，又在业大毕业了，他够不上工程师啊，也得够个技术员啊，咱们这多需要人。
6: 嗯，此言差矣、啊、那织女在天宫照样发挥作用啊。
5: 哎，发挥什么作用啊？天宫啊，人浮于事，织女啊早就改行了。
6: 干嘛去了？
5: 他自由市场卖花生去了。得了，无论如何您帮帮忙啊，给想想办法。
6: 想想办法。
5: 哎，
6: 嗯，这办法倒有，不知你肯与不肯。
5: 什么办法？
6: 常言道，心诚则灵，你若能许愿，尚可疏通疏通。
5: 我许什么愿？
6: 时辰之后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5: 啊，给您重修土地庙？
6: 对，
5: 这我可办不到。
6: 怎么？
5: 我盖小厨房还没料呢。
6: 嗨，
5: 这我办不到。
6: 哦，我明白了。
5: 嗯，
6: 重修庙宇工程浩大，
5: 哎，
6: 却有困难。
5: 是有困难，
6: 给我来个单元得了。
5: 单元啊，没地儿给你弄去啊。
6: 舍不得？
5: 不是舍不得，我真没钱呢。就因为这事啊，我已经借了2000多块钱外债了。不瞒您说呀，我把孩子牛奶都给掐了，结果我们孩子是营养不良，越活越抽抽，十好几了，往那一站呢，就跟那萝卜干似的。得了，无论如何您积德修好，您高过手啊，我就过去。
6: 大胆大胆，牛郎心 衣不称调回织女之事从此罢论，你回去吧。你还要表示表示。
5: 我拿什么表示啊？
6: 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不告诉你了吗？
5: 告我什么了？
6: 这人怎么这么笨，让你表示表示。
5: 我怎么表示表示？
6: 表示表示就是来块手表弄台电视
5: 啊。这叫表示表示啊。
6: 嗯
5: 嗯，电视您要什么的呀？
6: 最好是要三洋的。
5: 三洋的。
6: 嗯，
5: 俩珠子也没有，哪给你淘换去？
6: 都大胆大胆，牛郎心意不成，调回织女之事从此罢论，你回去吧。
5: 那我什么时候再来呀？
6: 电视齐备再来见我。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郁闷脑袋不开窍。哼，花几百块钱能把你媳妇叫回来，就念弥陀佛去吧你。哼，
5: 哎，弄得我倾家荡产呐，还买了这台电视。白见土地老爷，着了。你别睡了，嘿！
6: 哎，怎么回事？
5: 大白天就犯困
6: 啊！对了，昨晚土地爷跳舞去了，
5: 还听说过？
6: 你们再拜一回，再拜一回，
5: 拜见土地老爷。
6: 电视可算齐备，
5: 请土地老爷过目。
6: 臣上来。
5: 是。
6: 呜呼呀！
5: 什么意思？
6: 不知何故肉跳心惊，待我掐指算来。
5: 哦，这土地爷还会算卦。
6: 哎呀，不好！不知何处刁民告我营私舞弊，玉帝大怒，降下罪来，谕旨即刻就到。
5: 谕旨到，
6: 我说来就来了啊！接旨，
5: 查八方土地，依仗权势敲诈勒索，鱼肉乡民，罪恶昭彰，勒令停止检查，退回赃物，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6: 嗯，这土地还在组织呢啊，
5: 还是混进来
6: 哦。我说的呢，
5: 赶快接旨。
6: 好，接旨接旨。好了，官也没了，权也完了，东西也落不着了。
5: 嘿，这是你罪有应得呀，像你们这种人再不下台啊，我们老百姓还活得了？
6: 问你嚷什么？你嚷什么？这电视还还给你什么当啊？
5: 这不成啊。
6: 行，给你哎，
5: 把织女给我调回来。
6: 调回来，调回来就调回来，不就撤职了吗？
5: 那是。
6: 这那是丢官我不怕，能上又能下，哥们跟他硬，我有好爸爸。
5: 你爸爸是谁呀？
6: 土地爷的爸爸是谁你都不知道？
5: 不知道。
6: 告诉你。
5: 谁呀？
6: 土耳其呀。
5: 啊，
6: 土耳其
5: 还美呢。哎呦，我真得谢天谢地呀，好容易熬到头了，眼看我们夫妻呀、啊、就要团聚了。
6: 郎君在哪里？郎君在哪里？郎君、
5: 哎啊、
6: 十年豪杰不敢来到人间，真真相杀奴爷。哎，郎君呐、啊！
5: 行了。我说你到底是谁呀、啊？
6: 我是织女，你的妻呀、啊。
5: 你是谁？
6: 你的妻子啊。
5: 我看你不是我妻子。
6: 那么我是？
5: 哎、你是我姥姥。
6: 嗨。
2: 最后呢，是个哏丢丢的单口。
4: 下象棋。

0: 象棋这类运动啊，不管是文化高低、年龄大小，差不多啊都喜欢下啊。通过下棋呢，才能看出人家修养来，特别是老年人在一块下棋呀、哎，日子长了能增进友谊。老哥哥，咱哥俩下一盘呢，我跟你学学高招。哎呦，不疼了不疼了，我也老没下了。哎，摆好的棋互相牵着。老哥，您先走吧。不，还是您先走啊，别错了规矩。红先黑后，不站红就不站先了，您先来吧，我先走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要走我可知事了啊。您要知事，那我可飞象了。文棋这俩人下棋永远也吵不起来，有的个别年轻人下棋没下棋他先叫阵。我说怎么着老三，敢跟我比划一番吗？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哎呵，我还在乎你一个臭棋老道。臭棋爱老道什么事儿？那摆好棋我偷走，大哥跟皇上奶奶也我偷走。当头炮，臭棋，臭棋爱走当头炮。你们几位下棋呀、啊、也走当头炮，您那都有步的。下了没有几步，哎，撅着对方的气了。哎呀，撅没了。哎，不行不行，还手还手。妹子哥想好了啊，举手不挥，你懂吗？懂规矩吧？一个举那马的偷吃炮。不行不行，拿过来。不给不给啊。好嘞，我来这个。把老将拿起来装兜里头了。这一会儿都回派出所了。哎，能不打起来吗？还有一种人，他会下象棋的不下，专门的爱看下棋的，看不爱点，他爱折嘴儿。我大哥就是那种人，夏天天啊，哎，马路便道上路灯底下，人家二位摆着棋正下着了，我大哥在后边看，看没关系，他执棋，执棋也不要紧，你说话呀，不，他拿这柯基带拱那位肋叉子，跳马，哎呦慌，那位拿白眼珠看他一眼，他有涵养，没理他，他还不烦。叫马要活又一下叫马，哎，我这什么命，大哥才叫马叫马的，我不回来，叫谁马你走，不回来呀、啊、不回来消着点啊，叫谁马呀、啊、告诉你都叫这个，哦，这马是他的。为这事儿他没少碰钉子。我大哥老在哪儿看下棋的呢？南市三馆儿那边有摆棋摊的，哎，把一个长条的案子，两边的对脸放上座，棋盘呢就在这个案子上放着，有这么六七副棋，哎，逛市场的呢走累了坐那下盘棋，嗯，喝点水，有卖大碗茶的，这摆棋摊的呢再卖大碗茶，我大哥是每天必到，准那看见，知道了。哎呀呵，这二位刚白上没劲，哎呀，这二位喝了没意思，他还全懂，非得见输赢的棋他才看了。这二位见输赢了，制红旗的占上风，制黑旗的这位要输，不但这盘要输，坐那是连出三盘没。
1: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 我们分秒必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李汉生、石金辉爷儿俩在县城遇上两个恶霸，马天罡和马天齐。为了自卫起见，这爷儿俩迫不得已就摆下了战场。马天罡和马天齐一阵冷笑，呵，今儿碰到茬子上了，莫非还想动五八超不成吗？来，也陪你走几趟。马天齐头一个蹦上来了，石金辉让过他舅父，刷刷把双掌一晃，头一招就是个云龙三线掌。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扑奔马天齐的面门击来，啪啪啪，掌走如飞呀。马天齐拨了脑袋，行啊，大妞真有两下子，嗨，上步闪身，把脸一甩，把掌躲过去了。这小子想找石金辉的便宜，把手往上一伸，叫金丝缠腕，心里说，我摸摸他柔软细腻的小手，哎，他想错了。石金辉自幼受舅父和光明长老的真传，身上真有功夫啊！打仗讲究的是手疾眼快。姑娘急忙把右手往回一撤，翻左手，嗨，一个穿肋掌扑奔马天齐的左肋。马天齐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实实乎乎给拍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啪，随着这一声，就见马天齐横着摔出去有1丈多远。哎呦，当当当当当，黑土，这下打

的可不轻，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俩手捂着左肋，哎呦呦呦呦呦，直小狗叫。马天刚在旁边一看，哎呀，好厉害的妞啊，竟敢伤我兄弟休走接拳。他跳起来就是一拳，姑娘抽身撤步，晃动双掌跟他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姑娘下边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抬起右腿来穿到他双腿中间，脚尖往旁边一歪歪，挂住他左脚的脚后跟，往怀里一蹬，左边这个腿抬起来蹬他的鹰面骨。这种腿是非常难练，但是非常厉害。嗖啪咔，这下坏，把马天刚的鹰面骨给踹折了。这小子喊了一声就堆在地上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瞪大眼睛吸口冷气，喂呀，没想到这个姑娘这么厉害。但是看热闹的人心里高兴，打得好，打得过瘾，像这种害群之马就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可这姑娘是哪儿来的呢？真是女中的英雄。安下老百姓怎么想不说，单说马氏弟兄一个左肋折了两根肋条，一个左腿鹰面骨折了，这俩小子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当着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是肉烂嘴不烂，用手点指这爷俩，哈哈，好好嘞，你们竟敢把二位爷爷给打了，我要你们的命，叫你们插翅难飞。小小小五啊，快快找人去。其实那小五早就去找人去了，时间不大，找了五六十。这些人都是本地的无赖、流氓、歪毛淘气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就指着马氏弟兄养活他们。他们一看主人受伤，能干吗？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往上一闯，把这爷俩就围在当中。老头一看要吃亏，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汉生没有办法，把那把宝刀拽出来，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为了防身起见，今天就得豁出一头去。他这刀从来不使唤，今儿头一回要试试刀口如何。这帮打手往上一闯，老人家把刀摆开，刷啦一转个，哎呀呀，哎呦，一转身的功夫砍倒了五个，其中有四个身受重伤，有一个把命搭上，因为叫这个刀锋啊正扫到脖子上，气管给拉断了，那还活得了吗？这小子一琢磨，这玩意活着也漏气，也干脆死了得了，不动弹了，人命关天呐。这一死了人，这县城可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出了人命了，了不得了，死了人了，老百姓四散奔逃。可是这马氏弟兄呢，呲着牙咧着嘴在旁边指挥，可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定要抓住。这帮打手是勇往直前，
谁也不敢后退。李老汉有点害怕，虽然本地是三不管，有时候突厥人占两天，突厥人走了呢，隋朝的人又来了，哎，占不了几天，隋朝走了，突厥又来，有时候他们两方都不来，这本地就没人管了，谁胳膊粗力量大谁说了算。现在就是马氏弟兄的天下。老头一想，我落到他们手里没关系，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死不死能怎么的，他关心外甥女儿啊，二十来岁的大姑娘，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那还敢往下想吗？不敢呐。李汉生又一琢磨，36招走为上计啊，快领着孩子逃出虎口。但是想是想，做是做，不那么容易啊。要想往外闯，就得杀人，你不杀给一条血路，根本你就走不了。可李汉生还不愿意伤人。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县城的南关外来了几匹马，人家是过路的人，要穿城而过，走到十字街过不去了，骑马的主把马匹带住，掌身往对面一看，哎呀呀，这怎么回事？地上躺着好几个，血把石路的面全染红了，挺堂五四，这还打着呢，几十人对付一老一少两个人。骑马的人不能不管呢，把马鞭往前面一指，高声断喝：“站！干什么的？你们是？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拿刀动枪，成何体统？别打了！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这主说着，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您还别说，他这几嗓子喊完了还真有效力，众人不敢伸手了，众打手往后一撤，各拉刀枪棍棒，抬头观瞧，李汉生、石金辉也退在旁边甩脸观看。就见从马上跳下来一高一矬，一胖一瘦俩老头，说话这个老头是紫红脸膛，看年纪50岁挂零吧，花白胡，头戴草纶巾，身披鹤氅，腰系丝绦，厚底鞋，长得挺胖，看这意思家趁人直，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富态。在他身旁这老头个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头上戴着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多少还有点罗圈腿，脚尖往里头抿着，往脸上看，狗舌头一条，溜尖溜尖的下巴颏，肉杆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燕尾胡须往上撅撅着，一看这人就精明伶俐，可后背啊鼓鼓囊囊，不知背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位可不好惹呀，在他身边背后背着一把三角插拔弹弓，左右狮子插花，背着弹囊。在这套书上要讲究打弹弓，他是祖宗，百发百中。那位说来的这俩老者是谁呀？本地人，就住在长林县。头前这个紫面老者是大哥，姓赵，叫赵国忠。小个的老头，人送绰号神蛋子活张仙，叫赵国宝。
要在本地提起赵氏双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哥俩干什么呢？办事儿去。因为最近兵荒马乱，老打仗，他们那个村镇也不太平，比较起来比别的地方还强一些。突厥也没去，随兵也没去。因此这赵氏弟兄把本庄子的乡亲父老全都组织起来，成立个联庄会，保卫自己的乡村。但是钱是不成问题，他们哥俩可以掏腰包，就是器械方面不足。因此这哥俩呀和一个铁匠定好了，给打造50把刀、30条枪，给安装50把硬弓。今天是取货的日子，他们得穿过县城往前走18里地，找着那个铁匠把货取回来。还没想到到了十字街遇上这个事儿，赵氏弟兄能不管吗？而且这两个人有侠风一股，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啊。因此赵国忠大喊一声，把大伙给镇住了。这哥俩下了马，来到出事的地点一看，认识哦，本地的混混马氏弟兄。我这怎么了，一个个呲牙咧嘴的？因为他们离着不远，彼此又见过。赵国忠躬身施礼，这不是马大爷马二爷吗？你们这怎么了？喂，哎呦呦，原来是二位老侠客。哎呦，二位侠客也帮忙吧，今天我们哥俩吃了大亏了。您瞧我这肋条折了，您看我这腿也折了，就叫他们这俩野人给打的，您帮忙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哦，为什么呢？喂，啊，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家里头有祖传的宝刀一口，几天前被人给偷走了，我们哥俩出来找宝刀，正好走到此处，哎，多巧，偷刀的人正在这卖刀，让我们给堵上了。我们要追还宝刀，抓他们打官司，他们不服气儿，拒捕殴差，就这样我们打起来了。你说这小子瞪眼说瞎话。其实啊，赵大侠赵二侠根本就不信，知道他就胡说八道。世界上有这理儿吗？在你这儿偷了刀还在这儿卖，没有这样的傻人，除非诚心晦气。再说赵氏双侠一看这爷俩忠厚老实，其中还有姑娘，也不是那种人呢，见姑娘有几分姿色，就知道马氏弟兄没安好心，人品素长，这俩小子的为人两位老侠深知啊。听完之后付之一笑，哦，有这等事，那我们问问，要真是这样跑不了他们。赵大侠转身到了李汉生老汉的面前，老朋友，哪儿的人呢？干什么的？这李汉生一看这两个人面带忠厚，后头跟着几个仆人也衣冠整齐，看来不像是坏人。又一想，不管是什么人，我得叫大伙给评个理儿啊。所以李汉生就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姑娘没言语，躲到舅舅身后低头听着。俩侠客也听完了，点点头。这么说，这刀是你的了，一点不假。这是我师父所赠，方才那个人是满嘴的胡说，

哎呀，谁让我们哥俩遇上这个事儿了呢？这样吧，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们爷俩呢，把人家打伤了不少人，哎呦，这还出了条人命。这是战争年月，要平常的时候，你就得

0: 情况特殊，咱们大伙儿管大家的事。我们哥俩打算一手托两家，可死了人呢，也不怪你，是不是呢？你们无冤无恨，因为一动手没注意，这叫误伤，情有可原呐。你们爷俩包赔点损失吧，给这二位拿回去，买口棺材啊，把死者装殓起来，给受伤的人呢买点药，这就算过去了。不知你们爷俩同意不同意啊？马大爷、二爷，你们二位呢？喂，马天刚、马天齐一听，他妈这哥俩跑这帮忙来了，这哪是向着我们，分明没心帮忙，有心不听得罪不起，有心听觉得有点窝囊，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得了见好就收，然后再想法报复。好好好，既然二位大侠出面，我们答应就是。好样的，多谢多谢啊。老头，那个女人你们听见没？人家二位可挺给面子，别看受伤了那么多人，别看死了一口子，人家不计较，你们给点损失就行了。李汉生一笑，这位老朋友，我如果要有这笔闲钱，我就不来卖刀了，我连店钱都给不起，走投无路，这才忍痛割爱。这刀我能舍得卖吗？这还不是逼的吗？您叫我包赔损失，我拿什么包赔呀？可也是，既然你们现在没钱，赊账也可以啊。这样吧，我让你们爷俩包赔白银5000两啊。李汉生一听，5000两，你把我们骨头渣子磨碎了也包赔不起呀。不过赵大侠把话又拉回来了，人不死债不烂嘛，我这先给记上，多森有了您把钱就给送来啊。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地吧。马氏弟兄弟啊，写瓢把上了，这5000两银子连影都没有，有心不服。赵二侠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拨楞，圆眼珠一瞪，怎么，你们哥俩还不相信我们哥俩吗？莫非怕把你们骗了不成？要既是这样，看来还得大打出手了，哪个不服冲我来。二侠说完了，甩掉外衣，刷刷刷晃动双掌，就亮开了门户。这马天刚、马天齐一看，坏了，这赵老二最连孙，要把他给得罪了，我们谁也活不了啊，干脆就认倒霉吧。这俩小子没办法，一乐，其实这乐呀比哭都难看，嘿嘿嘿嘿嘿好，既然二位侠客爷出头解围，我们非常感谢。就这样了，咱们后会有期。孩子们，撤！抬着死尸，架着伤号，这帮人跑了。两位侠客在这捻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快点收拾东西逃命去吧。李汉生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

0: 道径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 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呐、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发酵中药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发酵中药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发酵中药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 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就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破案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发酵中药，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发酵中药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 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吧，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发酵中药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放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 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发酵中药的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1: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3代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1: 哟。
3: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洛活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1: 嗯，
3: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我真的是受益了。
1: 嗯，
3: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1: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 你们选择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嗯，
1: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1: 嗯，
3: 还是什么啊，二尖瓣反流了，
1: 嗯，
3: 我也没记住。嗯，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1: 嗯嗯。
3: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1: 嗯，
3: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
1: 西
3: 医呀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十几万，
1: 嗯，
3: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1: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3: 就是，
1: 嗯，
3: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1: 嗯，
3: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1: 啊。
3: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1: 嗯，
3: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1: 嗯，
3: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1: 嗯，
3: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1: 嗯，
3: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1: 嗯嗯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3: 嗯，
1: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3: 对对。
1: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3: 嗯
1: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3: 对，
1: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 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3: 对对。
1: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3: 嗯。
1: 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3: 那对。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对吧？
3: 对对。
1: 但是咱们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3: 对，
1: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啊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房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3: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
1: 嗯，
3: 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1: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3: 哦。
1: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
3: 嗯，
1: 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啊，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嗯，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4: 对，
1: 啊，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4: 哦，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的。
1: 现在什么感受？
4: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1: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4: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 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十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1: 嗯，
4: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4: 说句实话，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啊，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啊、越来越模糊。
1: 嗯嗯，
4: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1: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4: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熟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1: 嗯嗯，
4: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好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1: 嗯嗯，
4: 还有那个四年康复片，
1: 嗯，
4: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1: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4: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一次你们这个放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1: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演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1: 嗯嗯嗯，
4: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人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1: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4: 对
1: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4: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你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啊。
1: 嗯嗯，
4: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4: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4: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4: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物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4: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1: 嗯、
4: 关键吃的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呀、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4: 对，确实这样。
1: 嗯、
4: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4: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嗯，
4: 李老师虽然嘛 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
1: 我跟你说啊，发酵中药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4: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4: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4: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1: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4: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5: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哎，人家现在这跟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啊。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啊？到底是
1: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才42啊。
1: 42岁呀、啊？
5: 对对对。
1: 哟，还这么年轻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1: 哦。
5: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1: 嗯，
5: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5: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了、啊。 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两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同时

0: 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嗯嗯，
0: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1: 嗯嗯。
0: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
1: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啊，
0: 是
1: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要不孝，啊，所以说很纠结、
0: 是是
1: 很痛苦，对吧？
0: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啊。
1: 嗯，
0: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方还有救吗？
1: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儿，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0: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五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1: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0: 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个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得点罪也行啊。
1: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0: 是，
1: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0: 嗯，
1: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 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1: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0: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发酵中药是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3: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的？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触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迷糊。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治，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呀，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房，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凉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啊，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呀，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3: 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我这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三副药。

0: 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
0: 对，
1: 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啊，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没有你这个发小重要啊，哎呀，这就没有我这今天了。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发酵中药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4: 中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献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6: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现在呢，我们发现啊，爱听戏曲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听戏曲不仅仅听戏曲里面的婉转情长、家国大义，还很喜欢梨园舞台上很多的惊艳的名场面啊。比方说这两年，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这个越剧的《大观园》，对吧？哎，里面的各种各样惊艳的亮相，让年轻人们呢非常的喜爱。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看什么呢？比方说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哎，现在呢也开始进行全国的巡演，很多的朋友都去看，一票难求啊。包括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啊，现在呢也和传统文化啊各种各样的戏曲来进行融合，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啊。那今天咱们就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梨园舞台上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惊艳名场面，这个名场面呢叫女扮男装。

我们说在传统故事当中呢，女子啊通常都是被赋予温柔的温婉的这样的标签啊，但是戏曲当中呢，女扮男装的名角

戏曲里面的很多的女性角色，哎，褪去罗裙，换上青衫，收起闺阁柔情，扛起责任担当，或者是为求学追梦，或者是为替亲尽孝，或者呢是为了救人脱困，也有济世安身。那每一个角色都是勇敢通透、鲜活又飒爽的巾帼佳人。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给大家呢准备了很多这种女扮男装的戏曲的名场面，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什么都有啊。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京剧。京剧呢有一出女扮男装的特别有名的戏《柳荫记》，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对，《柳荫记》呢里面的一些经典唱段呢，以前也给大伙推过啊，这也是京剧改编最成功、韵味最雅致的一个爱情经典。那在封建礼教束缚的年代，我们说女子啊足不出户，求学无门，但是呢穆桂英啊，祝英台啊，祝英台呢是不甘困在闺阁当中，一心呢想要求学，为了求学读书啊，她自己呢就是褪去了罗裙，换上了青衫，女扮男装辞别家人读书去了。原本是为了读书去的，谁成想呢找出个对象啊、嗯、三年间一直以书生模样示人，跟这个憨厚赤诚的梁山伯朝夕相处，结下了手足深情。但是呢，梁山伯不知道她是女孩啊，他呢自己呢又暗生情愫，后来才有了这个寻找师母，哎，传达情意啊，后来又有十八相送，哎，等等等等，化蝶双飞这样的千古绝唱。那么今天呢，咱们听《柳荫记》，听哪段呢？听的是啊，《柳荫惜别，回忆同窗》的那段核心唱段。咱们来听到的这一段，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今天给大伙准备的是杜近芳先生和叶盛鸾先生的唱段。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杜近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的一段《柳荫记》啊。我们说祝英台呢，女扮男装是为了求学啊，没想到啊，后来求的是爱情啊。那接下来咱们说到的这个女扮男装啊，那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女扮男装呢，咱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还得是花木兰啊。花木兰呢，早期的这个常香玉先生的那个电影啊，咱们是认认真真细致的都讲过听过的，那相关的故事啊咱们就不说了。我们说花木兰在战场之上隐瞒身份，浴血杀敌，从普通士兵成长为沙场的名将。他不慕功名，不求富贵，卸下戎装回归田园，哎，也是活成了巾帼英雄的典范啊。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段简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啊。现在公屏上已经有朋友开始啊点戏了，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先来听听常香玉先生的这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戏啊，来自常香玉先生的花木兰里面的经典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一段呢也是整部剧最出圈的最振奋人心的一段高光名段了啊。公屏上啊，尼克王说想听霸王别姬，咱们以前听过啊，听过霸王别姬，那今天呢给你找了一段啊，也是之前呢咱们听到的是梅先生的那个版本，但确实音质啊真是不是特别好啊。今天呢找到的是青年京剧演员刘琦演唱的一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这是一段现场版啊，唱的确实很稳当啊，特别不错。咱们听完这个沙场报国的花木兰，哎，来听一听智勇双全的惊艳朝堂的传奇佳人。哎，一说到惊艳朝堂的女子的戏曲形象，大伙儿会想到谁呢？惊艳朝堂，女子形象，女扮男装，女驸马呗。跟祝英台不一样啊，祝英台呢是为了求学，花木兰呢是为了替父从军，冯素贞呢是为了知恩报恩，救父脱困啊。那么女驸马这出戏呢，之前咱们也详细的了解过，所以具体的情节内容啊咱们就不说了啊，里面的经典唱段是非常多的。那么最直接最通俗最朗朗上口的那一段，那必然是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是全剧最轻快最经典最出圈的一段啊，也是冯素贞金榜题名然后高中状元之后的内心独白啊。经过千里奔波，最终呢成功登科，不仅洗脱自身的困顿，也看到了救夫脱困的希望啊。今天为大伙选择的呢是严凤英老师的版本啊，我依然觉得严凤英老师这个版本是最符合女驸马当中，哎，冯素贞的性格和个人形象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刘大人到之后咱们就不听了啊。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女驸马当中的冯素贞。我们说冯素贞呢，如果说是一位逆袭的状元，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位高中状元的女子，也是戏曲史上女扮男装的顶级天花板啊，那就是越剧当中的孟丽君。小李同学说刚才那是黄梅戏，对，黄梅戏是最早版本的严凤英老师的女驸马啊。那说到孟丽君啊，可能喜欢看越剧的朋友这出戏应该是看过很多次的，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啊，也非常热播。哎，电影非常热播，电视剧也非常热播啊。孟丽君呢，讲述的就是才女孟丽君，自幼饱读诗书，才貌双全，但是呢父亲蒙冤遇难，哎，身陷囹圄，为了洗刷家族冤屈，拯救至亲，孟丽君改换如山，女扮男装进京赶考啊，以他的绝世才情冠绝中京城啊，一举的高中状元，之后入朝为官，身居高位，凭借个人的智慧，清正的风骨，在朝堂之上运筹帷幄，一步步为父亲刷洗冤屈，保全家族。那他在朝堂呢很多年啊，文武双全，勤政爱民，也没人识破他的女儿身。后来谁识破了呢？皇上啊。怎么识破的呢？好像是看见耳洞了啊。后来啊还差点儿要娶到孟丽君啊，想让她入了后宫，但孟丽君不干呢。今天呢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一段呢是也是啊这个越剧的算是祖师爷级的人物啊，王文娟先生的孟丽君当中的一段《剑画像》。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王文娟老师的声音啊，之前咱们还听过王文娟老师的《红楼梦》啊，《红楼梦》唱得特别好啊。王文娟老师呢，她的嗓音温润通透，清冷雅致啊，跟花木兰的豪迈，冯素珍的轻快，哎，不同。她主打的就是格局深情并存，既有朝堂的沉稳庄重、大气通透，又有才女佳人的温柔细腻、清雅风骨。

那听完了四位传奇巾帼英雄的大义与风华啊，接下来呢咱们听一段喜剧，比较轻松俏皮的一段啊，特别欢喜的一出戏，京剧《新安义》，大伙儿看过吗？不是四川话啊，好安逸啊，不是啊，新安义是一个驿站啊。咱之前不是说过吗？戏曲当中很多会用这个人名、地名啊来命名，这新安义就是用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轻松诙谐的、欢喜圆满的民间爱情喜剧，女主呢是周凤英。是一个特别爽朗的又泼辣的又勇敢直率的女孩子，自小学得一身武艺，性格飒爽洒脱，为了躲避仇家的迫害啊，逃离纷争的祸乱，随着母亲离家避难，平日里呢女扮男装行走江湖，行事洒脱，不拘小节，既飒爽又可爱啊。

这故事呢说的是明代啊，赵景龙那么上京探望父亲兵部尚书赵恒，路经庐山结识了寨主杨胜，哎，互相敬慕，结为金兰。赵景龙呢想要招杨胜归顺啊，就让仆人赵和给父亲捎书信，结果呢这赵和把信给丢了，被九门提督石亨所得。石亨呢就长期诬陷赵恒，哎，他通草寇，赵恒就被下了大狱了啊，赵府呢也被查抄了。赵景龙的妹妹美容，哎，带着这个罗燕还有赵和就逃走了啊，逃走了，到庐山呢去找哥哥。那么在途中呢，赵和心生歹意，被罗燕所杀啊。这个罗燕呢也是一个会武艺的女孩子啊。那为了行路方便，你说俩女儿家行路肯定不方便，这罗燕呢就女扮男装，用了赵景龙的名字，跟着这个小姐，哎，赵美容一路同行，误入了新安邑。这个新安邑啊是个黑店啊，是个黑店。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女主是谁呢？是周凤英。这周凤英就是店主的女儿。店主呢这个角色啊是个彩蛋啊，彩婆子。那给这个贾哥哥啊，也就是罗燕啊，一杯下了蒙汗药的酒，哎，一杯下去昏迷不醒。那美容呢就一直守着罗燕，结果呢这个周凤英啊女扮男装嘛，对不对？哎，你看罗燕女扮男装扮哥哥，周凤英这个店主的女儿也女扮男装扮成了土匪，过来杀人来了啊。来了之后把这个美容啊一顿的吓唬，哎，给美容吓得呀浑身发抖啊。然后他就问，哎，那边咋还有个人睡着了呢？那谁呀？美容就赶紧说，那是我哥哥啊。你哥哥呀？我看看，往前走两步。美容哪知道这也是个女子啊，就一路跟。结果呢这个周凤英回头一瞅，你跟着我干什么？你给我回去啊。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看看我看看，哎，美容又跟。然后周凤英又把她撵走啊，来来回回的特别有意思啊。到了跟前儿，拿过蜡烛搬过这个罗燕的小脸儿，左瞅瞅右瞅瞅上瞅瞅下瞅瞅，嗯，哎呀，好漂亮的一个男子啊。这美容啊把罗燕给相中了，哎，两个女扮男装的女子啊，哎呀，被相中了，那、啊、被相中了，把这个罗燕呢给救醒，强迫她成亲啊，今天你必须娶我，不娶不行。那最终呢真是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这罗燕就想，那也不成啊，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就跟周凤英啊说了真相啊，我们家呢是受迫害逃难到此的，我们要去庐山。把这事儿一说，哎，周凤英一听，我也是避难的呀。到了庐山呢，这个赵景龙和杨胜，哎，半路出了劫道，呵呵，这个周凤英就出手把这赵景龙给打败了。结果这个美容啊被杨胜抓山上去了啊，这个赵氏兄妹呢才得以相见，哎，一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最后景龙和凤英成婚了，哎，真景龙和这个真凤英成婚了，美容呢嫁给了杨胜。一个误打误撞，最后皆大欢喜的戏啊，咱们来听一段吧。

0: 来，不杀无名之人，你要越宣我。
1: 将
2: 听罢望之言，莫非要送我回家吗？
0: 呸！哪国送你回家？你大王爷送了你。

0: 你与我站得起来。啊，他是何人？
1: 他是我的哥哥。
0: 为何不来见我？
1: 他吃醉了。
0: 什么？吃醉了？你大王爷就不曾见过这吃醉的人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嗨，做什么？下战。
1: 是。
0: 退后。
1: 是。
0: 什么东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嘿，下阵。
1: 是。
0: 退后。
1: 是。
0: 哼，这还了得？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呀。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心安意》啊当中的一段，饰演周凤英的呢是赵艳霞老师，演的是相当的好啊。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女扮男装的戏，从祝英台青山求学，到花木兰铠甲出征，到冯素珍状元及第，到孟丽君朝堂立身，再到周凤英的江湖洒脱。我们说戏曲里的女扮男装啊，不是简单的换装猎奇，而是古代的女性突破束缚，奔赴自我，坚守本心的勇敢写照。那关于今天的女扮男装戏，我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快点说，我们还得赶路呢。
1: 好好好，大姐有话快些讲两句。

莫

0: 此事分明遭人暗算，你书信之上也有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这是孔氏总镇大人
0: 薛西鲁。此事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1: 哎呀，了不起啊！此事无赃无证，千万不可造次。以我之见，我有一结义兄弟，名叫王福刚，住在二龙山下。你母女不如去到他家，躲避一时，以免为我在手中连。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1: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0: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0: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1: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0: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1: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0: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订先得，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大家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订先得，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我们的接线平台呀实在是太热闹了。
3: 哦，是不是啊？挺热闹的。
2: 真的是，现在说话基本靠喊，就跟那个菜市场似的。
3: 真的假的？
2: 真的，因为我们的电话呀络绎不绝，朋友们抢订眼底素和可涂抹叶黄素的电话量实在是太多了。
3: 你说抢订的人数多呀，这个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儿。
2: 一定是
3: 啊，因为呢已经3年的时间了嘛，这3年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3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3年的时间可真的是太长了。
2: 等待，一直在等待。
3: 确实啊，一直在等待是焦急啊。
2: 3年前啊，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钙磁疗法啊。
3: 其实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给大家伙发放呢，当然那个时候说是全国范围，其实啊，大概也就7个城市，
2: 主要是以一线的大城市为主。
3: 一些省会的城市，还不是全部。
2: 嗯
3: 啊，然后呢，有很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吧，我的理解大家伙儿，因为咱们以前呢走过一些弯路啊，或者是说咱们，说直白点啊，对吃亏上当的次数太多了。当时很多人呢也是抱着一种试试看吧，就是这种试试的态度。当时呢，三年前很多人试完之后吧，果不其然，哎，这个效果太好啊，那然后就开始关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说希望呢，咱们再给大伙呢再出一广一次这个钙磁疗法。
2: 嗯，大家都一直在等。
3: 对，结果这一等等了三年，反正电话时不时的就打来问一问啊，说这眼底素还有没有啊？啊，可涂抹叶黄素扶眼膏还有没有了？啊，这个钙磁疗法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大家伙再搞一批啊？反正上回得到的真的是太少了，所以说呢，三年的时间啊，现在又有了这个第二次嘛，三年的时间。啊，很多之前的老听众朋友，三年前用过的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说等待的这个心情啊，咱们大家伙应该是都能够理解的。
2: 真就是像老师您说的那样，但凡是之前用过的，这次啊，至少都是我订12瓶、订18瓶、订24瓶这样的朋友太多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大家之前都尝到了甜头，得到了效果。
3: 哎，见到了效果了，所以说大家伙就趁着这个效果。啊，这现在就可以放心了啊！你可肯定的不是一年的量、两年的量了。
2: 对，
3: 如果说这次的机会你再错过了，可能还得等个三年五年的，也说不准。
2: 是的。
3: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次的钙磁疗法的活动啊，那要比三年前那次活动政策上还是有很大的实惠的。
2: 这个还不一样，是属于又升级了嘛？
3: 没错，又升级了啊！你说现在呢，咱们这一瓶的眼底素这个价格。啊，你花一瓶眼底素的价格，而且是

0: 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这一瓶眼底素的价格，还可以免费的得到四瓶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复原膏，啊！而且这次活动，我告诉你，这个活动政策可以说是双重福利，
1: 一瓶眼底素送四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不是一个福利吗？还有啊！
0: 哎，我告诉你啊，首先我给你算个账，就这个盖茨疗法这个组合。是不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啊？
1: 对呀、
0: 啊，哎，这是眼科中心人家权威的手段和治疗的方案。那你知道眼底素是什么？眼底素是我们内行人的叫法，啊，这是我们这个临床的同事，我们叫它眼底素。但是它全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蓝莓叶黄素酯雨生红球藻。
1: 哎呦，这个名字还是挺长的。
0: 哎，这个是全名。啊，那为什么说把全名写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你看谁把这个产品里边最主要的成分用在名字上？没有，但是咱们写了，
1: 要有明显的标志性。
0: 没错，让老百姓一眼看出来这里边到底是啥，它主要成分是啥。那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叫这么长了，我们就叫它什么？眼底素，哎，养护眼底的，专门用于眼睛的，啊，咱们中国人呢，更严格一点。那你比如说咱们就讲这个眼底素，我说过它里边有八种成分，
1: 对，
0: 但是里边最核心的两种成分，一个是雨生红球藻，一个是叶黄素酯，这两种成分在八种成分当中，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那个中医中药，我们讲究这个配伍的时候讲究君臣佐使，对吧？
1: 对，
0: 它要有主药，
1: 嗯，
0: 要有君药，还要有臣药。
1: 是的，只有搭配好了，配伍好了，它效果才好嘛。
0: 很多人说了，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啊，这一点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1: 那怎么搭配？配多少吗？
0: 你给我举个例子啊，你知道有这个催化剂这个说法吧？
1: 知道。
0: 哎，那个催化剂，实际上呢，它是西医的一个名词，就我们生命科学里边的一个词儿。
1: 嗯，
0: 在任何一款功效产品里边搭配多少优质的协同催化辅助赋能的这个成分，让这个核心的有效成分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的，这里边呢它是大有学问的。那并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原料堆到一块儿这就完事儿了。就拿咱们这个眼底素来讲啊，它是一共包含了八种植物提取复配而成的复合配方，这里边起到核心支柱作用的就是这个雨生红球藻与叶黄素酯这两大主要原料。
1: 是的。
0: 那有人会问了，剩下的六种提取物难道就没有这个功效吗？那肯定不是了。配方里边既然把它们搭配进去了，就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额外添加原料增加成本。那其余的这六种配料更多承担的是协同助推保护增效的角色，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叶黄素酯这个活性，那就这类物质的活性，避免它在体内代谢的过程当中提前氧化失活；另一方面配合红球藻帮助打通屏障环境，让核心成分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利用，助力雨生红球藻叶黄素酯把本身的功效发挥到极致，那相当于是给核心主力打好辅助，铺好护痕，让主力成分进得去留得住用得上。
1: 嗯，
0: 咱们前两天呢在节目里边反复强调啊，整套配方当中雨生红球藻搭配叶黄素酯是眼底素的两大核心灵魂成分。
1: 是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也正是因为这套完整的复配组合啊，这款产品呢正式命名为叫蓝莓叶黄素酯雨生红球藻，那也就是咱们节目里面常说的眼底素。那么好了，你知道在国外这个眼底素这一瓶的费用是多少钱吗？就一瓶费用，前两天咱们说了多少钱？
1: $1000。
0: 美金，而且还没有加上这个外用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对。
0: 哎，这只是单一的七分的这个内服的疗法。
1: 对。
0: 哎，可涂抹的叶黄素在欧美当地它是150英镑一瓶，也就是说在欧洲那用英镑的用欧元的地方，人家是单独的就拿着叶黄素，就是可涂抹叶黄素，他们就已经很风靡了。
1: 嗯，那折合人民币是1000多块钱。
0: 叶黄素可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的话呢，折合人民币就等于1000多。我们之前说按10倍算吧，英镑吧，对吧？1500，对不对？这就是之前那个汇率。
1: 那1000美金就是7000多块钱人民币。
0: 7000多人民币吗？啊，咱们这次的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我说了啊，零距离零差价，出厂的价格直接给大伙打到多少？1000多美金合到7000多人民币的眼底素。啊，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伙打到多少？598元人民币，你就可以得到一瓶儿。
1: 哎呦，这一折还没到啊！
0: 对呀，也就0.几折的。
1: 嗯，
0: 啊，绝对是我们说的零距离零差价的价格。咱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实惠？
1: 算呢。
0: 对老百姓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实惠了。但算不算一种福利？
1: 那太算了。
0: 第一手福利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能够感受到，能够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也能够尝试一下最高端的治疗眼病的钙磁疗法了。
1: 太棒了，终于有机会了，
0: 是不是啊？哎，这是一筹咱们讲的这是这个福利了。那把价格怎么样？
1: 把价格打下来，这个是真的直接打下来的。
0: 那还有什么呢？
1: 送了东西了呀。
0: 没错，送东西了啊。咱们说花一份眼底素的钱，还是把价格打下来的眼底素的钱，就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啊，花一份的钱，就这个价格还可以给你外加4瓶可涂抹叶黄素。我说了，那一小瓶的可涂抹叶黄素在欧美呢是150英镑呢。
1: 是的，
0: 和人民币的1500块钱呢。
1: 对
0: 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可涂抹叶黄素给大伙配上？不还是因为钙磁疗法3分外用7分内服，这是啊一整套吗？
1: 对呀，要用我们就用整套的。
0: 哎，你把这两方面你都给它补足了，大家伙是不是100%就能够尝试到钙磁疗法的效果了？
1: 是的，而且之前啊，由于产能有限，也是想让大家试一试，对不对？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得到可涂抹的叶黄素就2支，大部分的朋友都打电话抢着来要。这次呢，是一整个完整的闭环，2重福利直接给到朋友们的手里。
0: 上回呢，那2支是为什么呢？我说了啊，这是骡子吃马拉才溜溜，啊，让大伙试试。啊，咱不是吹出来的，牛皮不是吹出来的，你就把这个3分外涂的，你用完了以后，你看效果就完了。
1: 对，
0: 你这3分你见到效果了，那7分再配合上，那你说你这眼病康复起来还差得了吗？
1: 那肯定差不了啊，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一试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钙磁疗法，你知道它最好的好在哪儿吗？
1: 嗯，
0: 它是我们日常的就可以调理我们眼睛最好用的方法。
1: 对。
0: 他不是说等到我们眼睛快失明了，我们遇着那种极端的手术啊，你不是那种方法的。
1: 我们是在生活当中防患于未然，
0: 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对于我们一些老化性的疾病，我们平时把工作做到位了，是真正的能够解决病根的方法。
1: 没错，
0: 我告诉你啊，国外现在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干细胞疗法。
1: 干细胞疗法也很贵的。
0: 哎，它也是治疗眼病的啊，一次治疗费用和人民币是8000-9000块钱，啊，而且呢，它不是治疗一次就完事儿了，它要治疗10次左右。
1: 那10次就是将近9万了。
0: 将近9万，让一个几近失明的人重新复明，你觉得贵吗？
1: 而且还不止9万。
0: 不止9万，很多人也是血破了脑尖去花这个钱，啊，但是这样的方法，我在我这儿。在咱们钙磁疗法这儿，我只能说那叫救急的方法。你比如说我明天就失明了是吧？
1: 嗯，
0: 哎，那你说的你就得用这个方法了对吧？哎，用完了以后快速的让你见到光明，但是半年之后还不一定咋样呢，因为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哎，它的劣势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的劣势的地方是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而咱们钙磁疗法3分外涂，涂的就是可涂抹叶黄素，口服的就是眼底素，这是用在我们平时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的。你把这样的方法用好了，就保障了咱们将来不会面临那种什么失明的风险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调理咱们眼病病根的啊。咱们俩这两天呢也聊到了中老年朋友眼病的问题啊。那眼病的病根核心在哪？
1: 缺乏叶黄素。
0: 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1: 对呀，吃都吃不饱，这个没有叶黄素拿什么干活啊？
0: 眼睛吃的就是叶黄素，对不对？那他饿了，他吃不到叶黄素，他也不干活，这不跟我们人一样吗？
1: 嗯，
0: 对的啊，你干活我不给你开工资，那你慢慢的你就不想干了。那而且这个是咱们全世界，他不是今天认识到的，早在20年前就公认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叶黄素对我们眼睛是很关键的存在，但只知道关键啊，可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谁能够把叶黄素送到你眼睛里，这是个难题。
1: 对，就知道吃猕猴桃对眼睛好，嗯，但是我得吃多少吨呢？那有什么用呢？
0: 这就好比什么一样呢？比如说原子弹，你说铀235它核反应啊，我跟你说，我们高中的化学就学过，但是高中化学都有这样的基础理论，可是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够自己研发出原子弹来的，还是很少的，对不对？
1: 对。
0: 同样的道理啊，叶黄素早在20年前就被大众认为了，它被称作是21世纪能够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发现。那眼底叶黄素的匮乏是诱发多种重大眼病的根本原因。问题找没找到？找到了。那又有多少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外源性的叶黄素有效的补充到眼底当中呢？20年间，唯有盖茨疗法把这项技术钻研钻透了。啊，权威的实力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1: 嗯，这个技术真正的研究透了。
0: 对，啊，你看我手上拿的这瓶素起的眼底素，啊，样品可以随时的抽检，产品说明书上8种成分清清楚楚，全部都可以公示，大家伙你可以放心的去考究。
1: 8种是什么？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
0: 对，就让你去研究，你都知道这里边有什么。
1: 对，就连高中化学课本基本都能查到这些原料是什么。
0: 可是就算你知道它里边是什么，你倾尽财力你去钻研，也破解不了它独有的配比工艺，这个很关键。
1: 还真是
0: 啊，你就算勉强模仿出来了原料了，也没办法把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眼底。而素起眼底素恰恰就可以将叶黄素酯精准的送达眼底深处，这就是人家的核心技术的优势。
1: 如今这么好的产品来到我们的身边，咱们的眼睛啊终于有了新的希望。那两重优惠又是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为什么说今天的电话量如此的火爆？是不是一折不到的眼底素的价格，再有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送给大家呀？
0: 没错啊，你直接的就送4瓶啊，就可涂抹叶黄素啊，每一瓶眼底素配4瓶的可涂抹叶黄素。所以说呀，就我说实话啊，焦宇，这3年来我们的团队一直研究它，就这羽生红手藻，原来我们只知道它有极强的抗氧化的能力，但是呢，它要放在我们这个治疗眼病的一些药物当中的话，它可并不是单纯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起到开门钥匙的作用。
1: 开的是什么门呢？
0: 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
1: 嗯，血眼屏障打开了，这个叶黄素才能进去，对吧？
0: 没错。
1: 血眼屏障没打开，就是吃好几吨的猕猴桃，它也没什么用。
0: 你就算你不吃猕猴桃，你直接的吃叶黄素，你也补不进去，它也穿透不了血眼屏障。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市面上卖的叶黄素的有没有？有很多老百姓也吃了也用了，但是里边没有这种特殊工艺，没有羽生红手藻进行配合，你这个血眼屏障你打不开，
1: 就进不来，
0: 吃了也白吃啊！你吃再补的叶黄素它也进不去。
1: 嗯，这个工艺实在是太神了，那能研发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呢，就是我说科技咱们得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自从拿到了人家的样品之后吧，我们就组织团队开始研究，为什么里边一定要加这个羽生红手藻呢？反正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了它在这个眼科的产品当中，就眼药当中，羽生红手藻它就起到了钥匙的作用。哎，有了它就能够打开血眼屏障，而且呢，我们发现了就这个眼底素产品，每一粒羽生红手藻的这个含量都达到了48毫克。
1: 那么浓啊。
0: 哎，对呀。然后呢，叶黄素你知道多少吗？
1: 多少啊？
0: 12毫克。
1: 这个含量也是顶峰了，
0: 达到顶了啊。咱就单纯的先不说它这个配伍的技术的问题啊，就这2个成分的浓度就已经达到顶点了，达到了临床治疗级别了。这个浓度在国外的任何一款叶黄素的产品当中你见不到， 更何况人家这八种成分的这种搭配，能够让有效的让你这么高浓度的叶黄素能够直接的进到你眼底，进到你的。

0: 眼睛当中，这就是人家的看价本领。所以说大家不要看这个外国啊，国外的你这个宣传的多么花俏，广告吹的有多么的神乎其神啊，真正比拼硬核实力，比拼实际效果的时候，他们有明显他们跟不上啊。咱们很多朋友吧，总觉得外来的产品就一定是好的啊，就迷信呢，盲目的迷信海外的品牌啊。可实际上就咱们这款国货，不管是有效成分的浓度，还是整套复配方案啊，都拿得出实打实的硬实力，这就是咱们国货产品的底气。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眼底的问题都是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
1: 对，它是核心。
0: 那你知道我们生命科学有三个领域的研究，就有三大方向啊。第一大方向你知道研究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方向。
1: 人活着的方向。
0: 对，人活着的一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一些身体的老化，包括我们内分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的第一大领域。
1: 第二大领域呢，是人不活着的时候。
0: 这你爸，第二大领域你知道研究什么呢？就是人没了之后。
1: 哎呦，真有研究啊。
0: 对呀，真有研究，包括我们的量子的思维意识它是如何变化的。
1: 哦，
0: 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能量是守恒的，那人没了的话，你的思想意识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的第二大领域。那你知道第三大领域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刚才你说了，人活着和人没了，对吧？
1: 那还有一个什么呀？就这俩呀，一来一回。
0: 人还没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是怎么回事？
1: 这不就是前世今生吗？
0: 哎，其实咱们终极问题就是为什么来，该去哪儿，这是我们人的终极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哎，其实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的三大方向是什么？人活着之前的一个方向，人活着的一个方向，还有人没了之后的一个方向，这是三个方向。那这一点我跟你说，就特别像咱们这个中医了。
1: 对，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
0: 对，我们中医是不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两个理论，一个叫先天之本，一个叫后天之本。而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才研究到这方面的东西。当然了，生命科学的现在有很多的前沿的一些工具和手段，可能研究的速度比咱们中医更加的快啊，他研究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可能是更加的蓬勃。那我就说了，咱们这个眼病的问题咱不跑题儿啊，跑太远了啊，就说眼病的事儿。那小雨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带着存款来到这个世界的。
1: 都说孩子来到世界都是带口粮来的。
0: 哎，带着存款来的，都是带着我们这个先天之本来的。那你说先天之本重要还是后天之本重要？
1: 都重要。
0: 哎，那如果说他俩一定要比较呢？
1: 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是想当富一代还是想当富二代的问题，这个有点难呢。
0: 哎，我告诉你啊，后天的努力重不重要？
1: 重要啊。
0: 但是如果跟你先天带来的一些物质比的话，它可能远远达不到我们的先天你带来的东西的重要性。
1: 对，一定是，那起点就不一样啊。
0: 哎，这个东西你说你起点都不一样，你怎么追赶呢？对不对？人家生下来了，人就敢谈一个小目标，而咱们这可能说人活一辈子达不到那种小目标的那个高度。
1: 嗯，
0: 啊，那这是聊又跑题儿，啊，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都带着存款呢？我跟你讲啊，比如说，母亲和父亲，我们中医上叫两精相搏谓之神，就是受精卵。女同志的卵子和男同志的精子结合到一块儿，就变成了受精卵了。那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生命科学在研究人是怎么来之前这个方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重点研究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胎盘。
1: 子和车。
0: 对，子和车。你知道胎盘最接近于我们先天和我们生下来中间的这个临界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研究子和车的时候吧，就这个胎盘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我们在世界上根本没见过的物质。
1: 哦。
0: 就好像神奇，这是非常神。
1: 哦。
0: 我们在发现呢，我们发现胎盘中有上千种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见过的一些抗生素、一些免疫因子、一些激素，啊，这个是完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而后天就根本合成不了的，甚至你见都没见过。
1: 好神奇啊！
0: 对呀，那包括我们说治疗眼病的这个先天的叶黄素，你就在胎盘当中发现的含量是特别足、特别足的。
1: 哦，我刚才溜号了。我突然想起来哈，我有一个同学，他生完孩子之后呢，有的人问说你这个胎盘留不留啊？一些医院的门口可以加工成胶囊，他拿回家，然后他妈就把这个胎盘给剁了，搅成馅儿包饺子吃了。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哎，好震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还算好的，
1: 啊。
0: 啊，因为在临床上呢，我见过很多的这个00后或者是90后生孩子的年轻人啊，现在的大夫医生啊就很人性化，说你这个胎盘呢，你接下来你要不要？很多人就嫌弃啊，说那个要它干嘛呀？我就乐了，我说你都不知道啊，你把这个存折你都给扔了，这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父母给你的第一份大礼啊。这个存折，我告诉你，你后天努力的贵重的多呀。而且你这存折你不要了，你可惜了。
1: 是啊，
0: 啊，就像说你这个同学的回家了包饺子了，对吧？啊，胎盘剁包饺子，我告诉你对不对？很多人都说了，生完孩子之后了，回家把这个胎盘回去了，剁成馅包饺子了，那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胎盘里边大量的这种免疫因子、这种生长激素，如果通过煮熟的这种方式，它就失效了，它就没有活性了。
1: 还是得像医院门口似的，帮你制成胶囊粉末。
0: 哎，制成胶囊得看它用什么工艺技术啊。就是说，你把这个胎盘，我们说的子和车，能有效的把它制成胶囊也好，制成粉也好，在咱们中国能够有这样的技术，而且是国家给授予的，不会超过5家。啊，所以说这里边门道也太多了。首先，供体产妇的年龄是有严格限制的，你得控制在25到35这个区间。其次，分娩出来的新生儿必须得身体健康。胎盘原料还要做全套的筛查，必须得排除这个 HIV 呀、乙肝啊这类传染病，就每一项都要有完整的检测报告，一项都不能少。不管后续是打成粉末呀、还是灌装成胶囊，所有指标都得是逐项的检验合格达标。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伦理层面的要求，这必须要有产妇本人自愿的捐赠知情的手续，就跟你的眼角膜捐赠是同一个道理。不是随便什么胎盘拿过来就能用，必须要有本人自愿捐赠的凭证，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能够获取原料。当然了，这个话题咱们往后有机会再细聊。那咱们国民优选健康购手里边确实还压着好几样压箱底的好宝贝，以后有机会我会一样样拿出来跟大家伙见见世面，然后到时候保障让大家大开眼界。就咱把话题再拉回来，接着说这个叶黄素。大家知不知道胎盘里叶黄素的含量特别充足？道理就在这儿呢。人穷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身体就再也不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了。我们身体一开始存下的那部分老本，就是打娘胎里边带出来的先天的储备。
1: 胎里边带的。
0: 胎里边带的哦，大家伙想一想，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宝宝头2、3个月很少生病，身体素质看着很不错，免疫底子很好？这份底气就是妈妈给孩子的先天本钱，相当与生俱来的一笔存款。叶黄素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们母体那里边继承来的一笔身体储备。谁知道4个月之内这婴儿的视力能达到多少？看都晕模模糊糊的，到底是什么水平？
1: 很多人都不清楚。
0: 现在国际通用5.0对数视力表，咱们小时候用的是1.0的、1.5的，那是旧版的国内的视力表。那5.0、5.2的属于国际对数视力标准。就拿咱们这个老式1.0、1.0到1.5这套视力表来说，4个月以内的婴儿的视力一般只有0.02到0.04，看不远。哦，成像非常模糊，基本上分辨不出物体，仅仅只有光感。所以说，大家伙看小宝宝特别可爱，眼睛朝着你的方向看，很多人还逗孩子呢啊，说你看这孩子看我，看我长得好不好看呢？实际上，孩子根本看不清你，只是对光线有所反应而已。
1: 哦，孩子根本看不清。
0: 对，4个月之内的婴儿，他是0.02到0.04的视力，5到6个月之后，你知道婴儿的视力变成多少了吗？0.04到0.08，
1: 翻倍了。
0: 2到3岁的时候，你知道他视力多少？0.4到0.5，然后3到4岁的儿童，他的视力又往上涨到0.5到0.7，到6岁的时候，达到正常人的这个视力要1.0，也就是说5、6年的时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力从什么都看不着，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视力1.0的成熟的组织器官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叶黄素人体自身是无法合成的？ 可六岁以前的小孩也没有额外的去吃各类叶黄素补充的产品，它根源就在母体给孩子带来的先天储备，就这点儿尤为关键。母亲通过胎盘输送给婴儿充足的叶黄素，以此来保障宝宝眼部的发育成熟。换句话说，我们眼睛最基础的能量比子就是靠这份从羊胎里带出来的叶黄素。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女性一旦怀孕视力就会出现下降。你回想一下，从怀孕开始一直到孩子出生这段时间的视力大多都比孕前差，你有没有印象？你记不记得？
1: 我不记得了，平时视力就不太好，感受不明显啊。
0: 但是你等到坐月这个阶段，你的视力才会逐步的慢慢的恢复。
1: 嗯，开始养视力了。
0: 哎，对了，开始养了啊。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啊，你会什么变得特别敏感你知道吗？嗅觉。
1: 哦，对对对。
0: 啊，还有味觉，就嗅觉味觉特别敏感。就比如说别人你爱人抽烟了，他不敢在家里边抽，他在走廊楼道里边他开门的时候你就能闻到，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特别敏感，嗅觉特别敏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的五感你知道，记住了，咱们老话讲，老天爷给你关上了一个门啊，马上给你开上一扇窗。当我们的视力下降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感官就会增强。你记住，我们在怀孕的一开始的时候视力开始下降，有的人的听力也下降，
1: 但是嗅觉相对来说就变得敏感。
0: 哎，嗅觉味觉就敏感了啊，这个孕妇的嗅觉特别敏感，味觉也特别敏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关了一扇门了。
0: 呀，就这扇门关了啊。那为什么你的视力开始下降呢？
1: 给孩子了呀，他跟我抢食儿。
0: 对，你身体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到哪儿了？胎盘当中，通过胎盘给你的宝宝大量的储蓄，等他出生之后他带着这个存折才能够来到这个世上。
1: 哦，明白了，还是很神奇哈。
0: 哎，但是我还那句话，它是一个周期。你看我们小孩的时候啊，本身呢这个叶黄素呢它就是自身不能合成的，全靠先天之本来补充。那补充完了以后，当我们的视力达到最好的一个年龄了，比如说十多岁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的视力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有意识的去通过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的话，25岁之后你与生俱来的那点叶黄素它就完全不够了，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大家伙看的，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小宝宝3-4个月的时候视力只有0.02到0.04，之后呢慢慢的发育到了6岁的时候达到1.0的正常视力。那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人上了年纪之后了，哪怕年轻的时候眼睛再好，到65岁了视力往往就降到了0.5、0.4，等到70可能就只剩0.1、0.2，到了80岁视力又回到了0.02、0.04，跟婴儿时期差不多了，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对，
0: 哎，就孩童时期靠着叶黄素的储备，视力一步一步的攀升到顶点，等到了年岁渐长了，视力又从顶点慢慢的衰退到几乎回到婴儿的那种模糊视力的状态。
1: 说起来就像一场轮回。
0: 没错，这其实就是叶黄素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完整的变化周期。所以只要我们做好叶黄素的有效补充，就能够把这个消耗的周期尽量的拉长。这正是生命科学在我们短短7-80年、8-90年的人生当中去实现的事儿。
1: 所以说我们能用上盖茨疗法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它太重要了呀。
0: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意义。所以说什么才是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并不是要逆天改命让人长生不老，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这根本做不到。但是发展到今天，生命科学完全有能力把很多疾病的发病时间往后推，推迟到我们80岁、90岁再出现。
1: 是的，
0: 说白了就是延缓衰老。那我常打一个比方，我说老天爷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壶酒，早喝是这么多，晚喝也是这么多，那我们为什么不慢慢喝，把这壶酒喝的时间再更长一点？叶黄素的道理也是同样如此。想要养护眼部，并不是等到眼睛出大问题了去补救，日常点点滴滴的养护才是调理眼病最根本的方法。你等到真正到了快要失明那一天了，就像之前提到的丝绸轮呢、雷珠单抗呢，还有现在很火的干细胞疗法呀，
1: 很贵。
0: 先不说这个手段价格多昂贵， 关键是眼睛已经损伤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就算花再多的钱，调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已经是属于后续补救的手段了。就算勉强的把视力短暂的挽救回来了，往往撑不到半年，你这个情况又会急转直下，因为根源问题你没有解决呀。
1: 是的。
0: 现在呢，平时点点滴滴的做好咱们这个养护，盖茨疗法三分外涂加七分内服，都是有效的高浓度的补充咱们叶黄素的方法，而且现在咱们就有这个机会啊。
1: 是的，而且价格超低超便宜，
0: 很多老朋友等了三年了。
1: 对，是欧美价格一折不到，还赠送四瓶可涂抹的叶黄素。
0: 现在这个眼底素啊，它在临床售价是$1000多啊，按照汇率来讲是7000多人民币。
1: 7000多人民币。
0: 然后呢，可涂抹叶黄素呢是150英镑一小瓶，
1: 也得是1000多人民币吧？
0: 1000多人民币啊。那这两个一套盖茨疗法呢，就一瓶对一瓶，加起来就得是小1万了，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咱们这次多少钱？
1: 598。
0: 598人民币。啊，我给你一瓶眼底素，额外再赠送你是4瓶，记清楚，不是一瓶啊，赠送你4瓶可涂抹叶黄素啊。
1: 对，是送给大家的。
0: 哎，这价值10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咱们598块钱，咱们中国人咱们就能用上了，就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在自己家门口的，不用花这里10000多去买舶来品了，自己家的东西598，完整的盖茨疗法送到家。
1: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吧！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博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盖茨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3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盖茨疗法。
1: 没错，盖茨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四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我已经抢到两盒可涂抹叶黄素了。
0: 对，抢到就好啊！现在还可以报名，大家得登记。你先说说你的情况。
4: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这眼睛情况比较特殊。我做过青光眼手术。
0: 什么时候做的？
4: 我是去年12月份做的。之前吧，眼睛不舒服，孩子在网上查资料，然后给我买过眼药水滴，滴完吧也没啥改善。后来吧，头疼的特别厉害，眼球也胀得呼疼。孩子吧带我去医院检查，测出来这个眼压28了。然后医生开的药用的效果吧也不理想。我压休养几天再复查的，然后眼压直接冲到45了。
0: 眼压都到45了，这是很高的数值啊。
4: 对呀、做完手术之后吧，整体恢复吧不算理想。这一年吧，眼病上面我也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透彻，讲的也实在，我就想着我跟着试试咱们这个产品。
0: 那你这回不怕踩上坑吗？
4: 之前是怕，听你讲完之后吧，心里踏实，觉得不会被骗。
0: 哦，觉得这易老师这人还行啊，放宽心了是吧？
4: 对。完我领到可涂抹的叶黄素了，还没开始用呢。我现在还在做针灸，心里面有点顾虑，担心用了会不会有啥副作用啊？
0: 哎，那你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有疑问及时找我问 啊，或者是直接找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刚才那句话呢，是跟新朋友开个玩笑啊。你真正用上了可涂抹叶黄素，你其实感受到体感了，你心里就更踏实了。老话讲了，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光是三分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感受到改善了啊！这个是我能够给大家伙保障的啊。当然了，你做针灸了，针灸多久了？
4: 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一共开了是一个月的疗程。
0: 哦，那都扎哪些穴位知道不？
4: 眼睛周围、眉毛上方、头顶还有一针，然后这个眼周还有手上那个大拇指、食指之间的穴位。
0: 李教授，我们也会用针灸调理眼病啊，针灸这个调理效果也是不错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2了。
0: 其实过去吧，我们做临床哈，针灸更多的是用于40-50岁的中青年，16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呢，我们就不建议做针灸了。啊，你听我跟你说清道理啊。针灸本质呢是疏通经络，调畅气血啊，像童子疗啊、睛明呢，还有合谷啊，包括头顶的百会、后背的肝腧啊，这些穴位下针的话呢，它可以疏通气血，加快眼底血液循环，效果确实很突出啊。但针灸最终的目的是给眼部各类细胞输送营养，而眼睛细胞唯一的核心营养就是叶黄素。年轻人做针灸啊，气血循环加快了，身体本身还储备着叶黄素啊，营养可以直接的供给到眼底啊，眼睛就能够出现明显的好转。可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了，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叶黄素，年纪越大，身体里边叶黄素储备就越少，甚至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你原料都没有，就算血液循环再畅通，你眼底视神经细胞依旧得不到养分的供给，照样吃不饱。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
4: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临床上65岁、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我常会劝大家啊，就别花这个冤枉钱去做针灸了啊，你拿钱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更好啊。你现在刚针灸，你说你针灸刚做了7天，但可涂抹叶黄素完全可以搭配一起使用，因为它依靠着皮肤渗透吧，直接把高浓度的叶黄素又补充到眼底了，这原理是一样的，明白了吧？
4: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做完青光眼手术吧，我这视力从0.2回升到0.3，那种感觉吧，眼前像那个蒙了一层水雾似的，查也查不掉。 还没有眼泪，眼睛特别难受，然后怕强光，你就看太阳看白雪刺的眼睛疼，还难受。完了两只眼睛看东西感觉就不一样。现在吧，那只没做手术那好眼睛也开始干涩疼了，然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眼睛老化，这种异物感的怎么擦都擦不了，实在太遭罪了。所以老师你帮帮我。
0: 如果你这两天用上可图抹叶黄素，这些难受的不适啊，很快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变化，到时候你就信心就增加了，啊，还没有使用，咱就不多说，啊，所以说我问一下啊，你当时青光眼做的是激光啊，还是别的手术？
4: 应该是小梁网切除术，具体我也不懂，当时大夫没细讲，我也没多问，反正就稀里糊涂就做完手术了。你现在打麻将、打牌都做不了。
0: 哦，所以说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健康，只能是自己多上心，你别人不会替你负责任的。
4: 是，然后做完手术之前吧，我是125度的老花，做完以后反倒成150度近视了，还带上150度散光，说这是啥原因呢？
0: 这个和手术没有直接关系，这是眼睛整体老化带来的改变。不管是小梁网切除术还是激光手术，目的只有一个。把居高不下的眼压降下来啊，眼压超过40有损伤眼球的风险，手术是做急救处理的，优先把眼压控制住。但大家要记住，眼病评判的黄金标准、黄金指标终究是视力，就算手术做得再漂亮，最后视力没有保住，那也是无济于事啊。青光眼手术只是解决眼压高这个危险，长期高压已经挤压损伤视神经、感光细胞、角膜晶状体，就不少细胞已经受损掉亡了。眼压你只有做手术可以让你眼压下来，但是你受损的眼底啊、视神经啊、晶状体细胞没有得到养护修复，视力依旧会变差，还会持续的恶化。
4: 啊，那手术之前视力就已经受损了，视野也出现缺损了。
0: 你看吧，问题就在这儿呢。就我打个比方啊，就好比说发大水了，你住堤坝呀、泄洪啊，把这个洪水控制住了，这是急救。这洪水退去之后了，庄稼、房屋已经被冲毁了，灾后重建你得跟上啊。青光眼手术相当于控制洪水，很多医生做到这个降眼压这一步就结束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后续的视力怎么样，那就归别的科室了。手术该做的还是要做，但你当时眼压那么高，你不做手术风险更大。但是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了，就不等于万事大吉。眼底视神经、晶状体这些受损的细胞有没有得到修复养护？如果不去做这份灾后重建，你受损细胞还会持续凋亡，视力只会越来越差。
4: 哎呀，说的对，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没做手术那只好眼睛，大夫建议我打激光做防护，我没敢做，我这么做对吗？
0: 他为什么建议打激光啊？他怀疑眼底出血吗？
4: 没出血呀，我就是怕我这只的眼睛以后这个激发性的青光眼。
0: 青光眼不是靠猜测的，你是测眼压可以判断，眼压不超过22到23的话，谈什么青光眼？你不能怕以后要地震了，你现在就拆房子呀？你这个逻辑说不通的。
4: 那家里人劝我听大夫的，说我听不少人说打完激光之后视力会下降，我就没同意呀。
0: 确实存在着这种概率啊，可以定期的监测眼压，真等到了眼压升高了，你再做干预也来得及，就没必要提前预防性的处理，明白吧？
4: 哦，还有医生建议让我这只好眼睛直接把白内障手术做掉，说做完了不会得青光眼，我也没敢相信呢。
0: 哎呀，咱们得客观看待了。那我不是否定临床医生，很多出发点是好心啊，提前规避风险。但有些问题吧，你没有发作，你不需要提前处置。你有些风险也许20-30年都不会出现，你到那个时候你再评估就可以。这就需要这个医生啊，结合患者的情况预判发病的概率。我不评判别的医生，我只讲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啊，就是做好这个灾后重建。不管你做没做手术啊，叶黄素补充都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眼睛各类的细胞唯一的能量供给就是叶黄素，叶黄素供应不上，你就算手术再成功，你眼底细胞还是会持续损伤。
4: 啊，我也吃过市面上的叶黄素，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0: 要是市面上的普通叶黄素能管用的话，你还老找我吗？你市面上那种叶黄素批发价甚至都不到10块钱，你卖到50-60、100多，价格看着贵，但实际效果差很多。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便宜 但没有效果，钱再便宜没效果也是白花。叶黄素本身确实是眼底的核心营养，但有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浓度含量必须得达到临床调理的级别，剂量不够就好比吃药只吃一半，起不到作用，捅不破那层窗户纸，你吃再多也是白费。
4: 那尹老师我再问一句哈，我眼睛总感觉眼前吧就蒙一层雾，看东西发虚，用上那个盖茨疗法之后吧，这种就雾蒙蒙的感觉能不能减轻啊？
0: 那不是真的有一层膜在那挡着啊，本质是眼底视神经细胞成像分辨率下降。

0: 还有第二个关键点，眼睛存在着血眼屏障，就算浓度再高，营养穿不过屏障，吃进去又代谢出去了，就等于白吃。国内外绝大多数的产品既达不到临床的浓度，更突破不了血眼屏障，你吃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那盖茨疗法里边可涂抹叶黄素只占了3%的作用啊，完整方案还要搭配7%内服的眼底素，既能做到高浓度又可突破血眼屏障，这两项技术不是普通产品能比的。
1: 哦，哎呀，那我得赶紧用上盖茨疗法，眼睛实在太难受了，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0: 现在就登记吧，啊，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发货，你尽快的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后续身体有任何疑问的话，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问完了之后了，哪怕上医院去检查，我也会告诉你直接去检查啥，啊，省得咱自己抓瞎，明白吧？
1: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了，易老师。
0: 好的，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盖茨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易老师，你好。那接通您的电话，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我听咱们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0: 欢迎您啊，也是老听众啊。说说您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啊，我今年74了，我是个糖尿病患者，连轻带重的吧，有快18年了。之前去医院检查，已经出现糖尿病眼底并发症了，查出来是这个眼底有淤堵，偶尔还会少量的出血。大夫叮嘱我，首先要把这个血糖管控好了，这个道理我也懂。降糖药我一直在吃，可是这个血糖啊总是反反复复的，医生也跟我讲了，就算血糖稳定住了，眼里已经受损地方也很难复原啊。
0: 确实是这样，糖尿病眼病呢比较特殊，高糖呢会在眼底血管形成一层这个糖膜，然后把输送营养那个通道啊给糊住，就算血糖降下来，已经长出的这个不成熟的新生血管依旧容易漏血呀、渗血啊，这也是糖尿病眼底问题比较棘手的地方。
3: 啊，没错，我平时看东西总感觉这个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看这个灯光的时候有光圈，那个就一圈圈的还晃，出门不敢走远了，稍微老了一点啊，这个眼睛就发胀发沉，市面上的各类的护眼产品呀、什么眼贴呀、普通叶黄素啊，我能用的知道了我都用了，钱是花了不少，这个感觉这个很微弱收效。听节目了解到完整的盖茨疗法，3分外涂搭配7分内服，这次节目正式开售，我就想着赶紧打电话过来呀、我还没有拿到可涂抹的叶黄素眼膏了，可别想闹一个整套的用上。李老师，像我这种糖尿病引发的眼底淤血的淤堵啊，偶尔的出血，用这个整套的盖茨疗法能达到什么效果啊？
0: 首先要讲实在话啊，已经彻底坏死的眼底细胞是无法逆转的啊，只要还保留光感啊，细胞只是受损就有调理改善的空间。眼底素呢，也就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这个与生红球藻啊充当钥匙，打开血眼屏障，把高含量的叶黄素酯呢输送到我们眼底，帮助化开糖膜的这个淤堵，然后打通营养输送通路。但是糖尿病根源上呢

0: 这个血糖管控。所以说呢，你降糖药物千万不能停，产品不能够代替降糖的这个治疗。我们做的是给眼底受损细胞持续的供给营养啊，优先要稳住现状，不让眼病继续的快速恶化，然后再慢慢的改善视物不适的这种体感。啊，眼部养护是长期的事儿，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彻底痊愈的。
1: 能不能帮我安排尽快早点给我发货呀？我想尽快的早点用上。
0: 发货这边呢，我没法单独给您插队啊。那个所有的听众啊，全部都得是按照登记报名的先后顺序啊，给咱们统一安排的。
1: 哦，好，明白了，明白了。我不搞彩数，那我就正常登记排队，盼着能早点用上。
0: 好，那挂断电话呢，联系场外工作人员登记报名。货源比较紧张，咱是报名的顺序，按照这个顺序去安排的。先期有新的情况呢，随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哎，好的，多谢易老师啊，谢
0: 哎，
1: 谢谢
0: 好。
1: 谢，再见，给你。
0: 对，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钙磁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到50倍，2至3个月帮大家缓解眼干涩、肿胀、疼痛不适等症状，5到6个月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逐渐的好转，8到12个月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了修复，重新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由于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活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那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4: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工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
6: 嗯，
5: 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
6: 嗯，
5: 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6: 嗯，
5: 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
6: 嗯，
5: 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
6: 嗯，
5: 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6: 对，
5: 哎，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6: 对，
5: 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6: 是呗。
5: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 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6: 是，嗯。
5: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6: 嗯嗯，
5: 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
6: 嗯，
5: 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
6: 嗯，
5: 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6: 对，
5: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
6: 嗯，
5: 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
6: 嗯，
5: 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6: 嗯，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的个问题啊。
5: 嗯，
6: 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5: 对
6: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
5: 嗯，
6: 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5: 嗯 嗯，
6: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5: 嗯，
6: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5: 嗯，
6: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什么腿弯的叫 O 型腿，
5: 对，
6: 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个骨刺啊。
5: 嗯，
6: 啊，你比方说腰椎啊颈椎啊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 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5: 嗯，冯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6: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嘛，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5: 嗯。
6: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的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5: 嗯，
6: 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5: 嗯，
6: 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5: 嗯，
6: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呀、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5: 嗯，
6: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啊，氨基酸干啥？氨基酸也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
5: 嗯，
6: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个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于就是工人，
5: 嗯，
6: 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5: 啊，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6: 嗯，
5: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6: 哎，对。
5: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6: 嗯。
5: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6: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它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
5: 嗯，
6: 啊，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啊，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肽啊，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来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5: 嗯，程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6: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
5: 嗯，
6: 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5: 啊，还不行。
6: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5: 嗯，
6: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 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光不光是钙的事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5: 嗯，
6: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 1.25 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 40% 的，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要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
5: 嗯，
6: 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
5: 嗯，
6: 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道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 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5: 嗯，楚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
6: 嗯，
5: 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啊。
6: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
5: 嗯
6: 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你说现代医学西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其实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是吧？年龄增长老化啊，在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
5: 嗯
6: 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啊，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5: 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6: 对，
5: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6: 嗯，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5: 嗯，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6: 嗯，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
5: 嗯，
6: 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 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脊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5: 对呀。
6: 啊，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呦，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两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两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机制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胃受康虫草染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胃受康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

分，比他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胃受康重装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需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什么？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胃受康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两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和虫草素这种高矿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就是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基质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就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100%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需，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活化维生素 D，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
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

0: 还有维生素 C，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须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啊，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胃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呀？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啊，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啊，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胃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这个肯定是优先，肯定是首选最好的了。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啊。
0: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儿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
0: 你看
1: 化
0: 一对比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喜儿，
1: 你
3: 你好，
1: 好，
3: 朱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0: 好嘛！
3: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1: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3家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了。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
3: 哎，朱老师，
0: 嗯。
3: 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好的，好的，你说说，
3: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动物性心动物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她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儿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她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2、3次血呢。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就是各方面的症状都有很大的好转。而且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这款虫草生物制剂有那个价格补贴，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多订，但是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我心里就是说有2盒就那就先用2盒吧，怎么也比不用强吧。
0: 那当然了，对吧？虽然少，能用上有一点改善也好啊。
3: 对对对。就是我妈现在用了一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一共就是70盒的量。哎，朱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0: 这个很好了，因为维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啊，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哎，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你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是让你的心肌功能呢进一步得到强化。啊，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啊，所以说他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3: 哎，好的好的，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次谢谢您，谢谢您和喜儿。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3: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了，哎。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啊，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啊，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种的虫草养兰叶的量够不够？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是又钻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钻，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吧都站不住。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当时就安排住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进食了2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儿，就用了这个泰加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糟了，比以前更严重。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焦着劲儿的疼。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就蹭蹭的往下掉。现在吧就非常疲惫，人也没精神。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颜液。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很想找你确认一下。
0: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哎，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啊，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啊，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炎症的浸润，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啊，也就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儿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2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只10块钱的价格吧。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0: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支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0: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吧。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 这不，我就想多动点儿。
0: 嗯，理解你心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

0: 通过魏寿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四五十颗差不多了。哦，所以说呢，因为啥呢？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安心的用，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元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六对脚的胡子音，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
1: 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元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
1: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元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对对对，
1: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2: 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过个两三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
2: 哎，
1: 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呦，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2: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4: 喜儿，咱那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上回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0: 哎呦，那好嘛，
4: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元液，姐，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机会，哎，行，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啊、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再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医院这个检查结果说是这样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0: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
4: 啊，是啊，是啊，本来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元液又非常难得，这不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上。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所
0: 对，
4: 以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就一直打电话打电话，要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
0: 啊，
4: 哎呀，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挺好嘛，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
4: 是，
2: 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
4: 对，
2: 订购了虫草养元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 啊，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4: 嗯嗯，是是，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儿？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订了虫草养元液，订了50盒的量。
2: 嗯，
4: 知道还答应是免费多送我20盒的量，而且订购在50盒啊，买只养元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
2: 嗯。
4: 因为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盒虫草养元液，最终还能拿到70盒的量。
2: 对，
4: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摄写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真的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真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2: 嗯，听到您的反馈啊，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
4: 嗯，
2: 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好了啊。
4: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
0: 嗯，
4: 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
0: 嗯，
4: 还有肺脏黄斑变性，还有个脾囊肿，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儿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嗯，还经常疼痛，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
0: 嗯，
4: 血压也高嘛，不仅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睛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
0: 嗯，
4: 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目前这个情况，我订50盒这个够不够？
0: 50盒还送20盒，不70盒吗？
4: 哎，对对对，
0: 嗯，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哎，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啊，骨关节炎症啊，包括这个脾脏囊肿，
4: 对，
0: 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嗯，
4: 啊，
0: 那特别适合用这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啊，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
4: 嗯，
0: 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
4: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啊，
4: 对对对，
0: 心肌缺血的问题，它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啊，然后呢格外还送了20盒，这得70盒，按这量是可以的啊。
4: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4: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啊，谢谢您，喜儿。
0: 没事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啊，这是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嗯，
4: 是
0: 好，
4: 嗯，就这样，
0: 嗯，
4: 再见啊。
0: 嗯，再见。哎，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5: 哎，你好，是喜儿吗？
2: 对，我是喜儿。
5: 哎，喜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园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2: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园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园液，大家伙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5: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
2: 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5: 哎呀，喜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了的，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我这老伴儿吧，他一直有着防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了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是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吧才能下地。
2: 哎呀，
5: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
2: 嗯，
5: 说话吧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我很有可能是房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喜儿，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园液啊？
2: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园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园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园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云液真是非常难的呀。
5: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0: 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2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法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啊，发现了就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无非呢就是存在这种一定的弊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啊。因为啥呢？我担心说啥，如果能用上这胃受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啊，那就不用说了。他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整个对他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6自觉36室，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6自觉的喝自觉，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呼吸吐纳喝自觉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 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5: 那好的，楚老师，

0: 听说这次订购这个冲上越野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1: 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0: 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吧。
1: 哎哎，
0: 你
1: 那
0: 这四五天没
1: 好，
0: 休息，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966。
6: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 月圆人圆，谢先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5: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8: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
9: 老爸老妈大舞台，
10: 幸福快乐
9: 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10: 各位叔叔阿姨，
9: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0: 我是唐苑。
9: 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舞台前方已经站着一位大哥了，名字叫做高飞。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叫《男子汉去飞行》。

0: 刚才呢就是高飞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名字叫做男子汉去飞行。大哥开口脆，使用的浑厚的嗓音也是点燃了全场。那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发过来的信息。首先这位啊是蓝天，他说刚才高飞大哥啊这嗓子是太有穿透力了，男子汉去飞行听得自己是热血沸腾，仿佛看到了战机在头顶上飞过。他说致敬这些不容易的飞行员们。
1: 很多的朋友呢都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的信息哈，
0: 对，
1: 你比如说瞬间就说了，哎呀刚才听的太戳人心了，
0: 嗯，
1: 这才是男子汉的样子，对不对？哎呀高大哥的歌声那全是家国情怀，爱了爱了。
0: 还有就是视频号上的妈咪宝贝说真棒，刚才呢是高大哥演唱的歌啊，
1: 嗯，
0: 是一个人演唱的，
1: 没错。
0: 那下边这个节目呢就是男女对唱，哎，歌曲的名字叫做军人本色。现在我们把镜头已经切到了前方，
1: 没错，
0: 大哥大姐呢也站在了舞台的中间，
1: 嗯，
0: 下面的时间交给二位。

0: 刚才呢，就是由张英和韩振良二位共同对唱的歌曲，叫做《军人本色》。张英和韩振良的对唱歌曲啊，非常的深情和坚毅。张大姐呢，嗓音很清亮，而且呢，清亮当中又有着温柔。韩振良大哥的声音沉稳而又厚重，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把风平浪静的日子啊，唱的是既朴素而又动人。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0了，欢迎回到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直播现场。
3: 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这是经验，他说：“哎呀，这个张大姐，和这个韩大哥把军人本色诠释得太到位了。”
0: 对，其实我在观看二位表演的时候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配合得特别默契，
3: 很默契。
0: 对，你看。眼神之间的交流，还有动作上的也是特别和谐，
3: 没错。
0: 哎，
3: 最重要的是，您看那个衣服多板正啊！来看一下啊，这芙蓉花开又来了。他说男女对唱太有感觉了，
0: 是，
3: 这又像战友又像家人。军人本色呢，被他们唱出了温度，啊，好听，合适。
0: 哎呀，刚才是听了一人独唱，二人合唱，第三个节目呢，又是一位大哥的独唱，现在我们镜头已经切换过去了啊，看到岳伟明岳大哥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间，他呢将会给我们带来男声独唱《战士的第二故乡》，
3: 有请

0: 刚才啊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男声独唱，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有很多好朋友发来留言，共同关注一下。首先是妈咪宝宝贝说，加油，你们是最棒的，给出了大拇指和鲜花，已经收到了，也谢谢。还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是深情说了，说刚才啊这个岳伟明岳大哥啊没有处处炫技，但是呢却把战士的思想还有坚守全都藏在了歌声里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唱啊，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嘛，说得非常棒啊。
1: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7了啊，我搭档也回来了我的身边，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叫《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哎，
0: 这个歌声当中啊，带着边疆的质朴和深情啊。刚才已经和各位好朋友欣赏了三个节目，那我们即将要欣赏第四个节目了，是孟庆苇孟大哥将会带来男生独唱《绿色军衣》。

刚才呢就是孟庆伟孟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叫绿色军衣，真的是特别特别燃，大家感情是不是也已经升起来了呢？这个时候啊，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在线互动，把您刚才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用文字形式告诉我就可以了。看看在视频号下方的雨夜旅游说，战士的第二故乡唱的是真好听啊，两个大拇指已经发送过来了，哎，已经收到。还有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好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刚才孟大哥演唱的歌叫绿色军衣，这首歌曲呢演唱的很厚重，还有一种眷恋感，他的嗓音当中呢也是有着岁月的沉淀，多好。当看到歌词的时候啊，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这回我们换大姐了，那稍后呢高平大姐将会给我们带来女生独唱，名字叫做当那一天来临。

0: 刚才呢，大家观看和收听到的就是高平大姐演唱的歌，叫做《当那一天来临》。高大姐演唱啊，非常的激昂而且坚定。稍后呢，即将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演员分别是高飞、岳伟明、韩振良和孟庆伟。好，现在呢，我们四位大哥已经就位了啊。将会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叫做《强军战歌》。
1: 有请。

0: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

0: 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快啊，
1: 可不是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四位大哥共同演唱的《强军战歌》，
1: 哎呀太燃了，
0: 真的铿锵有力啊。
1: 四个人的声音呢交织在一起，浑厚而有力，
0: 对，每一句呢都像是在雷战鼓一样啊，
1: 对，
0: 咚咚咚咚响，
1: 高音激昂，低音是沉稳，
0: 而且和声是层层递进
1: 的，可不是嘛。他们的演唱不仅是对强军目标的一个呼应，更是对所有军人的致敬啊。
0: 对，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也表达了他们的心情，
1: 对，特别的激动。
0: 其实不管怎么样，正是有军人们的付出，以及曾经军人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安宁。
1: 好，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只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
1: 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
0: 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1: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0: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
1: 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1: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0: 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

0: 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遥远的回声，
1: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0: 5000年呐，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1: 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中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
1: 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的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0: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1: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0: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
0: 如挂起的云帆
1: 驶入我的心海。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混沌初分难知晓，
0: 帝后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0: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0: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0: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嗯，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看抖音直播，搜索小乐抖音号，大写的 FM 点刘小乐，飞抖音号逸飞。欢迎各位进直播间的朋友。
0: 嗯
1: 嗯，乐啊，
0: 嗯，
1: 我问你个问题哈。
0: 您说，
1: 你看有什么事儿吧，我就愿意和你说。
0: 行，
1: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什么叫天敌？
0: 天敌就是那个，反正就是能全方位压制你，就吃你，叫天敌。比如说你就是我的天敌。
1: 你看看你又说那话。那我不什么事儿都想着你呀。
0: 那你心里要清楚啊，我怕的是小云。
1: 总小云小云的。咱就说什么是天敌。就是一种生物。一种生物，
0: 我这种生物，
1: 就是它从各种数值到机制程度都全方位克制你。刚才乐说压制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克制。
1: 然后呢，你在它面前啊，就像那个就叫什么，如坐针毡如鲠在喉，
0: 如芒在背，
1: 如履薄冰。
0: 你哎呀，
1: 是啊，这叫天敌，天敌。说白了呢，就是你是人家的食物。
0: 是。
1: 这个食物可以多方位理解。小乐。
0: 对。我就是你的盘中小娃娃。
1: 别总这么说。你看，在一些不熟悉的朋友面前，好像我真是那种形象似的。实际上，我怎么可能呢？
0: 你当然了。
1: 是吗？就大家结合我这个气质、这个形象，我能是那样吗？
0: 你是笑面虎啊。
1: 我绝不是。
0: Smell face tiger。
1: 我们说天敌就是在自然界当中
0: 啊，
1: 咱们说呀，这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啊。
0: 对对对，
1: 有很多动物它有天敌，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动物呢，它可以做到反杀自己的天敌。
0: 哎呦，兔子鹰鹰是吧？
1: 对，它会用自己的一些自然的手段，本能，
0: 对，
1: 嗯，
0: 就把这天敌反杀了。
1: 比如说，
0: 比如说，
1: 老鼠和蛇，
0: 没听说过老鼠能吃蛇呀。
1: 你看看，
0: 嗯，
1: 这里就提到反杀了，就有意思了。咱说正常情况下，蛇呢肯定是老鼠的天敌。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但呢，其实到了冬天啊，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
0: 怎么着？
1: 蛇冬眠了。
0: 冬眠了，
1: 老鼠有机会了。
0: 哦，这回事儿。
1: 哎。
0: 睡着了。
1: 反过来就会把蛇吃掉。
0: 趁其不备，趁人之危。
1: 所以我们说，你说这个，这当然不算真正的反杀了哈。
0: 是是是是。
1: 其实蛇和老鼠都是有各自的强势项的。
0: 比如说
1: 或强势期的，对吧？你看我们说蛇，它要是冬眠了，它可能就会被这老鼠反杀。
0: 对。
1: 所以其实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敌关系
0: 啊。不是。
1: 而且呢，老鼠可能也未必就反杀了蛇。
0: 也未必。
1: 我们要说靠实力反杀真正意义上的天敌。自然界当中有没有呢？
0: 有。
1: 比如说
0: 兔子灯鹰，我就知道这一个
1: 啊。是吗？
0: 还有老母鸡，那个跟鹰干仗，我也见过
1: 啊。还都见过哈。
0: 根据就是录像电影啊，见过。
1: 咱今天说反杀啊，
0: 反杀
1: 要提到一种在大草原上常见的动物。
0: 什么？
1: 就是野牛啊。
0: 哦，非洲野牛，咱们讲过
1: 啊。野牛没有比它更懂反杀的了。
0: 呦呵，
1: 你说野牛的天敌是什么呢？
0: 狮子。
1: 狮子。对，所以它要反杀的一定就是
0: 狮子。
1: 对，狮子。叫草原的霸主，是吧？首先我们说非洲野牛，它的 体重啊，
0: 怎么着？
1: 目测乐儿，你看目测，你说非洲野牛大概能有多少？
0: 怎么着半吨应该有了。
1: 半吨是多少？
0: 一千斤呢？
1: 一千斤是吧？
0: 对。一吨是1000公斤。
1: 挺准。500公斤到900公斤吧。
0: 你看看，能达到1800斤呢。
1: 而且它还有一对脚。
0: 对。
1: 坚而有力。所以它冲撞起来的时候，它那个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
0: 你瞧瞧。
1: 野牛如果要真是被这狮子逼急了，他们就会在特别愤怒的情况下，然后甩头，就用他们那个
0: 脚，
1: 牛角，挑飞狮子，如果挑到肚子上了，那可能就会洞穿它的内脏，要挑到头上了呢，可能是吧，
0: 就穿透颅骨了，
1: 可以想象。另外呢，一旦这个狮子倒地了，也有可能被这个野牛给踩踏，
0: 那一脚
1: 而死，
0: 对。
1: 因为我们想，900公斤的体重，1800斤，一脚下去啊，这个狮子可能就会肋骨全断，内脏破裂。
0: 就这一脚吧，怎么着也得二三百斤、3-500斤的重量了。那什么动物也接受不了啊。
1: 还有一种反杀呢，就是羚羊。
0: 羚羊也能反杀？
1: 羚羊它的天敌是什么呢？就是猎豹。
0: 你看看，对，
1: 我们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愿意看那个猎豹
0: 是奔跑，
1: 但是奔跑的状态，是吧？
0: 太好看了。
1: 陆地速度第一，
0: 对，
1: 一个是陆地速度第二，他们俩要是跑起来，是非常有观赏性，
0: 对，好看。
1: 当然，正常情况下呢，猎豹要是想捕猎羚羊的话，他一定会先瞄准。是吧，就是会先观察一段时间，
0: 对，
1: 看哪一只相对弱一点，然后一眼锁定，然后呢再用速度去正面压制，
0: 对。
1: 但是猎豹本身呢，它骨头太轻，就是它挨一下重击呢，它就会可能有一些骨折呀之类的相关后果，
0: 是它太瘦了，不如那个老虎壮，
1: 所以呢在猎豹扑上来的时候，这个羚羊呢可能就会用一些双腿向后猛蹬啊，
0: 对，
1: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猎豹如果躲闪不及的话，很可能是会被反杀的，
0: 一蹄儿踢脸上了。
1: 是有可能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说自然界最伟大的反杀是什么呢？
0: 哟呵，还有最伟大的反杀。
1: 就是哺乳动物对恐龙的反杀。
0: 哟呵，
1: 说到恐龙，2亿年前吧，那时候哺乳动物还都是散装的小耗子呢，是吧？
0: 对，
1: 恐龙呢，那个时候属于叫蜥形纲，蜥蜴的蜥，
0: 对，
1: 恐龙为代表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如果大家看过一些纪录片啊、电影啊，会知道那个时候是生机勃勃的一派景象，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呢，假如说有人类的话，一定会被恐龙压制得抬不起头
0: 了。那肯定的呀。
1: 但是呢，这东西你看，就是那句话，10年河东，30年河西，是吧？
0: 对。
1: 就是咱们现在呀，吃起恐龙的后裔来，你看一点都不含糊。
0: 我们吃起恐龙的后裔来，你是说小鸡儿吗？小熏鸡儿什么的。
1: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对呀，有很多的动物其实是在
0: 恐龙的后裔，
1: 恐龙时期就已经有了，
0: 对，
1: 存在了。
0: 而且有很多动物是恐龙的直系的亲属，
1: 再比如乐刚才提那个
0: 啊，
1: 鸡和老鹰，
0: 你看看，
1: 啊，你看乐这都看过，
0: 看过，我跟你讲。
1: 它是怎么反杀的？
0: 是那天吧，就是在一个鸡窝里边有这么一只老母鸡，它等往外走，鸡窝里边有几个小鸡崽儿，这时候老鹰从天上日就下来了，那速度是真快呀！眨眼之间唰就进了鸡窝了，它准备就用那爪抓走几个小鸡儿就飞，没想到老母鸡反应也不慢， 一条黑影唰过来之后，一瞅，哎呦我去，这不老鹰吗？上去就拿那膀子开始扑他，啪啪啪啪打呀，爪子挠，嘴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乒乓乒乓，就这一下给老鹰干懵了。老鹰那些那意思就是，那得了，就是你不服我就干你呗，完了我再吃一小鸡儿。他刚反应过来，大鹅过来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捉他。于是兔子也来了啊，这老鹰就吓坏了啊。
1: 愿意听乐说吧，你看一走一过的哈，一走一过说乐真能白活，是吧？愿意听乐说话，嗯。
0: 他不高兴了。
1: 说完没呀？
0: 你看我多天，我不说了。
1: 不是你最后的结果呢？你没有结果啊？这个
0: 老鹰跑了。
1: 不是
0: 被大伙儿群起而攻之打跑。
1: 如果呀，这个事儿发生的话，一定是因为鸡太团结了。
0: 嗯。
1: 鹰呢又相对低配一点。
0: 是，嗯。
1: 所以这种反差的情况还是有的。
0: 对，
1: 只要是几只大公鸡团结起来，
0: 嗯，
1: 所谓的这种被反杀的情况，
0: 就出现了。
1: 嗯，但是我们说自然界呢，除了要有硬实力啊，还有一种反杀，靠的是身上的某种工具。
0: 哎，你看看，
1: 比如说什么呢？
0: 嗯，
1: 比如说豪猪啊，
0: 嗯
1: 啊，你看豪猪呢，它是最经典的一身硬刺。
0: 你看
1: 啊，它跟刺猬的区别就是它比刺猬要更大一些。
0: 嗯，
1: 虽然它这一身硬刺呢容易脱落啊，但是呢，但凡是它的一些天敌扑上来，满嘴的伤。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相当于是陆地海胆一样。
0: 豪猪这个刺啊，是通过这肌肉一紧绷，噔就把它弹出来了。然后呢，它上面还有倒刺儿，就是扎上去之后你就拔不上来，拔不下来，就是这样。那豹子在那儿自个儿舔啊，老疼了也不敢吱声。
1: 这是我们说的有哪些可以反杀天敌的类型。嗯，好，谢谢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啊。
0: 嗯 嗯，
1: 嗯，谢谢大家的点赞。
0: OK，
1: 来，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段相声吧。
0: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的鱼儿问答。
2: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3: 嗯，
2: 我也有爱好。
3: 您爱好什么？
2: 看电视。
3: 这爱好好啊，
2: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3: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2: 尤其看的鱼。
3: 嗯，
2: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3: 你有什么成果？
2: 长了本事了
3: 啊！
2: 我能懂鱼语。
3: 什么
2: 鱼语？
3: 鱼语，
2: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3: 古人
2: 他懂鸟语。
3: 嗯，
2: 我懂鱼语。
3: 鱼还会说话。
2: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3: 是吗？
2: 你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3: 啊，
2: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3: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2: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3: 那是正大综艺
2: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3: 鱼还能看电视？
2: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3: 是吗？
2: 眼神最好使，所以鱼视觉好。
3: 哦，
2: 特别通人性。
3: 嗯，
2: 什么都能看得见。
3: 是啊，
2: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哎，
3: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2: 我在白老鼠酒家。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3: 啊，
2: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3: 哦，
2: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3: 还有区别。
2: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3: 为什么？
2: 它有口音。
3: 这还有口音，
2: 淡水的我听得懂，
3: 嗯，
2: 跟普通话一样。
3: 是啊，
2: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3: 真的。
2: 哎，
3: 要这样啊，朋友们，
2: 干嘛？
3: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2: 来来来来，
3: 麻烦您。
2: 好，谢谢。
3: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2: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3: 怎么学不了？
2: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3: 鱼，
2: 俩在一块，你帮忙行不行？
3: 我不懂鱼语啊。
2: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着顺口答应
3: 人说话、哎、
2: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3: 啊，
2: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3: 哦，
2: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着一块聊天。
3: 我就是那鱼了。
2: 哎，行行、啊、哎小李子。
3: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2: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3: 那是我名啊。
2: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3: 我
2: 一条小鲤鱼。
3: 哦， 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4: 哎，
3: 那我叫小李呢。
4: 哎，对对对，小李子扎。
3: 你看在清朝待过是吧？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渣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音
0: 儿，啊，顺口答音儿。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
0: 我怎么胖嫂了？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呢，这个。
0: 你不放放嫂放，
1: 那行。你呢？
0: 胖嫂、
1: 哎，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着网眼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
1: 哎呀，你等，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那这咱又见面了。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啊？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1: 嗯。
0: 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啊、嗯哦，季大爷季大爷。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好好，
1: 虾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活的年头多呀，
0: 啊，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啊？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0: 甭这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来这得知道咱们的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你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 哎，这个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脱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的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啊！哎，你看那饭桌上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
1: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请人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用的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
0: 这小粗胖子
1: 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桌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的，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
0: 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后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
2: 啊，
0: 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今天还上这儿来吃呢。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来这儿就打电话。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0: 啊，
1: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

0: 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端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
1: 细打是明白了，
2: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
1: 但是说一层男的有圈
0: 啊，
1: 盖圈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
0: 这女的，好大本事，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说没拉片呢，
1: 给谁说没拉片？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啊，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
0: 了，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都没希望
1: 了。哪有绿？
0: 绿眼珠只能
1: 贾爷也行。
2: 贾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
0: 饭店的。哎呦，人家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拿了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
0: 啊，
1: 大坎肩，
0: 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啊，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还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了，像他们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还胆小怕事。
0: 哎哎哎，你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坏了，进屋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拿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其实
1: 今天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同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分开吧，我没办法。

0: 你
1: 吃好，再见
0: 了。小林子
1: 啊，
0: 你也别太难过了。
1: 嗯，
0: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那刀太钝了，拉那口疼是宰人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0: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1: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2: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3: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4: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3: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好了啊，这个大伙儿一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聊得很开心呢。这两天失眠特别严重，睡得实在是太糟糕了，
7: 精神不好，不然精神状态不好，精神状态不好。抓重点啊，会抓重点。
3: 我这人包容啊。
7: 贵客说乐唱韩磊的歌是最难受的。
3: 对，就那个韩磊的歌我就会发声会发音，高音我也能上去，就高一个八度没问题，太高不行。但是其他的女生的歌我就找不好
7: 调。还是因为唱女生的歌她本身调就高。
3: 对，本身就高一个八度呢。
7: 换一首男生的歌你们乐就好了。
3: 兴许吧。
7: 状态就好了。
3: 是。
7: 好，谢谢大家的持续点赞啊。谢谢大家的关注。
3: 其实听了一个最好玩的笑话。
7: 天空中一抹蓝，欢迎你，欢迎去钓鱼。对，你们乐哥唱韩磊的歌，哎呀，唱过好几首呢吧？是吧？
3: 是。
7: 而且唱的还都挺好。
3: 那不至于，不至于。
7: 很多人说韩磊的歌高啊，不好唱。但你看。
3: 来，我们先跟大伙儿好物推荐吧，这个别给人忘了。然后之后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个小小动物啊。今天推荐的还是钙片，这个钙片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钙片，它是复合的啊，三合一的。比如说氨糖软骨素跟钙科学配比，合成了这个
7: 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乐。大家理解啊。好。
3: 然后后台跟那个他商量商量，就这起名别再老起名。
7: 咱们说这个氨糖钙片啊，因为我们说补钙呢，一般就是可能关节啊，或者有些老年朋友骨质疏松啊，是吧？适当的补钙，确实，你看像春天了啊，乍暖还寒的时候，
3: 是
7: 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可能就觉得，哎呀，这关节啊，就好像缺那个润滑油似的，一冷一热反复刺激，然后就特别容易闹脾气。
3: 对，
7: 关节问题确实越拖越严重啊，如果疼得走不了路的话，看病啊，花钱遭罪，所以可以提前来保养，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省心一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这款养关节的氨糖软骨素啊，是一个钙片。
3: 对，
7: 它呢不只简单的补钙，像刚才乐说的三效合一。氨糖软骨素和钙科学配比。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福利，199元，直接拿走的是六大瓶加两小瓶。大瓶呢是60粒，
3: 小瓶30粒，
7: 对，总共420粒啊，
3: 相当于七瓶。
7: 对，按瓶来算，相当于七瓶。
3: 对，
7: 所以呢，让腿脚更利索的叔叔阿姨们啊，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把您的电话呀，还有地址一定要说好啊。
3: 对。
7: 另外呢，如果您会用手机的话，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钙片，然后点链接也能下单。
3: 对，别忘了电话400-999-0139，这个更直接啊。
7: 对，刚才我们持续提到一个氨糖，氨糖呢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软骨和关节液当中的一种物质，它是可以滋养我们关节的，然后缓解关节疼痛。所以说氨糖呢一直是在保护我们关节的，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这个氨糖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就会不断流失掉。氨糖少了，那关节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
3: 对，
7: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一些外力来补充氨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这是氨糖软骨素，包括钙片，三合一的一款钙片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购买，400-999-0139。
3: 好， 欢迎伯爵，伯爵也来了。
7: 我为余狂，守望星空，金玉买糖，这我们都看到大家的
3: 是
7: 进直播间了啊。
3: 嗯嗯、
7: 本是青灯客说，就喜欢你俩做节目的状态，嗯、特别自然，是吧？有请你六哥，金樽优越你来了，金樽优越你昨也不来。你看人过客，人过客你，过客哈喽过客，你看俩过客人特别好，北京海新闻前面还有那个抖音前面都有过客，
3: 还有收音机呢，
7: 对，还有收音机，问候三位过客，
3: 你我皆过客，
7: 金樽优越你也得常来呀，你看看你，
3: 嗯，
7: 好
3: 啊，明天吃麻辣烫呢，嗯、好好好好。行，接下来的时间咱跟大伙儿再说一个，
7: 这个乐给大伙儿说吧。
3: 啊，我说呀，
7: 嗯，
3: 这个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个我非常喜欢但是一直不敢养的小动物。另外呢，咱
7: 还想不养呢？
3: 啊，咱锦州也批没批准都不一定呢。
7: 哟，这是什么动物啊？
3: 水懒，水赖，水獭，你猜是啥？
7: 不认识。
3: 哎，水獭。
7: 你还动过这个心思呢？
3: 啊。因为实在是那个太好玩了，
7: 哎呀，
3: 就是我跟大伙儿就这么讲吧，他呢被这个网民或者是爱养宠物的人称为嘤嘤怪，
7: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滋儿滋儿滋儿老那么叫唤，而且
7: 他是这么叫的，
3: 他是真正的撒娇的叫唤，他跟猫还不一样，猫只是比如说大伙儿管叫那个很绿茶的声音，喵喵那种的，
7: 嗯，
3: 水獭不是。就是滋儿滋儿滋儿就跟你贱呢。
7: 水獭怎么叫啊？没听过。
3: 你这样，老姨，咱放首歌，我给你搜一下水獭叫声得了呗。
7: 不是，就你听了之后，你给我们传递一下。
3: 滋儿滋儿滋儿那种叫声。
7: 啊，真的。
3: 嗯。
7: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3: 我骗你干嘛？
7: 他真这么叫吗？
3: 哎呀，你看看。
7: 你看，就是看《动物世界》什么的，很少听到他叫。

0: 就跟大伙儿说吧，这个水獭这个小东西啊，啊，一直我就想它实在太可爱了，关键它粘人，知道吧？它粘人，粘到什么程度呢？它没事儿就会扒拉你的裤脚，让你抱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浑身都是敏感肌，啊，
1: 嗯，
0: 就是它是这种天生天化的哈，你一摸它它就舒服啊，就往你怀里钻。多看一看水獭视频，特别是小红书啊，里边特别多
1: 啊，它有安全感呗。
0: 对对对对，另外呢，它那个被噩梦惊醒之后，也会钻你怀里，让你安慰它，好哄，比女生比你对象好哄多了啊。嗯，
1: 怪不得我们乐儿还曾经动过养水獭的心。
0: 对对，
1: 但是你要养它，你是要有个大水池啊，还是
0: 不用？
1: 嗯，
0: 你弄一个婴儿洗澡盆就够了。它本身吧，
1: 最大号的那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啊，
0: 一般的水獭就这么大，就这么大，嗯，也就一尺半吧，所以说弄个普通标准的婴儿洗澡盆就够了啊，让它过把瘾就行。当然你家要是有游泳池的话，外国就是家里边有那个泳池，就训练小水獭。
1: 它是每天都要在水里，还是它会上岸？
0: 每天都在水里边待一会儿就行。
1: 啊，
0: 不能离开水，但也不能天天是在水里边泡着。水獭每天它也会有上岸的时间的。
1: 啊，
0: 嗯，是这样的。另外呢，这个它吧还特别爱盘石头。它为什么盘石头呢？没事就用小手捣捣小石头，捣捣可好了，就跟那老头盘串似的，核桃似的，嘎啦啦嘎啦啦，哎的，它一样的。因为吧，它用那个干嘛呢？砸那个贝壳，砸海胆呢、啊？是水生的那个壳的那个动物，砸开之后好吃里边那肉。它是这个意思，爱盘石头，这是它挺聪明的一个地方啊。
1: 谢谢 Department 哦，关注了主播。明天说水獭是这么叫的，吱吱吱，
0: 嗯，滋儿滋儿滋儿，是这样的，嗯，很尖利
1: 啊。
0: 嗯，
1: 青灯哥说，顺马桶那不跑了吗？
0: 马桶怎么什么时候的我提到马桶了吗？
1: 就是他怕你养在那个
0: 啊
1: 洗澡盆里嘛、啊、在厕所嘛、嗯、卫生间嘛，
0: 就是能从马桶里跑的小动物，我估计那就是泥鳅了吧。
1: 小耗子儿。
0: 啊，就这样的啊，没事我就看看那个小水獭啊，还有海獭它的视频。海獭跟水獭也不一样，但它俩很像很像的。怎么区分呢？就是从那个比如说啊，水獭的鼻子是倒三角，海獭的鼻子是正三角。哎，
1: 啊，
0: 对，而且呢海獭够大，水獭短，我不说了吗？一般就这么长，大一点的顶多也就是50公分左右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海獭不是，海獭就大了，跟你对象一边高，1.5米左右呗。
1: 是吧？嗯，那绝对不是乐的对象。
0: 切，
1: 乐都得1.7米，
0: 最低得1.68米呀、哎，真是。
1: 都得1.7米。
0: 嗯
1: 嗯嗯，得，你说的对。
0: 嗯嗯，对。这就是水獭。嗯
1: 嗯，
0: 跟大伙儿先唠唠啊。嗯，保罗来了，谢谢。嗯。
1: 哎，我真是啊，乐、嗯、你真可以啊。
0: 怎么了？
1: 我刚才琢磨了，就是你说你喜欢那个水獭。
0: 嗯。
1: 养一只呗。你先打听打听，让不让养，然后养一只。
0: 嗯
1: 嗯，咋说有个伴儿啊？
0: 那天天带来让你玩会儿是吗？
1: 不、嗯，你每天呢就跟我视频就得。
0: 那你也摸不着。
1: 不用啊。
0: 那你直接
1: 我知道你身边有个伴儿，我就高兴了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嗯，他能上床睡觉吗？
0: 能，你给他洗干净了就行了。嗯，关键是他太萌了。那小眼睛小嘴儿，嗯，你看动物世界吗？你看你为什么不看水獭呢？
1: 我看呢，但我看都是他给自己从哪儿拿来什么树枝啊、水草啊去搭自己的窝、
0: 嗯、
1: 我没听过他叫。
0: 对，
1: 另外呢我看的吧都不是个体，就是他会
0: 群体，
1: 他至少两只，或者就他有鸡啊、嗯、你能懂吗？
0: 嗯嗯
1: 嗯，然后呢带着他们的后代、嗯、那个特别温馨。嗯
0: 嗯，
1: 所以可能他们也就不叫了。
0: 嗯，
1: 哎，他跟耗子叫声像哈、啊、
0: 不像。
1: 老鼠不是吱吱吱吗？
0: 你用字儿写出来都是吱吱吱或滋滋滋，
1: 嗯，
0: 但叫起来不一样。嗯
1: 嗯，
0: 对，
1: 哎，还是挺好奇的哈、啊、
0: 嗯
1: 啊， 那水獭呢，它的体型要相对小一些，
0: 对，海獭
1: 更大一些，
0: 对，海獭是那个正三角形的鼻子，然后呢，这个得有1米5、1米3、1米5左右吧，这个体长，水獭就小，
1: 那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办法可以区别一下它们，就是不看鼻子？也不看个体的话，比如说你把你的手机壳丢给他们，把手机壳还给你的就是水獭，
0: 对，
1: 拿手机壳砸你的呢，就是海獭，
0: 也行，
1: 对吗？我说的，
0: 反正你差不多呗，也行也行，这个话题有点、
1: 海獭咋叫啊？
0: 海獭呀，别问别问。
1: 哎，你看看你，
0: 在这看，在这看。
1: 行。愿意跟乐聊天儿，是不是特别开心快乐？今天尤月说刚才这个沉心了。
0: 没有。
1: 啥叫沉心了？
0: 就是你没事老就是暗示讥讽，那个说那话的时候。
1: 那是啥？沉心是啥呀？微笑解释呢，就是多心了啊。没事儿。我们乐千锤百炼的，金腾哥说，我也不知道明白什么是嗔心，但我确实到了锦州之后，我会听到，偶尔会听到嗔心这个词儿。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走心吗？我现在在理解哈。
0: 不是走心。
1: 明天说嗔心就是别人说话夹枪带棒的还显摆。那这嗔心是说的谁呀、是说的我吗？还是说的乐啊，是嗔心呢？那是
0: me
1: 说你嗔心了，
0: 是你的话嗔着我的心了，让我心痛难过了，就这么解释。它不分词性、就是形容我的心被你刺痛了，难过了，致我伤心
1: 啊？是吗？
0: 致我难过。
1: 那什么情况下会用嗔心呢？
0: 就像刚才那说话就是嗔心。
1: 微笑，乐想多了，你看是吧，乐想多了。这我就理解了。这个词语不好，行的哥说，我也是头一次听。
0: 哎，你是咋整的？
1: 听节目你就常来吧，这节目你看多长知识，好，真好。欢迎小小，秦皇岛的小小，来鲜花绽放，来吧，乐，下面
0: 有相声
1: 啊，来听个相声来。
0: 好，李金斗、陈友泉，猴的自白啊。
2: 陈老师，
3: 哎，
2: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3: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2: 那您让谁养着呢？
3: 我让谁养，像话吗？
2: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3: 我倒想养活
2: 啊，
3: 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2: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3: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2: 猴不好养活，太机灵，
3: 就是
2: 心眼儿也多呀，
3: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2: 哎，看得出来，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一站，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3: 哎，
2: 那您要是长了毛，
3: 我比猴还鬼呢，
2: 比狗熊还得笨。
3: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2: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3: 喜欢猴。
2: 也爱养？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跟猴建立一点感情，跟他好好的聊聊天，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3: 有这样的事儿？
2: 当然了。
3: 那我真得去一趟。
2: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3: 咱俩不见不散。
2: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3: 好极了，
2: 一会儿见。
3: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这猴都哪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猴，
2: 哎呀，
3: 你这什么意思？
2: 这么大人， 没有家教。
3: 哎，
2: 你真是猴的吧唧的，
3: 这怎么说话呢？
2: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3: 嗯，
2: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3: 哦，那你姓什么呀？
2: 碧猴姓坎。
3: 那你叫什么呀？
2: 大山。
3: 砍大山呢、啊、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2: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3: 他还真牛气。
2: 当然了，
3: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2: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3: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2: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嗯、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3: 嗯，
2: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3: 哦，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3: 怎么？
2: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3: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2: 啊、你怎么不明白呀、啊、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3: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2: 想节都节不了啊。
3: 为什么呢？
2: 园子里拔的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3: 是啊，
2: 里边净激素啊。
3: 哦，
2: 吃了以后不但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3: 你这不是麻烦吗？
2: 哎，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3: 哦，
2: 坚持吃药。
3: 嗯，
2: 早午晚各三遍。
3: 嗯，
2: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3: 那不错呀，
2: 下了7个小猪。
3: 变种了。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了。
2: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3个猴的指标，要7个猴吃了。
3: 哦，不够吃的呀。
2: 可不是吗？
3: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2: 我们走啥去？
3: 耍猴去啊。
2: 哦，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3: 啊？
2: 嘿嘿，那是个体猴。
3: 哦，
2: 虽然吃得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3: 那你们呢？
2: 俺们是国营猴。
3: 嗯，
2: 属于全民所有制。
3: 嗯，
2: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子上。
3: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2: 哎呀，我们可忙了。
3: 都忙什么呢？
2: 你看我们是喝茶，
3: 嗯，
2: 搓麻，看手相。
3: 哦，你们应该叫看短相。
2: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3: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2: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3: 哦，
2: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3: 哦，
2: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3: 嗯，
2: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3: 干嘛单让你给瞧啊？
2: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3: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给瞧了吗？
2: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3: 嗯，
2: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3: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2: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3: 哦，这是要说。
2: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3: 哦，
2: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3: 这叫什么行为啊？
2: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3: 几个呀？
2: 这是2个男的2个女的。
3: 4个。
2: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来也得捣乱。
3: 啊，
2: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猴流。
3: 那都、哦、那叫人流。
2: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3: 这叫什么行为呀、啊、
2: 哎呀，你们呀、
3: 啊、我开始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2: 你说晚了呀，你说晚了呀。
3: 嗯，
2: 杂技团来人了、
3: 哦、
2: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3: 干啥去了？
2: 教我们练功夫。
3: 哦，
2: 也就我们哥俩聪明。
3: 嗯，
2: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转火拳啊，骑自行车啊。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公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
3: 嗯，
2: 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
3: 嗯，
2: 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3: 嗯，
2: 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
3: 嗯，
2: 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
3: 嗯，
2: 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3: 对，
2: 哎，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3: 对，
2: 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3: 是呗。
2: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3: 是，嗯。
2: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啊
3: 嗯
2: 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
3: 嗯，
2: 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
3: 嗯
2: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3: 对，
2: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
3: 嗯、
2: 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
3: 嗯，
2: 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3: 嗯，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那个问题啊、
2: 嗯、
3: 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2: 对
3: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
2: 嗯，
3: 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2: 嗯
3: 啊，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
2: 嗯，
3: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啊、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2: 嗯，
3: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2: 嗯，
3: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什么腿弯的叫 O 型腿、啊、
2: 对，
3: 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个骨刺儿啊，
2: 嗯
3: 啊，你比方说腰椎啊颈椎啊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2: 嗯，冯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3: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嘛，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2: 嗯，
3: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2: 嗯。
3: 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 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2: 嗯，
3: 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2: 嗯，
3: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啊，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2: 嗯，
3: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啊，氨基酸干啥？氨基酸也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
2: 嗯，
3: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个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于就是工人，
2: 嗯，
3: 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2: 啊，
3: 哎，
2: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3: 嗯，
2: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3: 哎，对。
2: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3: 嗯。
2: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3: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它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
2: 嗯，
3: 啊，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啊，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肽啊，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来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2: 嗯，程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3: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
2: 嗯，
3: 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2: 啊，还不行。
3: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2: 嗯，
3: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不光是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 1.25 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40%的， 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要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
2: 嗯，
3: 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
2: 嗯，
3: 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段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 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 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2: 嗯，楚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儿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
3: 嗯，
2: 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
3: 嗯。
2: 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啊。
3: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
2: 嗯
3: 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你现代医学西医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其实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
2: 嗯，
3: 啊，年龄增长、老化，啊，在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
2: 嗯
3: 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呢，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2: 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3: 对，
2: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3: 嗯，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2: 嗯，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3: 嗯，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
2: 嗯，
3: 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
2: 嗯，
3: 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基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

0: 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有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2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2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微球抗创伤眼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卫寿康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卫寿康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卫寿康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呐，啊，包括甲硫氨酸呐，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稀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2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稀氨酸这2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细胞对钙。对镁，哎，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钾呀、锌呐，啊，包括硒呀、铜啊、锰啊，包括铁，包括维生素 D 全包含了，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他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卫寿康虫草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需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什么，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卫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2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你比方像虫草多糖， 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矿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

0: 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就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
1: 嗯，
0: 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100%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啊，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需，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啊，活化维生素 D， 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 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维生素 C， 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 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啊，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
1: 嗯，
0: 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啊，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啊，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魏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这个肯定是优选，肯定是首选最好的了，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哈。
0: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儿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
0: 你看一对比
1: 化哈。
0: 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喜儿，
1: 你
3: 你好，
1: 好。
3: 朱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0: 啊，好嘛。
3: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1: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
3: 哎，
1: 高
3: 对对
1: 兴
3: 对。
1: 的。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三家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了。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
3: 哎，楚老师，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好的好的，你说说。
3: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她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儿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她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2、3次血呢。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 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就是各方面的症状都有很大的好转。而且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这款虫草生物制剂有那个价格补贴，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多订，但是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我心里就是说，有2盒就那就先用2盒吧，怎么也比不用强吧。
0: 那当然了，对吧？虽然少，能用上有一点改善也好啊。
3: 对对对，就是我妈现在用了一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
0: 对。
3: 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一共就是70盒的量。朱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0: 这个很好了，因为维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啊，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哎，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你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是让你的心肌功能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啊，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啊，所以说他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3: 哎，好的好，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次谢谢您，谢谢您和喜儿。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3: 好的好的，
0: 再见了，哎，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啊，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订的虫草养元液的量够不够？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得劲儿，胃是又钻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钻，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 头晕的吧，都站不住。
0: 嗯，
4: 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
0: 哦，
4: 当时就安排入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
0: 嗯。
4: 进食了两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
0: 嗯。
4: 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儿，就用了这个泰加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糟了，比以前更严重。
0: 嗯。
4: 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焦着劲儿的疼。
0: 嗯，
4: 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就蹭蹭的往下掉。
0: 哦，
4: 现在吧就非常疲惫，人也没精神。
0: 嗯，
4: 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颜液。
0: 嗯，
4: 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
0: 嗯，
4: 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
0: 嗯，
4: 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
0: 嗯。
4: 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
0: 嗯。
4: 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还想找你确认一下。
0: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哎，
4: 嗯、
0: 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啊，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啊，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炎症的浸润，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啊，也就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嗯，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乐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2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
0: 嗯。
4: 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日10块钱的价格吧。
0: 嗯嗯。
4: 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0: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支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0: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嗯嗯，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
0: 嗯，
4: 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抢这个虫草养颜液吧。
0: 嗯，
4: 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吧，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嗯，理解你心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40-50盒差不多了，哦，所以说呢，因为啥呢？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但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嗯。
4: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安心的用，
0: 对，
4: 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颜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还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溜的脚的胡子音，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
4: 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颜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
4: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颜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颜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对对对，
4: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1: 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过个两三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5: 哎呀，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5: 喜儿，咱那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上回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0: 哎呦，那好嘛，
5: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元液。姐啊，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机会。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啊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再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医院这个检查血管说是这样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0: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
5: 是啊，本来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元液又非常难得，这不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上。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
0: 对。
5: 所以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毫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就一直打电话，哎呀，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哎呀，特别激动。
0: 挺好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订购了虫草养元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啊，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5: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虫草养元液，订了50毫的量。直到还答应说免费多送我20毫的量，而且订购在50毫啊，买只养元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因为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毫虫草养元液，最终还能拿到70毫的量。
1: 对，
5: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学习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咱那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咱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1: 听到您的反馈呀，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好了啊。
5: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还有肺脏黄斑变性，还有个脾囊肿， 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儿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嗯，还经常疼痛，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
0: 嗯，
5: 血压也高嘛，不仅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前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
0: 嗯，
5: 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儿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儿目前这个情况，我定50盒这个够不够？
0: 50盒还送20盒，不70盒吗？
5: 哎，对对对，
0: 嗯、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哎、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啊，骨关节炎症啊，包括这个脾脏囊肿。
5: 嗯
0: 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嗯，
5: 啊、
0: 那特别适合用这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啊，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
5: 嗯，
0: 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
5: 对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啊，心肌缺血的问题，他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啊，然后呢格外还送了20盒，就得70盒，按这量是可以的啊。
5: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5: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啊，谢谢您雪儿。
0: 没事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啊，这是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嗯，
5: 是
0: 好，
5: 嗯，就这样，再见啊。
0: 嗯，再见。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6: 哎，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6: 哎，喜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元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1: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大家伙儿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6: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
1: 嗯，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6: 哎呀，喜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了的，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
1: 哦，
6: 我这老伴儿吧，他一直有着防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是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我才能下地。
1: 哎呀，
6: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四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
1: 嗯，
6: 说话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吧很有可能是房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媳妇，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颜液呀？
1: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颜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颜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五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颜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三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真是非常难了呀。
6: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0: 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两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伐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啊，发现了就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嗯，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无非呢就是存在这种这个一定的弊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啊。因为啥呢，我担心说啥，如果能用上这卫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啊，那就不用说了，他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整个对他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六字诀的喝字诀，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个呼吸吐纳喝自觉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6: 那好的，楚老师，我就是这次订购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1: 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颜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颜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6: 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
1: 那好，再见。
6: 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7: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的绝大多数听众呢是通过电波的另一端，通过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通过直播间，直播间呢因为几个平台啊，然后再通过直播间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这个片头节目片头所说的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被某件事所戳中。你说哪个事儿会被戳中？

甚至有的时候突如其来呀，没有准备呀。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的人呢，都特别希望呢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记得在昨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两天哈、都在讲那个婆媳关系啊，都在讲那婆媳关系。那么昨天在讲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可能给大家一个，就是我所传递的一个最大最重要一点，我认为婆媳关系呢，就是儿媳呢，是婆婆的贵人。可能我给大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感觉哎呀，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儿媳呢就是婆婆的贵人。因为作为婆婆来讲，你就是走进这个家庭，你生儿育女啊，你有了这个儿子以后，你不能够，其实在这里孩子早晚的要从原生家庭，他要成立自己的独立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呢是和儿子呢就是可以说共同走一生的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婆婆和儿媳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传承。那么在这个里面，作为看到儿子和儿媳过得那么幸福，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欣慰的，高兴的，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幸福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儿媳，真的要感谢儿媳。因为在这里就像一个这个传承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说是很简单，但在这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在的关系啊，内在的逻辑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看到孩自己儿子们幸福的时候，作为婆婆来讲她为她开心和高兴呢，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人能够从他的手中接过了这样一个责任啊，担子啊，或者是这样一份就是传承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一种关系的传承，是一种关系的传承。因为你和孩子呢是一种就是血缘的关系，儿子和儿媳呢它是一种姻亲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过得特别幸福的时候，所以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上儿子的幸福是谁呢，一定和儿媳有关，所以吧就是感谢儿媳，然后儿媳呢一定是婆婆的贵人。我们如意莲花说了，老师你说儿媳妇把你抖音屏蔽了你咋想？这样啊莲花哈，就是假如儿媳就把自己他这个抖音里哈，包括微信呢、你都给你屏蔽了。其实屏蔽了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当你有各种信息的时候，其实各种信息啊是很多的，而这种信息呢有的呢是让你开心的，有的是也会让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把你的就比如说儿媳把婆婆的信息屏蔽了，肯定是有多种原因，一定是多种原因。其实有的时候绝大多数前提下哈，其实这个屏蔽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但最开始屏蔽的时候呢，那么作为儿媳那种可能有，为啥我说有多方面的因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信息呢就是真的要是感谢大宝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多方面的因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信息呢感觉就是不希望扰动到婆婆，不希望扰动到婆婆。另外呢他可能以他对婆婆的了解呢，他就感觉他所发布的一些东西可能和婆婆的一些价值观呢一些很多的就可能不是完全一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既然他不能一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别惹那个麻烦，别惹那个麻烦。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他给他屏蔽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不是一件坏事。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他要晒有一些东西和婆婆某一些哎呀内心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你比如说他晒就是都是可能婆婆对这个家也对儿子家奉献了很多，但他晒的时候就晒他妈，就是他妈对他多好多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婆婆心里有的时候

就是人都是在修的过程中，人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事都一下就看得那么明白，心里有的时候也会有不舒服。那么他把咱屏蔽的时候呢，其实就免了很多的麻烦，免了很多的麻烦。其实因素是很多的，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如意莲花说的，老师你说儿媳要把你抖音屏蔽了，你咋想？比如说我咋想哈、啊、那么如果真的是把我屏蔽了，假如我跟你讲啊，如果是我的话哈、啊、因为每个人想法都不同，每个人想法都不同，他真的就是给我屏蔽了，那么我可能冲我哈、啊、我就想，那儿媳肯定有他的想法，肯定有他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呢不一定是敌对的，不一定是对立的，不一定是对立的。他也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感觉呢，他这个作品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有冲击性，可能有冲击性，或者呢怕我误解，怕我误解，所以他在这里面直接给你屏蔽了以后就免了很多的麻烦。但在这个里面呢，屏蔽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种什么彼此的不接纳，屏蔽了一定还有一种彼此的不接纳。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就需要啥呢，那么接下来在相处的过程中在相处的过程中呢，那么就是把某一些婆媳之间的关系啊，婆媳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有一个修复。那你看你平时呢跟儿媳妇是怎么相处的，那么她给你抖音屏蔽的时候，那么一定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前提的条件的，或者有一些原因的，会有一些原因的。那么你就是仔细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该修复呢就修复。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抖音屏蔽了，你看有的儿媳妇把老婆婆屏蔽了，她有时候还给她妈她爸屏蔽了呢。就是这里面你要想到啥，儿媳不是针对你，不一定是针对你，就有很多的孩子都把她妈她爸屏蔽了，不想让她妈她爸看她这个东西。因为年轻人和老年人他毕竟是两代，两代呢他得有时价值观呢，有的时候他看事儿啊或者那个角度他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然后他也不想啊就是扰动你，不想扰动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如果要想到呢就是你认为儿媳呢就是针对自己，那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会造成婆媳之间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但如果呢你去托举他，你就想到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并不想扰动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切无论他是怎么想的，儿媳他想的你不用去管，你就记住，你就是你就是想到呢儿媳所有的对你的屏蔽都是对你的保护，都是因为他在这里面，你要想到他屏蔽我还有可能把他妈他爸屏蔽了呢，那么你就这么想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心里一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一定不会有。你就是啥呢，往往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抖音屏蔽了哈，往往不是这个事儿让你难受，而是因为呢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给你屏蔽以后呢，那种拒绝让你难受，让你难受。但你把这个拒绝呢你给它重新定义，你别把它做一个拒绝，你重新定义，给它定义为什么，定义为这个婆婆呢就是这个儿媳呢不仅是屏蔽我，也屏蔽她妈她爸，然后这是并不想呢就是把两代人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呢掺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要是两代人的价值观呢都有一点点的小执念的时候，那么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很容易出现问题。但要屏蔽了以后那就没有问题了，反正我也看不着，眼不见为净。老百姓这句话一定有道理，叫眼不见为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不是这个事儿让你不舒服，而是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不舒服。所以你就什么，就把这个事儿的定义你给它改变了，定义改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之所以说的儿媳妇把你的那个抖音屏蔽了，其实在这个里面你也是很在意这个事儿，不在意它，因为你是期待着他打开，期待着他跟你交流，因为你对这个有期待，期待多了你心里就不舒服。你不期待，你愿意打就打，我赶上我就看，你不打那我就不看。你不期待，当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心里啥事都没有，一切就是一

泻而过，这一定和自己内心的期待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意莲花哈，我也就特别希望你，就是假如你说我会怎么样哈，这就我的一些想法，就不期待，就不期待的。然后在昨天就是聊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媳妇儿是婆婆的贵人。在这个里面，你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哈，儿媳妇把婆婆的这个抖音屏蔽了，平常心说，感觉眼不净，眼不见为净，很好，有佛系的思维。其实在这里面是啥思维呢？其实是一种认知角度的选择，这样一个思维。认知角度，你看你怎么选，你怎么选这个。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咱中国就有个阿 Q 精神嘛，对吧，阿 Q 精神一定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精神。以后有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一下啥叫阿 Q 精神，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他也是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精神。你看我再讲一个，就比如说人们特别，你看吧，就是小赌怡情啊，大赌那不行哈。你看就小点小点赌，赌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玩牌哈。为啥都愿意玩牌？因为就是推了，因为他这特别快，快速的能达到你内心的那个期待值，然后失败了啪下一推重新再来，啪一推重新再来。所以吧，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因为在这里面我能翻篇儿，我能翻篇儿，所以吧，你要能翻篇儿的时候，这是一种能力。所以吧，就是不计较这些东西，你一计较，哎呀，马上你肯定特别难受。因为人一想那个事儿的，你就记住啥，保准都往啥不好想啥。实际上人家屏蔽咱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儿，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给他一个不一样的认知，换一个角度，就是换一个角度。然后昨天就是我在讲到就是儿媳呢是婆婆的贵人。那么这里就是今天有一位听众叫小何，小何他给我就是有一段留言，他这说的，他说老师，听了咱们聊婆媳关系的那个节目，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我忽然通透了一件事儿，你看啊，我们大家看啊，他通透了啥事儿？我看这个时候我都乐了。他说的，老师，我现在住着婆婆的房子，不用付房租，开着婆婆买的车，不用花钱，下班回婆婆家吃饭不用伙食费，平时婆婆还尽心尽力的帮着带孩子，还不用花钱搭把手，然后分担生活的压力，这都是太好的事儿了。然后你看哈，他接着说，能遇上这样的婆婆真的是自己的福报。你看这个儿媳啊，他说真的是自己的福报。之前节目里我们曾说媳妇儿是婆婆的贵人，但是我现在觉得呢，婆婆也是我的贵人。大家看一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一看到小何就说的这个哈，他说一下想的突然通透了一点哈。其实他能够换个角度来去看这个事儿，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一提这个婆媳关系，那就是盯着这个矛盾，盯着这个冲突，就是计较各种各样的得失。以前一提就是那个就是婆媳关系，因为婆媳关系是一种什么矛盾冲突的代名词。婆媳关系以前就是这样一个代名词。其实人们就会下意识的把婆婆和媳妇儿处在两个完全对立的两端，对立的两端，就是人们习惯就下意识的，就是可能传统上就是这样，就好像婆婆和媳妇儿天生就在博弈似的，天生就在博弈，非得要分出一个谁付出的多呀，谁付出的少啊，谁亏欠了谁呀，就是好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天生我们就是这么去想的，就想着婆媳关系，一说有矛盾冲突啊，婆媳关系，这是我们以前就是好像是我们习惯性的了，习惯性的。其实在这里为啥呢，就是我也就在想啊，为啥我们一提就婆媳关系就是矛盾和冲突呢？所以为啥我就在这次呢，就是我特别想给大家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说媳妇是婆婆的贵人。那么今天我们小何说了，就是婆婆也

是媳妇儿的贵人，你看在这个呢，不就是双向奔赴吗？对不？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婆婆呢，因为和媳妇儿呢，在一个家庭里，她是一个，历史上来讲，她是一个隐性的博弈，她就是暗藏着一个隐性的博弈。因为博弈的中间呢是谁呢？是，婆婆的儿子，媳妇儿的丈夫。他暗中就是博弈，在较劲。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为啥这么想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婆婆和儿媳呢，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可以说在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之前，他们就是个陌生人。我把那镜像给它翻过来，我看我刚才没打开，镜像都是反着待着呢，现在转过来了。然后可以说媳妇婆婆她就是一个陌生人，因为她没有血缘关系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姻亲关系，所以吧，他们就没有办法选择的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深度共生的这样一个关系，深度共生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就比如说我们有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呀、同窗啊、闺蜜呀，就是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对吧？我们是主动选择，合得来就处呗，合不来的那就是渐行渐远呗，对不对？他就是这样，那就保持一个距离吧。但是婆媳关系不行，你就是处好处不好，你就记住，你都是一个家庭里的。就是因为婚姻就是被动的给捆绑成这个一个关系里，就被动的被捆绑到这里面，就是这是两代人，这就是一个两代人。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成长，家庭也不同啊，认知也不同啊，三观甚至都不同。这我们听会音乐，我喝口水。

然后你看哈，那么婆婆和媳妇呢，那么在就是房产呢、金钱呢、育儿啊，就是日常琐事上，就是深度交集。婆婆和媳妇他俩真的就是深度交集，紧密，那捆绑那个很特别紧密。因为他们没有天然的血缘的亲情的这个底色，就是这个做他们关系的底色，他没有天然的这种亲情做的这种底色，一旦出现分歧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变成对立呀、很容易变成对立。当然了，也和人的个性有关啊，另外一个呢，他是有一种隐形的亲情的博弈，他是隐形的，他不是说两个人一定要多要对立哈，这就是情感位置竞争，因为中间竞争啥呢？中间这个儿子，另外家庭的话语权，完，然后呢？你看以前我们都认为，那婆媳吵架不就是琐事儿吗？对不对？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吗？但其实本质是啥呢？是家庭话语权、控制权、家庭位置的争夺。实际上吧，你就记住，一定是这个位置的争夺，就是控制与被控制的争夺。因为咱中国传统来讲，婆婆可能也都希望呢，管点事儿啊，希望管点事儿。但是现在那个，儿媳说句心里话，你管谁呀？你能管我吗？管不了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要想管他不服管，那肯定出现问题，出现矛盾呢。别说婆婆和儿媳，就是亲生的母女，你要想管姑娘，现在也不好管呢，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这里婆婆一定要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哈，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哈，其实作为婆婆一定要有一个界限。为啥我总说这个边界呢？婆婆一定要记住，当儿子结婚的时候，那是他的家，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啊，一定记住这一点。只要儿子结婚了，那就是他的家，一定不是你的家。

然后呢这个家庭属于人们就是儿子和儿媳妇的私人空间，那不属于你，一定不属于你，不要介入。就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这个边界，你就记住一定不要介入，一定不要介入。你比如说他们需要物质支持了、情感支持了、什么力量的支持，你可以给，你可以去心疼他，但是你心疼是作为父母想做的事儿，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啊，就是想你想做那你就去做，但是你做了你不要抱怨，不要抱怨，那说啊我做了你得感谢我，你就记住做是你的选择，做是你的选择，你是在心疼你儿子，别的嘛就是做完以后让儿媳妇去感激去，因为儿媳妇要隔着你一个儿子，没有隔位感激的，没有。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如果想隔位让儿媳妇感激，儿媳妇赶上就是她感激你那挺好，那赶上她不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呢，你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那有的儿媳她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天真的，然后那种很那个就是心里没啥的哈，你想啊婆婆给就给了呗，那么她不会想那么多的时候，那么这样情况下那你就失望了嘛。所以吧不失望，不是不期待，你不期待你就不失望。然后我们这个听众呢四八六九说了哈，70后的我正经历这样的选择。你在经历了什么，我跟你说不是你呀，很多人都在经历了这样的选择呀，因为现在吧婆媳关系确实是那样，所以作为婆婆来讲咋做，婆婆是关键，婆婆是关键，你就记住从结婚那天儿你就把这界限立到那儿了，你就记住接下来你们相处就好处了，相处就特别好处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像有的是婆婆就觉得你看我多关心她呢，大清早的我就是敲门去了给她做饭呢，要有的生活人家小两口就是可能有人家的出行的计划呀，人有人家的就是想多睡一会儿懒觉什么的，年轻人嘛可能熬的夜，然后在这个里面那你就是去了就是扰动，你去了就是扰动。另外小两口有的时候那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你对不对呀，你就有的时候拌个嘴婆婆马上就介入了，你就记住他俩打架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你也别管他，你就记住只要有一个第三方介入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太好，容易就变成复杂的三方的关系了，你就让他两个人，尤其是中国有一句话床头打架床尾和，这话一定有道理，因为两个人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实质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让他俩自己去学会处理这种关系，然后处理完了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呀，你说你可也有一个就是拌个嘴了，或者有一个什么争吵了，这整的哪儿都是啥都知道了，大家都没面子，对不对，给他面子，你就看他俩生气你就当不知道，你就当不知道，就是装名老百姓讲话，对我们那听众说的装名，对就是装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婆媳以前就我们讲婆媳不就是属于有的时候婆媳吧就在这个里面，婆婆啊有的说啊婆婆就是我们四八六九说看透了余生再也没有几十年，让自己有尊严的老去吧。在这个里面呢四八六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个里面让自己有尊严的老去，其实在这里面意味着什么，保持自己的尊严也给了对方的尊严，那么彼此呢都是有尊方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彼此有边界，你就记住这个处理是比较和谐的，是比较和谐的。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一定要记住啥呢，把这个界限，一定把这个界限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定好，一开始就给他定好。我记得是哪天练谁跟我说一句话，说老师那我能不能慢慢来，后来我说孩子结婚那天就这么定，不能慢慢来，你一开始完一点一点退出，我跟你说那是我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你就是啥呢，一开始你就记住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把规矩定到那儿了以后，那你就记住那就是接下来的什么东西都特别好。你看比如说我们开车红灯停绿灯行，你就记住小

孩他就知道红灯停绿灯行。那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你先违章然后慢慢的红灯停绿灯行，不是这样。规则就是规则，就是规则。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像那天我们讲啥来的，讲就是各种婚姻关系的时候，有人说就是啊，那老师就是婚姻内我可不可以再有一个什么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那讲，规则就是规则。当你结婚走进婚姻那一刻，因为婚姻是啥，婚姻叫社会契约，婚姻就是一个契约关系。那么你有了这个契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一定要舍弃很多东西，你就全心的投入到这个关系里的时候，你就舍弃了很多的关系，你就不要在外面今天张三明天李四的跟这个聊跟那个聊的，那么你就契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就是契约一定按照规则走，一定按照规则走。你又违背这规则，那你就容易出问题，那太容易出问题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婆婆来讲啊，你比如说儿子结婚以后呢，他就是他得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适应的过程你不能以践踏这个边界来适应，就是说我孩子们就是对儿子就是无限的就是那种宠溺呀、啊，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儿子上你家去你宠溺行，儿子走出你那屋你就记住那就是儿媳的，一定记住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姐。然后呢，婆婆要从呢，就是因为作为妈妈来讲，就是婆婆从儿子那角度是个妈妈，那么以前你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么当儿子结婚以后，那么在儿子的家庭中你就是外人，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理念，一定要接受这个理念。在儿子的家庭里，那么他的核心就是儿子儿媳，然后呢和他们的孩子，而你是外人，一定要接受这个。可能就哎呀老师你太扎心了，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就是你无论是扎心和不扎心都是这样。其实儿媳呢也在争取家庭的这种捍卫自己的家庭，儿媳不是要无理取闹，她不是无理取闹，她在守护自己小家庭的边界，小家庭的边界。另外呢，守护专属于他们夫妻的那个位置，亲密的位置，那种亲密的位置。其实在这里面婆婆和儿媳都没有错，都没有错，但是在无形中就有一个情感位置的竞争，它有一种这种隐性的竞争。但在这里面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婆婆和儿媳都要成长，尤其是婆婆。这个婆婆呢必须得心理成长，你心理成长以后呢，你就在这个里面就像一个鹰让小雏鹰真的就是起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它起飞的过程中，那么它呢就是小雏鹰呢翅膀长出来了以后，那么鹰呢就要把它扔下去。你作为妈妈来讲，这种亲子关系来讲，你当孩子结婚的时候要把它推出去，因为孩子终究要长大。而且他长大的过程中，其实咱为啥我说媳妇儿是儿媳是咱婆婆的贵人呢，他还有一个陪伴呢，多好啊，对不对，多好啊。只要他俩好，你就记住你就退下去，这就是边界，你就退下去。但他如果他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不论是精神支持物质支持，你要有能力，你愿意支持，你想支持，你就是无偿的支持他。但是支持的他的时候，也不要说我支持你了，你得感谢我，没必要。你就记住，你的所有的付出是妈妈的爱的付出，妈妈爱的付出。但如果你不想支持他，那么也是在边界之内，也是在边界之内。那就看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有些家庭在科学育儿这块，可能儿媳妇就是在这个里面和婆婆什么育儿这个理念有的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奶瓶，现在个奶瓶吧，就是有的时候儿媳家就是各种各样的买各种各样的那个奶瓶什么的，然后又消毒啊又整的，

能作为婆婆来讲，搁水泡过就完事儿了呗，洗干净就行了呗。那她孩子也是那么养大的，也挺好的。但是两代人就是育儿观念就不同，所以吧，往往这时候，这就是对谁就有主导权，往往就是潜意识的，很多的就现在的矛盾这样就比较多，就是比较多。然后我们平常心说的，看来婆婆必须有边界感，不能入戏太深，干预儿女的生活。对，一定不能入戏太深，不能干预她的生活。你婆婆，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位置，你端着点儿，端着点儿。他们屋愿意咋乱咋乱，你就记住，早晨吃不上饭，你也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你就是离开你，人家照样生活。你要不要把自己看得特别的重？不是把自己看得特别的重，因为这个世界说起来离开谁都行啊。然后我们听众叫4869说的，儿女都在我的什么道德观念审美规则的情况下长大了，就是儿女都在你的那种道德观念和审美的规则里面是长大的，就是可以说在你的这个语义中长大的。一旦他们有了家庭，就有了新生的观念，就和你有冲突了，所以呢，包容吧。那么那个4869哈，我感觉你在话里面呢就有挺多的，你我感觉啊，我能体会到你有挺多的无奈，有挺多的无奈。但同时呢，在这里4869哈，在这里面我说一句，我们是讨论啊，然后在这个里面，我想说些啥呢，就是你之所以有这种无奈，是因为你感觉我养大的孩子，那么当他结婚了，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对不对？你好像有了这个，就说的，那么作为婆婆来讲，那只能就是包容，包容还是包容，因为那谁让他是自己的孩子呢？其实这个观点对不对？对，也是都是对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就是孩子是在我们的就是养育下，我们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但他长大了以后呢，他除了是我们以外，他还有一个社会的环境，他有个社会的环境，然后呢，他就是和同龄人，因为他接触的信息是比较多的，他既有我们的教育模式，也有社会的教育模式。那么他真正走进一个家庭的时候，成立一个新的小家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和咱那个观念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了，不完全一样。但你要看的话，孩子只要他幸福，因为作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不是说孩子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模式走。是，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教育模式，我们终究作为婆婆来讲，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是我们的就是终极的目标是孩子幸福，就是无论是他顺延了咱那个模式就是观念，还是他有一个新的观念，你就记住，孩子幸福了，那就对了。孩子幸福了就对了，无论他是就是什么样一个观念。但有的时候可能说和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冲突。那么在这个里面，冲突啊，中国老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作为婆婆来讲，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可以说对孩子爱是无私的、无限的，是真正无限的爱。可以说然后4869说了，我也懂，但我有时代的局限性。哎呀，就是4869在这里，我真的是姐下为你点个赞哈。为啥？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有没有？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吧，就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那个局限性呢，也在不断的打开。你就想一想，以前那时候人们是重男轻女的，对不对？那么现在的时候呢，那现在有很多都是女儿奴，对吧？更多的特别喜欢，哎呀，喜欢有女孩。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人们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变化中。其实4869，就是你能意识到，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你就记住，你已经在变化了，你已经在变化了，你已经在接受着孩子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家庭，孩子在长大的过程。

那这里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就是十八六九在这里面，我倒想跟你说，只要我们的孩子幸福，只要我们的孩子幸福，那就对了。因为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幸福，都是为了让孩子幸福。四八六九说跟您互动真开心，也特别感谢四八六九啊，就是我们在一起互动的过程啊，在这里面其实有好多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其实今天我根本就没太想聊，我就是这个婆媳关系，我只是想回应一下那个，但是今天我一看都到都到了这个节目的后半程了，都到了节目后半程。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就是作为婆婆来讲啊，我还从婆婆角度来讲啊，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就记住一个哈，我们就是所有的努力哈，你就记住中期就是到最后只要孩子幸福，那我们就一切努力都值，孩子幸福一切努力都值。所以吧，孩子幸福了，那么在这里我们感谢谁呀，感谢儿媳，就是感谢他，就是感谢儿媳。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跟儿媳在一起生活特别幸福，那不就是我们看他幸福，我们心里我们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好吗，对吧。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一个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吧，就像我们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和大家聊一啥呢，就有的时候吧，就以前我们说的一提冲突矛盾马上就说婆媳关系，马上就婆媳关系，这有的时候是个大众心理暗示的，大众心理暗示的。所以吧，等儿媳妇还没等进门呢，咱就已经知道了一个敌人来了，那能行吗。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听了太多了婆媳的纠纷，包括一些短视频呢，其实有的是也是为了他为了博一些流量吧。然后那种另外影视剧那种婆媳的对立呀、特别多，久而久之人们可能就有一个固化的认知，就认为婆媳关系特别难处，其实不一定就是那个多么难处的。其实有什么啊，婆媳注定是天敌，谁告诉你就是天敌的，对不对呀、你是天敌或者不提是天敌，是别人给认定的，是我们给认定的。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带着这种预设相处，那一定出问题。因为我们带着预设的时候，我们就啥呢，我们就在儿媳妇身上百般的挑毛病。你要就记住一个啥呢，记住一个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一个家庭在这个里面啊，真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有这个天人尽头的时候，一定要你看吧，夫妻两个人都要放下自己的一半，然后把自己的另一半呢，两个人变成了从你和我变成了一个我们。那么一个家庭也是那样，在这个里面呢，和人相处也是那样，你看他优势的时候和他优势相处，那么他都是好的，你要看他不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俩就是对立的，那对方就是魔鬼。我们四八六九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白了就是我所求的太多了。在这个里面呢，四八六九哈，那么在这里我想您也可能，我从你的话来讲，您也是婆婆哈，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就说认为自己所求的太多，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一定改变已经开始了。人嘛，就是最特别重要的，就是人的变化最重要啥，就不能够自知，不能够自知。其实这个吧，就是人就很难认识自己，人很难认识自己。别人要说你啥毛病的时候，往往的时候你不太爱接受，但要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认识到了自己，说我可能所求的太多，但你所求太多，你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一定开始改变了，一定就是开始改变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我就是意识到自己所求的多，那么意识到自己啥呢，我为什么求的多。我都给你个建议哈，就是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求的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一个人你所求太多的时候，背

后一定有他的心理机制的，所求多的时候一定有背后的心理机制的。我为什么求得多？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做一个尤其是一个婆婆，做一个婆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求的时候你在谁的身上求，你要想想你在谁的身上求，你为啥要在他的身上求。刚刚我看到你那个一些互动，我感觉你好像是满满的无奈，满满的无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你无奈的背后，就自己想一想啊，你无奈的背后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在支持你这种无奈。像你说的，你所求的太多，一定要问问自己，我求的是什么，我求的是什么。因为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当你去向对方求的时候，你首先知道的你付出了多少。但是呢，作为一个婆婆来讲，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就记住不能拿你的付出作为筹码，然后让对方，就比如说让儿子儿媳然后去感恩，那你就记住，那你的付出我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付出是为了，你是为了让他俩好，为他俩幸福。但是你把它做一个砝码了，你就记住，改变了你付出的意义，就改变了你付出的意义。因为你付出是啥呀？就是说在这里有的时候嘛，当婆婆的年龄大了哈，听了很多的国学主播，学了一点。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嘛，为啥你说心理学的，就是咱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也会经常聊这些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就是想求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求的越多你越难受，你就记住，求的越多越难受。人就是啥叫无官一身轻啊，无关一身轻啊。你就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你走的过程中，你求这个求那个，你手里拿了那么多的东西，那你不累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啥叫放下呀？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无所求的时候，无所求。其实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那我就躺平了，不是这样，而是说啥呢，我自己做内心呢我想做的事儿，做内心我想做的事儿，我想支持你，我想帮助你。但是呢，我帮助你的同时，我支持你的同时，我是一种啥呢，就像人们现在志愿者精神似的奉献，不求回报。志愿者就是奉献。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那么你做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记住，当婆婆的是什么，因为当就属于当妈的，你是当妈的心，当妈的心就是为了他俩好，那你就记住，你就达到了目的，就达到了目的。就曾经有人，今天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曾经有人就跟我说过，就是我们前几个月吧，我们在星光夜话的栏目里，我姐聊过这个，我们秋高气爽说了，燕秋老师晚上好，您肯定是一位好婆婆，您有高尚的情操，文化是命脉，您讲的太好了，给您点赞。秋高气爽也特别感谢您的这个留言哈。但在这里我要跟你说哈，我是不是一位好婆婆呢？我是一位好婆婆，标准的好婆婆。但是我好婆婆前提是因为我有一位非常明理懂事的儿媳，前提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啥呢，就是聪明睿智美丽的我们那个亲家母玉红。我得感谢她。你就记住，没有我们的亲家母，没有我的儿媳，那我这个好婆婆，你就记住我当不了好婆婆。那能当吗？你当不了。这是啥的，是因为我们的亲家母和我们的儿媳妇她俩优秀，把我给衬托了。不是我好，而是他们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说就是我们的儿媳包括我们那个亲家母，其实他们的优秀把我给衬托了。所以吧，我现在说呀，我是好儿媳，不是，我是好婆婆。说句心里话，我好婆婆背后是啥的，是人家给衬托的。那是我好吗？你就记住，不是我好。
所以在这个里就是我真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不仅是在咱星光夜话的平台，我在哪儿我都是这样。我包括在我们玉红面前，玉红因为我们的亲戚比我小，嗯。就在这个里面呢，比我小，我们那亲戚母就是可以说聪明睿智还漂亮。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亲母瑞红她根本就是挺厉害的，就用那啥的话也挺厉害的，但是吧特别明理，特别明事儿，你知道不？干母那儿媳妇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妈妈一定会养育出这样的女儿来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就是为啥我说我特别感谢，就是特别感谢，就是这个我们的儿媳，也特别，其实我最感谢应该是感谢我们的亲戚们，感谢我们玉红。因为玉红嘛，可以说就是她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她在家里是最小啊，因为她家哥们姐妹特别的最小，平时都上面哥哥姐都惯的，其实她是挺要尖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她在，你看是不算是要尖，但在生活里，在生活里可以说他在这里面非常识大体，这就是修养，你看这就是修养。嗯，所以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哈，就是婆婆也好媳妇也好，你咋成为一个就是好人呢？好的什么婆婆也好的媳妇，你就记住是对方给衬托出来的。嗯，然后帅马说的，你是谁？是主持人吗？你好啊，您现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就是这是这个栏目的主播，但我不是播音员，我不是播音员，因为播音员就是我是。你比如说我主持了这个节目以后呢，可以说就以前我锦州就是音特别重，后来那个有时候电台说老师，因为你讲的是专业，不是要求你那个就是这个口音的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呢，我自从就是做了这档栏目以后呢，我也是尽量的接近于像咱锦州就是电台的各位播音员学呀，因为锦州电台播音员，我就感觉他们的声音就是那个特别就辨识度，另外声音的底气底蕴哎呀特别好，另外吧发音也特别的标准，特别的标准。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小视频上跟那个一些小视频学各种就是发音呢，偶尔就学学发音，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得要跟上啥呢，跟上咱电台的各位听众的这个审美。然后呢我得要跟上咱听众的认知水平，我得追上啊，因为咱听众认知水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其实应该说都是我们听众都是很优秀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人。嗯，然后我们4869说很早的时候就很喜欢沈霞大姐。因为确实是就是我们中国呀，就是包括我们锦州哈，可以就是中国也出了很多的就是特别优秀的播音员，我们锦州呢也有很多的优秀的播音员，在这个里面呢也都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啊，都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啊。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呢是啥呢，向大家学习，向大家学习的过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就是我在这里面我还想和大家聊一点啥呢，已经到最后了啊，最后再跟大家聊一点，就是关于我们怎么要看懂婆媳关系，怎么看懂这个婆媳关系，他的得失，他的博弈，和另外他的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长辈的付出啊，有一些长辈的付出，他自带的一种隐性的交换逻辑。这个隐性的，啥叫隐性的交换逻辑？那你说，你看我给你又买房子了，又买车了，又给你带孩子，又补贴你的家用了，你看我给对你的小家庭负责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的时间呢和金钱呢，那么我就理所应当拥有小家庭的管理权话语权，你看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就理所应当有这个管理权和话语权。就是有的是婆婆这种是一种隐性的交换逻辑，
有的时候婆婆这心里，有些婆婆。

0: 确实是那样，就说的你得听我的，最少的你得征询我的意见，征询我的意见得顺从的是我，那么我就很高兴。一旦儿媳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儿，然后婆婆就会心里就很委屈，就是非常的委屈。哎呀，我为了付出这么多，心里特别委屈，觉得自己付出白费了，觉得自己白费了，就心里就会严重的失衡。这就是一个交换型的付出的误区，这是交换型的。还有一些儿媳就是巨婴式的依赖。啥叫巨婴啊？就是很多儿媳的误区是啥呢？默认了婆婆的付出，她默认婆婆的付出，你要买房子买车，那你应该的，就是应该的，你又是做饭又是带娃，你是应该的，这是你家的孩子，然后呢出钱出力，那你婆婆是理所应当的。有的儿媳就是认为婆婆的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所以真的就是个，这是一个巨婴型的儿媳，有这样的，就是把长辈那个情分当出了本分，把那种情分当成了本分，一旦婆婆稍微有一点点懈怠了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是没满足自己的期待吧，哈，马上就抱怨，马上就不满。你看这是巨婴式的儿媳，就觉得婆婆不负责任呢，不帮衬自己了，怎么怎么样了，她就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属于啥呢，其实两种这种心理啊，一个是付出我就要掌控，一个呢是享受不懂得感恩。有没有这样情况？太有了。因为人的一生啊，就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说你他振作就错啊，没有对错，就是啥呢，人不断要成长，就假如是现在是一个状态，但他也会成长的，就相信他一定会成长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往往这样两种的状态都是极端的自我中心，都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也就是所有的婆媳关系就是得失来回拉扯的核心的东西元凶，矛盾点在哪儿？就在这儿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嘛，今天就是我们那听众小何就说，就提到了，通过他那个感悟哈，他就感觉啥的，到婆婆家，住婆婆的房子不花钱，开那个婆婆的车也不花钱，上婆婆家吃饭也不花钱，她给带娃我也不花钱。她说：“哎呀，婆婆是我的贵人呢。”你看她的感悟太通透了，太通透了。她的感悟恰恰打破了很多人就是固有的偏见，然后那种心理的误区，她一下子就是打破了，就特别通透，真的是特别的通透。我感觉也挺治愈的，也挺治愈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儿媳是婆婆的贵人，或者婆婆是儿媳的贵人，其实啥叫贵人呢？贵人有的时候不是说给你说大富大贵的就大富大贵那叫贵人吗？不一定给你大富大贵，但是啥的，在你人生最难的时候，你这个小家庭最薄弱的阶段，他愿意默默的推举你，托举你，你就记住，这叫贵人，默默的支撑你。你看就是婆婆也好啊，咱就现在今天就讲婆婆的事儿，咱先不讲岳父岳母，因为岳父岳母说句实话，付出的一点不比婆婆少，只是咱今天在讲婆婆这层关系，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那种打理呀、啊，包揽各种琐事儿啊，其实在这个里面，而且不求回报的托举，其实老人往往对儿女都是不求回报的托举。真是那样，就是实实在在真的减轻了很多年轻的生活的压力，这是一份特别珍贵的家庭的这。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

0: 方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 可那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了。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3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整视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视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100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你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个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视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视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动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 看到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一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了，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郑世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郑世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80-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郑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帮扶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郑世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于国于民这种事儿我不能做。 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正式性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正式性溶解酶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呢，往往都恢复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正式性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正式性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地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正式性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式性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式性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 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一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式清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的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4: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3: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还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4: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

0: 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1: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0: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

0: 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的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1: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0: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儿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寒热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寒热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那么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寒热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曾氏清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寒热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寒热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把我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曾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0: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1: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0: 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啊，郑老师啊。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氏青蓉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1克56美金的曾氏青蓉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罗，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得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一次比一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3: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看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0: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3: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曾氏青蓉解酶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出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连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蓉甲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曾氏青蓉解酶一克就1块钱嘛，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也不管用啊。 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甄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青蓉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0: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的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三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的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了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中式青蓉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其二，中式青蓉解酶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中式青蓉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卡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中式青蓉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中式青蓉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3: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啊，这回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正式请溶解煤一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4: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4: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那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两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的都得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7。
0: 57岁的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4: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大罪。
0: 早用上，我听您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曾氏清长春膏了，是吧？
4: 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4: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曾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啊，上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 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啊，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0: 对，这非常好吧，这恢复的非常好。
4: 嗯，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0: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郑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并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4: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5: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0: 哦。
5: 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整四清长春膏了，是吧？
5: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啊，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0: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整丝青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5: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着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5: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的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的时候晃圈，啊，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吧，这血压，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不棒也不撇了，不花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又快了，说话比以前利索多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也不僵硬了，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0: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5: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生的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整丝青溶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整丝青溶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整丝青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 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的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整噬性溶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5: 对对，呀，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还要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0: 而且咱们整噬性溶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整噬性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性药整噬性溶解酶给用上。
5: 嗯，好的好的，这回要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今天这回要多背一下。
0: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 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8: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8: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8: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9: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十一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哈、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手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儿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去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 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当然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飘了2-3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3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 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2-3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13行。13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36行。清朝人说的13行，明朝人说的36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13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13行，不光做买卖找13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13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13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是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西西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有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 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哈，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古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你甭看着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儿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儿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葫芦啊，壮志饥餐葫芦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属于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们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 Hello 啊，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葫芦肉啊，壮志饥餐葫芦肉那个葫芦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 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香菇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焦溜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指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着点姜丝儿、葱丝儿、香菜段，吃到嘴里那是又酸又甜，焦香扑鼻。俄罗斯人一吃觉得这菜不错，就把这个郑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智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关呢是吧，发音不准，传来传去传走样了，最后传出这么一道东北名菜锅包肉。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就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啊、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呢焦溜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啊、因为这个我爱人呢、啊、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事儿了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那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 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

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这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

这帮傻老爷们儿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哎，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能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没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音，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四世纪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啊，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3-5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20-30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1大桶酒、2大盘肉、1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2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2个公差一顿饭能吃20-30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1大桶酒，吃2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1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贤的，那才是个中翘楚。张希贤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1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1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食100合斗，1人餐5合可以，多指2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2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5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5合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呢每天呢只吃2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3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 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10公斤。吃完了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瓣，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卿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啊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时间减真理，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个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了。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是吧？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这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名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 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 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七八百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夫，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是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也不可能活到七八百岁。

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鹏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炙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呢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六月六日，农历的六月六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炙羹到底什么样子呢？炙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力、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世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玉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都要在这个淡泊城殿哈，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但是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扬芳藏鱼、米饺鸡、云母羹和坨汤。这彭祖的扬芳藏鱼就是将啊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饺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绒就是麋鹿这个绒啊功力胜于鹿绒，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添精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
下气兼积，气绝补中，勇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彭桥记也在这个地方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哎，直到今天哈，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雷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它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知道您对哪方面。

好，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张翠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翠老师，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教授，辽宁省教学名师，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锦州文化名家，被授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忙里偷闲啊，非常欢迎张翠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感受他的文字之美。那么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内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1: 这么多爱好。
0: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好，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0: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1: 对，小朋友啊。
0: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去参加比赛啊，包括一些演出。那么你们在演出和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演绎过一个作品叫《未到锦州》，是不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未到锦州》的原作者张翠老师，是第一次见是吧？今天啊，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耳福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未到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1: 其实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味道，
0: 是的，
1: 其实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对吧？
0: 是的。
1: 其实一提起这个味道呢，我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0: 怎么
1: 讲？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纠缠也好啊，扭结也好啊，它会幻化成人们腹中的灵魂。然后上承祖先，下传后辈，生生不息
0: 传承下去。
1: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里的。
0: 是的。
1: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吃货，你知道吧？他有一段文字啊，我就觉得写的挺好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假如上天眷顾某地，便会赐一种食物啊降临于此，那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哎，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昊天啊。
0: 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1: 他说，这个上天所赐。那我当时我就想，你说锦州上天所赐的这个食物是啥呀？
0: 哎呦，要说到这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说上天对锦州太眷顾了，
1: 是吧？
0: 人们经常讲山珍海味。锦州全有。
1: 对呀，我们有山有海呀。
0: 对呀，我们靠山靠海，锦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我们说很多内陆城市他一辈子没有见过海，最大的愿望是到海边去看一看，去看看大海长成什么样子，听听涛声如何。但是锦州山海福地，
1: 对，
0: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是吧？山海腹地，真的是这样。
1: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0: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1: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0: 味道
1: 食物图腾
0: 啊，食物的图腾
1: 啊，就是锦州烧烤嘛。
0: 对对对，锦州烧烤，
1: 拜上天所赐啊，
0: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是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1: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0: 对，
1: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
0: 嗯，
1: 就有好多写着四个大字，
0: 锦州烧烤，
1: 对，
0: 金字招牌，
1: 金字招牌，
0: 是是是是。
1: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锦州的味道是穿起来的情味，
0: 嗯，
1: 烤出来的
0: 春秋。
1: 嗯，
0: 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1: 把它搞到极致啊，
0: 确确实实。
1: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0: 嗯，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对，
0: 能够好吃到什么
1: 程度。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烤也没有锦州烤的好。
0: 嗯，确实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
0: 嗯
1: 啊，其实这里是有秘籍的，
0: 这个好像有
1: 传授，
0: 有点玄学啊。听说听人讲啊，好像跟水啊，包括空气当中菌落呀，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
1: 是吧，
0: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嗯，
1: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
0: 嗯
1: 嗯，
0: 薪水非常高，
1: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
0: 嗯，
1: 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初中同学，
0: 哦，
1: 然后就特别有感想，说哎呀，你这诗写的我都馋了，我都想吃这个锦州烧烤了。
0: 嗯
1: 啊，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啊，必须解决呀，
0: 安排
1: 、嗯，没有一顿锦州烧烤解决不了的。
0: 哎，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顿，
1: 三顿，
0: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1: 对对，嗯，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
0: 嗯
1: 啊，还有包括咱省内的，
0: 嗯，
1: 就来锦州，就像你说，我们有山有海嘛，
0: 对，
1: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啊，
0: 嗯，
1: 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
0: 嗯，
1: 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0: 嗯
1: 嗯，
0: 美食美景，
1: 嗯。
0: 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啊，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1: 锦州不错，
0: 锦州不错
1: 啊，赶紧来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啊，
0: 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啊，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1: 是特别松弛嘛，
0: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1: 就是
0: 这种感觉，真的。
1: 临河夜市的走一走，
0: 嗯，
1: 牵着爱人的手，
0: 哎，真的是这样。我们聊了半天了，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两位小同学也插不上嘴，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1: 朗读，对吧？
0: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一个空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味道锦州》，我们一同来欣赏。
2: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
3: 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
2: 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 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
3: 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

0: 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
1: 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
2: 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啊，
3: 太棒了，太棒了，
2: 我们合作成功，
3: 非常之默契。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听到张翠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给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刚才的场景。张翠老师呢，非常的陶醉在自己的作品演绎当中，两位同学呢，也是非常声情并茂的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然后呢我负责这个运输嘛，抱出去，然后再抱进来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头呢深深的埋在被子里，
2: 哎，那个被子里就有阳光的味道
3: 啊，特别特别的喜欢。
2: 你小时候就喜欢？
3: 嗯，是的。
2: 哎，太聪明了。
3: 哦，是吗？
2: 你把那个头埋在那个被子里的时候，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
3: 哦，
2: 啊，你等于补能量。
3: 我这么茁壮成长，跟这个事有关系是吧？
2: 你长得这么壮呢。
3: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呢，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呢，是东北啊，远在外地的东北孩子回忆说，我留恋东北冬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2: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是啥呀？
4: 和雪差不多。
3: 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寒冷的味道。这种冬天的味道是在南方很多城市是你嗅不到的。
2: 是
3: 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里的时候，但当然得晴天啊，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会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2: 清新
3: 的味道。
2: 你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3: 润肺啊，
2: 对，
3: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第一次读您这首诗的时候，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我说真的，我一直讲自己是个泪失禁患者，我特别容易被感动，然后就被您的这几句话，被这些文字所深深的感动着。作为一个锦州人，我爱我的这个故乡，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您也是，
2: 我也是
3: 、这些年看着锦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2: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3: 是的，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2: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蓄的，对吧？你像我们，其实英雄红，海洋蓝，生态绿，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啊，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哎，我们有这么多的颜色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3: 您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2: 海洋蓝，
3: 海洋蓝，
2: 生态绿，
3: 生态绿
2: 啊，然后金色。

0: 色的历史，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帆呐、还有这个对吧，
1: 好像是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在咱们锦州、
0: 对
1: 渤海湾这个，
0: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吧、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帆船帆板的家庭赛了，
1: 走进平民，走进
0: 百
1: 姓，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缺乏一双观察美景的双眼。两位小朋友
0: 要善于观察，
1: 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哈、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在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1: 去过易县，喜欢那里的。
2: 就是
0: 易县有什么最著名的你喜欢的？
1: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2: 我喜欢去东湖玩。
1: 去东湖
0: 啊，东湖、
1: 东湖美景。
0: 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1: 南大坝
0: 也有干涸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1: 对，
0: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1: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楚成硕喜欢去东湖游玩，崔子谦你想起来了吗？
2: 我喜欢去笔架山。
1: 去笔架山、笔架山，笔峰茶海，
0: 笔峰茶海，锦州八景，
1: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0: 但锦州是唯一的吧、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1: 潮涨潮落，
0: 然后天桥现出来两次、
1: 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0: 对吧，总之吧、我们是奇观嘛，
1: 确实
0: 是很珍贵的意思，是吧？
1: 对对对，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啊，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教系列组诗，对吧？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呈现出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三位呢共同演绎了张翠老师的作品《味道锦州》啊，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也做了预报了，锦州老八景系列祖师。作为锦州人呢，大家都对锦州八景是非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嗯，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
1: 嗯，
0: 古塔昏鸦有没有？
1: 有
0: 有，
2: 古塔公园去过没有？
1: 去过，
2: 去过。
0: 古塔公园去过，那座古塔啊，我们叫应该叫大广济寺塔。
2: 对，学名叫大广济寺塔。
0: 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2: 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2: 现在是鸽子。
0: 鸽子。
2: 还有塔燕儿。
0: 升级了。古塔昏鸦，紫荆朝旭。啊，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东雨。哎，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祖诗的第一部分：
1: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

0: 古塔，然后呢，历经
1: 是1057年，
0: 1057年、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1: 有维修了啊、原来是50多米。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哦，还长个儿了，
1: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1: 几面的？
2: 六面吧。
1: 六面是八面的，辽塔都是八面的、啊。
0: 八面玲珑吗？听说这个词吗？八面。
1: 八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的，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的，然后我们说工艺呢也是很精湛的啊，辽代的风格呢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呢，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
3: 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1: 城东，
3: 送给城东18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显得
0: 恰
3: 切
0: 祥瑞，
3: 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荆昭序。每臣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0: 刚刚我们说古塔昏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昭序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1: 对啊，自然景观。
0: 这个翠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什么九字形峰峦呐，这紫荆昭序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昊天，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0: 哎，紫气东来。
1: 这个成语呢是一个好意思哈。
0: 对对对。
1: 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在东边，对。
1: 然后紫荆山，紫气
0: 东
1: 来，
0: 东
1: 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0: 汉字的九。
1: 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0: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处，
1: 对，
0: 就折钩处，
1: 对、
0: 啊、
1: 就那个地方，
0: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1: 对，
0: 太阳嘛，
1: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0: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1: 对、啊、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非常的先锋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又很

0: 浪漫，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我们还很祥瑞，对吧？紫气东来。
1: 对我们、啊，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
0: 嗯、
1: 好口福啊。
0: 嗯嗯。
1: 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特别的好，这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对吧？
1: 啊、
0: 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
1: 嗯 嗯, 嗯，
0: 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金山，
1: 哦，
0: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1: 嗯哼，真的非常好，
0: 嗯，
1: 城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
0: 嗯、
1: 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凌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2: 《锦州八景之凌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人在画中行船。
1: 现在这个凌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啊，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0: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
1: 嗯嗯嗯，
0: 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
1: 嗯、
0: 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1: 十二景古景，十二景、
0: 哎、十二景、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
1: 嗯、
0: 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就是他写诗、
1: 嗯、
0: 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啊、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1: 嗯，
0: 那书法也不错。
1: 嗯，
0: 他是河北保定人。
1: 嗯，
0: 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1: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
1: 嗯，
0: 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1: 嗯，不繁忙的时候，嗯，
0: 哎，在锦州呢留下这么十二首诗，
1: 嗯，
0: 哎，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
1: 嗯，
0: 那刚才读的这个凌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水已齐，金海山更爽，
1: 嗯，
0: 彩翠忽成蓝，石作烟雨响。
1: 嗯，
0: 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他这个景吧，他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十五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
1: 嗯嗯
0: 啊，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啊，它在晴天的时候，有时候它也像海市蜃楼似的。
1: 嗯嗯嗯。
0: 如果在雨天，那就更有意境了。
1: 是是是。
0: 啊，袅娜的那种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
1: 是是是是。
0: 啊，这是所以我们说是老八景。
1: 嗯
0: 嗯。
1: 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凌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0: 对对，
1: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的凌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峰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0: 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笔架，那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蘸，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1: 世界闻名笔锋插海，潮引线，潮涨落，
2: 对，
1: 一条
2: 推翻成一路，潮涨走千帆。
1: 哎，我觉得咱们给他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2: 天桥，对，笔架天桥。
1: 笔架天桥
2: 啊，
1: 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3: 去过，
1: 走过这条天桥吗？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2: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1: 确确实实。
2: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2: 神奇的笔架山。
1: 对对对。
2: 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
1: 哎。非常对，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抓紧进度哈，来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林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人打开心扉。风吹过，鱼儿来来回回，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悄悄倒流，一粒的波纹互诉幸福的心碎，细小而隐秘的风暴啊。
2: 啊，郝田老师读得太好了啊！
1: 这锦水回文，咱们得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解读一下啊。这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2: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凌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1: 对，
2: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1: 倒流，
2: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风大的时候，
1: 风一吹，
2: 这个风一吹，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就看得很明显。
1: 非常非常的美。
2: 对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1: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
2: 会是
1: 非常好，非常好。红罗晚照与这个紫荆招婿相对应的，我们请张翠老师呢把这段红罗晚照的文字带给我们。
2: 好的。一场大梦过后，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傍晚时，她把秀发散下来，顷刻铺满山岗。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向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爱人低翔。
1: 非常美啊。但是红罗晚照呢在锦州八景当中相对的比较特殊一点了。
2: 对，现在在葫芦岛了吗？
1: 对，区域规划呢 画出这个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2: 对。
1: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2: 对。
1: 啊，这个红螺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2: 其实当时就是红螺山映到
1: 水面上
2: 的那个情景。
1: 哎、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有崇拜的情节的。
2: 嗯。
1: 然后呢，到红螺晚照呢，应该说是对那种。旭日东升的这样的崇拜的一种情绪的延续，所以说呢，这种红螺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2: 对，
1: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来，有请崔子谦。
0: 锦州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禅阴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棚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他在朋友圈很火：凤凰、锦绣、斜云、韩将军、清遮雪，名词或动词冠名美好而丰盈，被无数人投票捧成了网红。
1: 这个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2: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1: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2: 对呀，
1: 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2: 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盆嘛，然后下雪的时候石棚嘛，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棵松。啊，那棵松的那个形状呢，有的说像凤凰，有的说这个像这个韩将军啊，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哈、
2: 对，
1: 所以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2: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就北普陀山集团，它就征集这棵松的
1: 名字、
2: 所以有了这首诗。
1: 是这样的啊，这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2: 对。
1: 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来，请有请楚成硕。
0: 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鹰的热泪。酝酿出水汽，在冬日午后陪鱼儿一起醒来，仙庙仙藤鹰嘴山下安放了这样一泓汤泉，如同雪地里的火，让人安慰，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尽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鱼篓装满新鲜的鱼和渔夫幸福的笑脸，远处集市上有人正在等着，这独特的滋味，
1: 只有回归到人间烟火了啊。提到这个鱼的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河、临河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2: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的，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1: 当年真是有人间烟火气，各取所需嘛。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2: 《灯火锦州》
1: 啊。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2: 好的。我
1: 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0: 灯火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宇，静静的灯火，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抒发，只有在夜晚，在临水岸看灯火，柔慢的灯火也前世也今生。
1: 头上的月光，水面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懂生活。
0: 有些情节真的无法打开，只有在夜晚，在烟火漫摇的夜市看灯火，以你的灯火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映着多少烟火人间，样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0: 会
1: 成为诗。
0: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来抒发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这种情感。张翠老师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您这种感受怎么样？
2: 我自己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0: 特别的饱满，
2: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是情绪特别饱满，特别特别的好。
2: 其实你前面聊到哈，说你有一次出差，然后看那个万家灯火，
0: 是的，是的，
2: 就特别有感触，是吧？
0: 嗯。
2: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一句话，你说听雨，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最近我们大家老听雨啊，因为我们这儿也老下雨嘛，
0: 是吧？雨下的不小，
2: 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只是个人有个人的雨声，而看万家灯火是看悲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
0: 是的，
2: 看东湖啊、夜市啊，还有那个古塔公园，它那个灯都特别美。当然我写的时候吧。也融入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有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0: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2: 就是灯火，
0: 万家灯火的感觉，
2: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0: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2: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2: 是这样的，
0: 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祝我们的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2: 好的，再见。
0: 再见了啊、
2: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敲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要问候就是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抖音呐、还有其他平台就是参与我们活动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很多的听众呢就是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好多的人呢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节目。那么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真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被某些事儿啊、某些人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的也是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大家呢可以彼此呢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分享中讨论中呢，我们大家这里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也聊到了就是婆媳关系，聊到了婆媳关系，然后这个可以说大家这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哈。那么关于婆媳关系，大家可能都认为婆媳关系是天敌，但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讲，从婆婆那个角度来讲，因为婆婆可以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她是最关心、最惦记，然后最牵挂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儿子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儿子长大了，结婚了，有了他自己的家庭，因为他要从自己和父母的原生家庭里走出来，然后要走进他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子呢要有一个和他共赴一生的一生，这各种走到他生命中所有的就是那个风风雨雨，走进他的生活烟火的那个人，那不就是儿媳嘛，对不？那么实际上啊，就是就相当于呀、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在婚礼中哈，女孩呢可能都是爸爸把就是女孩呢交给了就是这个是姑爷子吧，对不对？交给了女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每一个岳父岳母在那一时刻呢，心情真的就是哎呀，很期待，很激动，但是也有一种小小的分离的焦虑。 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都是认为呀，作为男方的父母都是属于天人进口，特别开心高兴，其实两家高兴不都高兴，但是可能从中国的传统来讲，男孩和女孩他就不一样，他确实是不太一样，心态就不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特别想和就是我们各位婆婆说，实际上吧，你看我，因为我也是婆婆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当孩子结婚那一刻，其实女孩的父亲把女孩交给了自己的，就是自己女儿最心爱的人，但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在婚礼那一刻，也是把这个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儿媳。

交给了儿子最心爱的那个人。实际上吧，在这里面就心情我感觉都是很激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作为一个婆婆来讲啊，先从这个婆婆和母亲的角度来讲，其实婆婆也好，做你也是个母亲哈。其实当儿子结婚那一刻，他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孩子的家就是他的家。那么作为婆婆来讲，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边界了，就是儿子的家是儿子的，而不是你的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界，就是说当儿子结婚那一刻，儿子就有了他自己的家。无论这个家，你作为婆婆来讲，就是你给这个家庭做出了什么，你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成这个家。那么有了这个家以后，那么儿子呢，可以说就和儿媳呢，就他们共赴前程了，共赴前程了。你属于给他铺了一条路，扶上马送一程。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反正从我哈，我这个也是当婆婆的哈，我就有一种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哈，我就特别感谢儿媳，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孩子呢，就是前半生呢可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后半生呢跟他能够走后半生一生的是儿媳。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在哪儿呢，我感谢就是儿媳真的是婆婆的贵人。所以吧，这是我的一个我内心特别一个感触。其实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也6年多了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是我内心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好多的时候别人都在问我说，哎，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些有些感想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我你看儿子结婚以后，我内心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儿媳就是我的贵人，就是我的贵人。因为在这里他承担的东西就是未来，可以说就是儿子和他携手向前走的时候我放心。所以吧，我就感觉我就是我就认为真的儿媳一定是婆婆的贵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婆媳之间相处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呢要有一个啥呢，有一个边界，你把边界守住了就行，边界守住了就行。你说作为婆婆啊，这个问就是老师，婆媳怎么相处，这是怎么相处。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昨天我也讲了一些哈，但这里如何相处呢哈，你就我是那么想的哈，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哈，我是那想的哈。婆媳相处的非常重要一点就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而且在这里面呢，你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你可以说呢，在情感上你去像心疼女儿一样去心疼她，在情感上像心疼女儿一样的去心疼她，这是和儿媳相处的一个原则。但是底线是什么，你就记住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有边界，要有边界，不要触碰，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这是当婆婆要需要做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因为你看吧，婆婆就是这个儿媳和女儿她不一样，她就是不一样。你就像家里要有女儿的话，你说儿子和姑爷这能一样吗？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相处的特别的融洽，特别的那种亲密感，也特别的就是在这个里面说的那种亲密程度特别好，都没有问题，这是情感上的。但是做事的那个分寸上一定有边界。你看你要是家里是姑娘的话，你说随便说随便打随便骂，对不？那么在这里面，然后呢你有了就是有就是两个就是妈妈和女儿，我怎么说怎么骂怎么急眼怎么生气没有问题，过后了还是母女，对不对？还是你侬我侬的，对吧？但是
你跟儿媳就不行。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宋家送的那个爱心，每一天都看到你，每一天都，哎呀，送你爱心，我特别特别感谢，呵呵，特别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特别多的更多的听众朋友的那个关注。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我做了正常的直播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这也是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那个理解吧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尤其在这个。就是这个直播间里我不太会怎么去互动，我不太会做。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能看到大家呢，就是留言呢，然后点赞呢，我能看到这些，我只能是看到这些。但是像真的就是有的又发福袋了或者怎么样的了什么，我都不会，我不会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在说啥呢，就是婆媳之间的相处，婆媳之间的相处，就是在这里面特别重要一点，你就记住，守住边界，守住边界，你别自己觉得我是你的家，我给你房子什么扯啥的，我都付出了挺多，然后我就得说了算，你就记住。你婆婆是干啥的？只是给这小家的建设你出力，但是呢，人们呢，他们怎么相处，你就记住退出，还要得体的退出，这就是婆媳相处的一个边界，一个边界。你像为啥我就说我有时候我经常会和大家聊呢？就是有的婆婆吧，你说把儿子的。就是儿子家的钥匙放到你手，那么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儿子儿媳不在家的时候，如果不经人家允许，不要随便去人家，因为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家。然后你去了以后，你动这儿动那儿的，那是属于对隐私的扰动，是隐私的扰动。你像比如说像咱这个家庭，要谁随便来了动这儿动那儿的，咱心里是不是也不特别舒服啊？然后他动了以后，咱有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对吧？就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婆媳关系相处什么情感上，你就记住，你婆婆可以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她视如己出，去心疼她，情感上一定要是心疼她，但是处事上一定有边界，就是给孩子呢，就是给她自己的空间，她想咋做就怎么做，就是允许她做她自己。允许呢，他自己做他自己任意想做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他做事可能跟你不太完全一样，但这可能这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因为这是他的事儿，他的课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你一定要想到的，你是婆婆，你是婆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守住边界，守住边界，因为你想你婆婆，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事儿，但嘛要允许他做他的事儿。你可以去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他没有问题，但是他做事儿不要干涉他，对他的生活也不要过多的干预，这个就是婆媳之间特别相处的，这就是一个其实刚性的东西，他不是说你就是选择哈，你就是刚性的，如果你要扰动了，那么很容易婆媳矛盾怎么产生的。因为婆媳矛盾呢，因为这是和啥呢，其实现在的婆媳关系和以前的婆媳关系不一样，在咱中国为啥总说婆媳是天敌，是因为在很多年吧，我们中国是属于啥呢，儿媳和婆婆呢就是结婚了但不分家，所以吧在一个家庭中这是一个权力的争斗，权力的争斗，所以吧就是产生了婆媳之间很多的矛盾，这是权力的争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现在大家都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所以吧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这种权力争斗这个部分呢就削弱了。尤其现在人们就是婆婆也好儿媳也好认知都在提升，所以都知道呢我需要的是啥，他需要的是啥，我们的边界是什么。然后现在呢我看啊有一位听众我看啊他给我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呢，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他说的社会热点呢，其实我前两天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确实看到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他是这么问的，他说的老师哈
他主要是啥，就前面这个热点，就是老师在公共场合一个四岁的孩子奔跑中碰了女性的身体，然后现在闹的是沸沸扬扬，想听听您的看法，想听听我的看法，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啥呀？他叫金叶，哎呀，金叶，金叶，我想他这一定是个网名了。然后是这样啊，关于这个事儿呢，因为它是个社会热点，包括人民日报都有了点评。人民日报都有了点评，因为人民日报基本就是可以定性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说的老师想听听您的解读，心理啊，心理解读，您的心理解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哈，我是这样哈，我可能你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能是针对这个想听听我对这个事儿的解读，但是我想换个角度。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那个直播间呢，是吧？那么我跟你说哈，我换个角度。我为啥我说换个角度呢？因为这个热点呢，就是我不太适合去评论它好与坏、对与错。但我就说呢，假如是这样，就是不是这个事儿哈。就是但是类似出现一个，你比如说一个小孩呢，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幼儿园的小孩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碰着别人，那么这样情况下，然后呢假如出现了一些纠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不就是不讲不，我就是、啊、不去点评那个事儿，但是呢，我就把这个呢，把它变成一个一般化的事儿，就说的，假如我们未来说再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就是人们呢应该。哎，更好的在，尤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分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成年人，就是一个维权的问题，一个维权。那么维权如何维权？什么情况下需要维权？那么维权呢，在这个里面，什么叫过度维权？什么叫纠缠式的维权？维权，我们可能都需要讨回自己的公道，但是呢，有的时候讨公道的背后呢，他的心理机制其实是特别的重要的，因为你不同的心理机制，你在维权的过程中，那么你演变的行为那就不一样了，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第一个呢，我要先说哈，你比如说一个幼儿园，就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吧，就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就是一直到幼儿园那个这样孩子，其实从那个发展心理学或者说叫儿童心理学，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客观的认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小孩吧，就是小学低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说他处在前运算阶段，他这个认知处在前运算阶段，天性就特别好动，这是他的特点，爱玩，重心不稳，他重心特别不稳，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玩耍是他的全部。游戏啊，玩耍是他的全部，在孩子的世界里就是他的全部。他们追逐、打闹、碰撞啊，碰到陌生人呢，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就是正常的这个行为，他就是正常的行为。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有个啥特点呢？你比如说，这时候不管男孩女孩哈，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碰到了其他的人，无论是碰你胳膊呀、碰你腿呀、碰你手啊、碰你胸啊，或者碰你身体任何一个部分，或者是臀部啊，碰哪儿，你就记住，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是一样的。你不管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他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那种性别的边界意识，孩子他没有这种性别的边界意识，所以他碰哪儿都一样，碰就碰了，碰了完接着玩呗，他不会有那么多成年人那种想法，他不会。所以吧，我们成年人在看待孩子这个过程中啊，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去讲社会热点这些东西，这热点呢留给社会来讲，我就讲呢，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我们真的有一个孩子碰到了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怎么分析这个孩子，我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们就事讲事儿，因为有很多社会热点，说心里话，让社会来评论，让社会来评论，咱没有那个资格来评论这个东西，没有资格评论。但是呢，咱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呢，涉及到呢我们成年人的认知，因为成年人的认知里，不要用成年人的那个评判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孩子处在什么阶段。因为你在那小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也会那样，因为孩子吧特别小的时候，你就记住他没有性别的边界意识，他没有，他碰你哪儿都一样，碰你手，碰你胳膊，和碰你腿，碰你臀部，碰你，甚至有的是一抬手碰你胸了，你就记住对于孩子来讲都是一样的，他没有那么多区别，没有那么多的区别。就是因为啥，孩子那时候他没有身体禁忌，没有身体的禁忌，可能你比如说要在心理学中，可能到了俄期，就是恋父恋母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一点点性别的意识的时候，因为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因为在这个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那么在四岁之前，那时候还没到这个阶段呢，五六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认同，那么就是认同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没有那种什么骚扰啊冒犯了，他你就记住他没有这概念，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知道，就是不要用成年的标准来评价孩子，一定要用孩子的标准，就是我们看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要知道孩子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发展阶段，他一定要看到这个，因为他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恶意啊猥琐的那种动机，因为我们做事吧一定要看到啥，看到他背后的动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他背后呢他是没有这个主观动机的，他是没有的，这是小孩的他就天生的一个特点，因为他就在跑玩的过程中打闹的过程中，可以说就是他不是故意冒犯，作为小孩来讲他不是故意冒犯，也不是刻意的我突破哪个边界了，其实有的时候说小孩真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恶意碰撞啊什么故意骚扰了，有的时候很多是大人脑补出来的，因为你在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但你要知道呢，小孩是什么，小孩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发展的就是这个他这个发展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因为他认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比如说假如发生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哈，我们要分清一个关键，要分清一个关键，就是这件事儿呢是如何定性，这件事儿如何定性，核心要看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你在法律上不是主观动机和客观的吗，主观行为客观行为嘛，对不，你得有这样几个才能形成一个链儿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看一个一定要看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因为小孩的认知还没有这些呢，所以吧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他只是一个主观的无心之举，就是玩儿呗，碰了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吧对成年人和孩童，为啥叫就是有的是到了多少到十四吧，才就是十岁以下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十四岁以上才有民事行为能力呢？那么那十四岁才有，就是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因为在这个里面，那到幼儿园那时候，或者是小学一二年级以下的孩子，那认知水平更低了，对不对？因为他呢就是玩儿，就是个玩儿，就跟你俩碰你哪儿的也是跟你玩儿，他就是一个玩儿的过程，他的主观动机就是玩儿。就是偶尔吧，他不是故意碰你吧，就假如就是无意碰你吧，那也是无意中，那他重心，小孩的重心，他要逐渐的和这个社会要逐渐的，就是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动，就是身体，这啥叫平衡呢？他要和这个社会呢要进行接触，然后呢你才逐渐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对于评价一个孩子和成年人评判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说句话。

不可能。法律最低的他也得是在哪儿，在14岁吧，对不，才能承担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在这里为啥我反复讲哈，就是反复要讲到一个啥呢，就是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看到什么，他的背后的主观动机，要看到他不同年龄段，一个人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就是认知发展水平，他的心理发展水平没到那儿呢，你太高估一个孩子了。如果你要认为他是什么性骚扰，那太高估一个孩子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呢，法律意义上啥叫性骚扰啊，那不就是法律上任何个定性它得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嘛，对不对呀？首先他那个主观嘛，他得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主观上他有暗示，小孩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还有性挑逗，他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另外呢，刻意违背对方呢就是什么那个意愿，我要故意碰什么什么地的，对吧？其实4-5岁就是也就是小学1-2年级以下的孩子，你就记住他的认知就没发展到那儿，我的认知还没发育到那个水平上呢，所以他小孩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啥叫性行为呀，啥叫性暗示啊，啥叫就是这些，就是凡是这些主观客观要件，他都不懂，他完全他都不懂，所以吧根本就达不到像有人说的什么骚扰啊或者什么的，他认定条件他都达不到，他根本就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么大的小孩的心理的就是他这个发展的发育水平没到那个程度呢，没到那大呢。所以吧就是像有的说啊，我被冒犯了，我被什么骚扰啥，你就记住那就是成年人的脑洞，我感觉那就是个脑洞，就是成年人的主观的解读，而且这个成年人他的认知水平也不高，你要达到你相当的你的认知水平的话，你也不会那么认为孩子，你也不能把你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对不对，你不能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其实但是吧，你比如说哈，我是就事论事啊，我不解读咱那个就是这个热点话题，我不解读这个东西，我就是就事论事哈。那么你比如说哈，假如成年人假如就是对孩子进行了伤害的话，你比如说行为上，你比如说就是给孩子提了起来呀，脖子一提了起来，就是骂呀说呀或者是打呀，你就记住自己父母啥也不说哈，先咱不说这个，就说外人假如对一个孩子提了起来又骂或者骂或者打，我就说这个事儿哈，我不评价任何的热点的话题，我不评价这个东西，我只是说假如我们遇到一个到了哪儿去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是对一个别人家孩子就是又打了又骂了的又损的了，就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记住哈，在这个时候吧，就是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哈，我因为我讲心理的，尤其吧就是在少儿这个部分，他会对孩子造成非常重要的心理的创伤，因为他对就是环境他会恐惧，未来的时候呢，有的吧你看，因为但是不同的孩子个性发展不一样哈，有的孩子甚至对一些公共场所他会进行恐惧，对陌生人他会进行恐惧，而且这个恐惧啊，有的时候可能说在这个里面那慢慢那个调整以后呢，这样孩子是真的是需要调整的，但这个调整呢一定是专业调整，我说的专业调整绝对不是在和孩子调整过程中你就事论事调整，那还不行，那是加剧了这个事儿的发展，所以吧专业调整，但就是专业的咨询师知道如何进行调整，这样孩子必须进行专业调整，否则的话未来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事儿，那么就成为一个未完成事件，那么它会影响未来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以后的生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刹那间，就是比如说1分钟2分钟3分钟了或者10分钟怎么的呀，那种心理的惊讶，还有那种其实他对你对孩子进行这样行为的时候加上你的言语，那是人格打压，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正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所以是一个人格打压，因为在孩子心目中他听不懂啥叫纠纷，他也不懂啥叫什么你就什么维权呢、啊、什么

对了错了指责，他听不懂这些，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他会深深的记得一个事儿：我玩的过程中，我可能是碰到了，但是可能他碰下他都忘了，他都就是像这无心碰，可能过去就忘了。但是被成年人严厉的斥责，严厉的惩罚，然后死死的压制，又低了又干啥的哈，又打又骂的哈，他在潜意识里对一个孩子来讲，他会深深的植入一个啥呢？我做错事就会被凶狠的对待，然后呢，我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我是一个不被喜欢的孩子。另外，同时还有一个是，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就没人保护我。他会在这个就刹那间，可能父母马上就过来了，但是父母马上过来了，但这个刹那间已经植入孩子的他的记忆里，他的身体记忆里，因为人的身体是有记忆的，他已经深深植入到孩子的记忆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都是一些，就这个记忆储存以后呢，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认知，也就是未来的时候，孩子在某一个事儿上爆发的时候，一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个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情结，这就是情结，或者还有个事儿有个概念叫未完成事件，这也叫未完成事件。其实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其实这个吧，对于孩子来讲，他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呀。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然后就是无端的，就是自我的否定啊，被当众打压，说那种小孩他也有面子啊，他有羞耻感呐、啊，小孩他有面子啊，他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事儿里面哈、啊，就对孩子这个行为哈、啊，他不仅消耗孩子那种安全感，他的童真，啥叫童真？童言无忌，他有啥就说啥。他有啥说啥，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呀、啊。另外呢，我说句心里话，在这个里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这个特别容易给孩子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童年期正是孩子人格性格养成的关键期，也是他人格建立，因为他要周围环境啊，人格建立、人际认知和安全感，就是因为安全感始终在构建呢、啊。那么这时候要收尾嘛，但是也不是完全收尾哈、啊，就是有一个基本有一个小的框架了嘛，对吧？有个框架的这个黄金的关键期。它是黄金的关键。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我做这么多心理工作哈、啊，你看有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了，到了，甚至到了三十多岁了，或者二三十岁了，甚至三四十岁再有问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很多的，就是人格崩塌，往往都和就是童年期有一定关系的，有一定关系的。然后也有的是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从小就变得胆小了。怯懦了，然后自卑了，敏感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有可能变成这样。然后呢，这个因为往往这样啥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他这安全感被破坏了，这安全感被破坏了，甚至有的呢还会产生社恐呢，就社交恐惧、社恐，也但也有的形成啥的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也就是说的，在这样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说起来，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哈，我先不说别人什么样，我就其实在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事儿里，就是假如任何一个事儿里哈，要涉及到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以孩子的心理健康、心理发展、他这个心理的保护为前提，然后再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先保护孩子的内在世界，这是我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这个呢，我只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当我们在社会上遇到，比如这个事儿涉及到孩子的时候，首先要保护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呢，孩子的心理的承受力，另外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认知发展的也是关键期，人格发展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吧，首先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国家是未来的希望。那么社会治理什么的，那都是
就是都是和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相关的。所以遇到这样事儿的，我们先要做啥呢？第一，先保护孩子，一定要先保护孩子。另外呢，还有呢，我接下来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哈，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总想问问，就说的老师你对，他说的是那个哪儿的事儿哈，说的你有什么样的，让我做一个心理解读。但这里我还是说哈，我只是解读，我把这个事儿分开，分开，我不解读。就是那个事儿，我不解读那个事儿，因为那是社会热点，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我只是说什么，假如我们一个成年人，我们成年人呢在进行维权的过程中，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那么想哈，一个成年人的维权，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身体边界的权利，拒绝被触碰。有没有这权利？有，就是保护自我感受的权利，有没有？都要有的。那种不舒服啊、敏感呢、啊，就是对某些反感的，你就记住，这都是正常的。首先呢，我要说的呢，就是我认为维权的本身没有问题，维权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心理学也好，法学也好，它有一个铁定啥呢？维权必须要有，遵守比例原则。要遵守比例原则，也就是说呢，有些事儿呢，就是咋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就是他的无心之举在玩耍中碰到咱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原则是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说孩子这么折呢，这么淘呢，然后告诉他家长好好管管。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成年人也尽量不要太多的责备孩子，因为孩子呢这时候边界感他是没有那么多边界感的，还是小孩，边界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做，就尽量呢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温柔的引领，或者是告诉家长好好管管你家孩子，这么淘呢，怎么的哈？你可以和家长，就是提醒一下家长，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也可以适当的就是引导孩子一下，可不可以？都可以。但是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从来都是在小事中建一个人的格局，小事中建一个人的格局，细微中建一个人的品行，细微中建一个人的品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这里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啥事儿哈，就是昨天吧，是前天的哈，我在咱锦州志愿服务联合会，我们有一个群哈，这个群有一个叫那里面我们有一位理事叫文哲，你看他吧，就正好碰见一个因为他是救援队的。他是救援队的，那么他平时身上就带那个救护包，看见一个老人呢，就是躺地下了，躺地下以后呢，就是谁也不敢上前呢，然后当时他一看老人这个状态，一边打120，一边把自己急救包马上拿出来给老人进行急救。那么你看看，这不就是小事见格局吗？对不对？在这个里面细微见品行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啥呢，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是虽然和咱那个话题不是特别相关，但是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微小我们而不为，但也不要因为这个微小就是恶事儿我们而为之。所以吧，人的格局是啥，就是有的是就是在微小的过失中，这个微小的事儿中，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格局。其实比如说假如触碰我们边界的是个孩童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也挺生气，我们也挺烦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不能对孩子不要咄咄逼人，一定不要咄咄逼人。我们要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对孩子释放那个是善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是在用你的行为教育孩子。
你就是啥呢，在这里让孩子呢就潜移默化的让孩子就知道了这个社会的善意，那么他也学会了未来的时候呢他也会以这个善意回馈这个社会，以这个善意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选择了包容选择了宽恕的时候，在任何事都呢选择这些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成全了这个懵懵懂懂的一天，就是小屁孩儿哈，看着是那样，就是放过了这个孩子，但实际上你就记住，实际上是给自己，这句话呢就应该是积了很给自己积德积福，也给社会呢就是积累了特别多的福报的缘。你在这个里面你做的事儿吧，你看着很小，但是不一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总说人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完成自己的一个课题，其实一生的课题也是人一生的自我修行嘛，对不对？修行的时候呢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修行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每一个课题它有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我们在包容别人的无心的时候，去包容他，去接纳他，你就记住这个上帝呀，上不是上帝就是上天呐，你就记住冥冥之中那种能量啊，你就记住也会包容你的不易的，会包容你的不易的。他愿意，就是你愿意，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愿意释放那些善意和温暖的时候，你就记住生活一定给你回馈的，一定会回馈你的善意的。有的人说就是人是在做这个事儿，心在修你的善良，所有的善良你就记住你在渡人，你在渡己呀，最终你是在渡己呀，一定是在渡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还有，你比如说吧，就是假如成年人遇到一些事儿，他要是过度的纠缠，然后以维权的名义纠缠，比如说在生活中有一个啥发生一个啥事儿了，一个成年人其实这个事儿可能都不是多大的事儿，然后他就过度的纠缠式的维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就我从心理学角度讲哈，首先第一个呢，他可能是成年人他没有疗愈的，他可能是没有疗愈的内心的创伤的投射，内心的创伤的投射，然后他把这种感受无限放大了，往往有时候和这个有关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一个成年人无论是对一个孩子也好或对其他人也好哈，尤其现在吧，就是那个电动车，我就讲一下电动车这个事儿。就电动车有的时候吧，你看我昨天我从那哪儿上来的，过走路的时候哈，我不说哪个位置了哈，你看我就是走那一道，我碰见两起儿都是电动车和汽车那个刮碰上了啊，还有一个是电动车和电动车刮碰的。其实这里我在开车过的过程中，我这有的时候吧爱管闲事儿哈，我都想停下来了，我一看那个车也没咋地，啥面连漆都没掉，然后就是那个就碰了一下，你碰了一下如果没有啥事儿，那么其实彼此安好那是最好的，然后就让他坐着不起来。哎呀，我就看着我都着急，我说你就这个吧，你说你那么就是不我起来，因为我从旁边我扫了一眼，我一看也没啥事儿啊，然后他是属于啥，他还站起来走两步看着没啥事儿又坐地下了。哎呀，我就看着我就着急我就看着特别着急。其实有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哈，我倒感觉一个什么，就是往往这时候和什么有关哈，就是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哈，就是纠缠式的，有的是纠缠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在这个里面呢，往往你看我研究心理的，我就会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吧，这种纠缠是成年人他以前可能有过类似的创伤，这种创伤被唤醒了，
在创伤被唤醒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成年人的内心深处呢，其实藏着他没有疗愈的那种边界的创伤，没有疗愈的边界的创伤。有的是他可能在这个里面呢，以前呢可能也受过伤害呀，然后也被欺负过。

0: 那种委屈哈，就是常年压抑，然后呢就沉在的潜意识里，所以吧就是形成了病理性的过度的敏感，就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可能别人认为这都不是啥事儿，对不对？但是他呢就意味感觉是个很大的事儿，他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其实可能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碰到了你了哈，那可能作为一般人来讲呢，就哎无所谓，过去拉倒了，或者提醒一下孩子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对于有创伤的、敏感的、内心压抑的，就这样的成年人来讲，你看他就会这个刹那间，就是个刹那间，一下就是唤醒了他过往的被侵犯呐、啊，被冒犯呐、啊，被轻视、被伤害的记忆瞬间就爆发，瞬间被唤醒。那么唤醒以后呢，就是在这里我和大家说，有的时候这种唤醒，他当下的愤怒是不是真的？真的，确确实实真的。然后委屈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那么被冒犯的那种身体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份伤害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我们要知道呢，这份伤害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那么在今天呢，我其实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从心理学这底层逻辑给大家讲的时候，因为它原因很多很多啊，我只讲其中的某一部分原因，但是还有很多原因呢，还有很多的原因呢。一会儿接下来我还给大家再讲，再适当讲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会把就是以前那种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成年人他内心的那种体验已经生成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哎呀，我被冒犯了，我被触碰了，我被侵犯了，怎么怎么地的哈。其实这种典型的心理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偏差，属于创伤移情，他属于创伤移情，感受过度放大了，他的感受就是过度放大，他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表面看着哎呀我要维权，我要维权，实质上呢他在泄愤，实质他是在泄愤，看着好像在守护自己的边界呀，我这边界感怎么的，实质上有时候他在宣泄自己当年那个无力反抗的自己，他在宣泄这个东西，无力反抗的自己。其实甚至有的时候跟就是当时跟他发生矛盾的这个人呢，好像都没啥关系，就是他实际上是吧，就是针对了他心里的那个感受，他心里的那个感受。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这种恶意的或者是过度的维权，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假如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不讲其他的，我们讲就事论事哈，我不讲社会热点，热点现在我不讲那个东西，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那么就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哈，有的时候呢也有恶意维权的，我只是通过这个我想到了有些恶意维权的，我只是讲这个事儿。啥叫恶意维权呢？比如说一个孩子触碰了咱自己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没有看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这个过程，没有看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过程，而且最借这个小事又追责呀，又博关注啊，又制造流量啊，制造这些流量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有一个特别什么样一个真相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样情况下往往他不是过度维权，他不是过度维权，他是单纯的，也不都是单纯的人说我有什么心理创伤啊，也不一定。但也有的人就是他就是精神有问题那样的，有没有精神有问题？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维权的，有，就是精神有问题有没有？有。但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啊，有，确实有。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人呢是带有目的性的，是带有目的性的，就明确的目的，他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恶意的纠缠，恶意的维权，有没有这样呢？有。其实在这个里面，同样一个事儿里，你就记住，人呢就内心的动机太多了。我给大家讲的只是这几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再分析的话，可能还多呢。我简单先跟大家就聊这个部分，就是甚至有些人就是。抓住一个事儿不放， 抓住一个事儿不放，就是做大文章，然后死磕到底，就是死磕到底，就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限放大这个事态，无限放大这个事态，而且根本就，假如这个事儿要是发在孩子身上，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发在老人的身上，那么就无视就是这个当事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无视这个东西，刻意的制造各种对立呀、各种矛盾呐、各种话题呀、博关注啊，然后流量应该咋说的，收割流量，对不对？他就像有的时候是恶意的维权，往往是达到这个目的，他是有明确目的性的。因为他有的甚至他有的非常明白，小孩他的无辜啊，他小孩他也没有自保的能力啊，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小题大做，然后断章取义，然后这个断章取义的时候，所以吧，他就是能够博这个流量嘛，借着小小的事儿就上纲上线的，刻意的又定性又冒犯，又是纠缠不休的，刻意制造各种纠纷。然后我们97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请问有博主抓住某个饭店的涮串让不放是什么心理？也是这样吗？要是博主，假如就是有的时候涮那个饭店涮串让呢，有的时候呢也在所难免，因为特别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忽略那个东西，涮错了重新改呗。但是如果他要抓住这个涮串让不放，那么也有很多的原因，就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差不多，有的呢是在这个里面呢，那有的人吧，他可能就是说心里话，也有人就是心里有问题那样人，心里有创伤的那样的人，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也会纠缠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这样人嘛，但往往做完工作以后很快就过。但是你说了一个词叫博主，博主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就是博主就是是网络上的一个新的职业吧，是啥呢？要是假如是博主拿这个博流量，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和就像我说的，那是刻意的纠缠了，恶意的纠缠了，就是为了某一个流量什么的。因为每一个人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为了他背后的一个什么动机，背后的一个动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公众号，其实在这个里面977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就事论事儿，但是比如说某一个博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直接就定性他是一个什么样，定性不了，因为我们要和他要聊聊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动机，他才知道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就像我们做心理的，如果做心理工作呢，在这里面一般都是一对一的做的，做心理工作一对一的，因为你必须像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那你说我家孩子能，或者是谁谁谁，或者是说他自己，那我能做多长时间呢？我说在这里面你就记住，一定是在这里面面对面的，你没说你没来，然后就是直接问我能做多少次，谈不了。就像我们叫您说的这个什么博主对饭店算账，还得是公众号这个啊，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通过他的动机才能定性，你要看他动机的，因为每个动机都不一样了，每个动机都不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不敢瞎说呀，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然后这个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状态。是的，对，特别感谢977哈，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谢你的理解哈，认为在这个里面确实是那样，就是啥呢？我们一定看他的内在动机到底是什么，看到他的动机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动机驱使的，都是动机驱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恶意维权的这部分人就是脱离了自我保护，脱离了维权，他脱离了初衷，其实他可能初衷，我们认为他是维权，可能他初衷就是为了他的目的，呵呵，可能就为了他的目的了，然后就是借题发挥呀，恶意追责了，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特别想到哈，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哈，就是做任何事儿的时候，我们 一定要考虑啥？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和老人的心理的发展这个状态，尤其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就是因为人格的伤害，童真的那种崩塌，那是最可怕的，真的那是最可怕的。如果要成年人为了就是为了，宣泄这个情绪了，赚足了那个关注啊什么流量呢？就是那你就记住，就是那你真的就是，让这个孩子啊可以承受了远超这个千倍百倍的那个阴影了，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聊，今天挺高兴啊，和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就要说啥呢，就是一个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是什么，最高级的自律怎么能做到不去那么纠缠呢？要分得清事实，分得清情绪，分得清你的无心，什么叫无心，什么叫恶意，我们要去分清啥，就刚刚我们977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分清包容和纵容，也分清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和大家说呢，其实真正的维权是什么，真正的维权大家一定就是用来对抗恶意的，真正的维权是用来对抗恶意的，而不是用来碾压其他东西的。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节目的最后，
1: 北京时间1: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悠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悠腔调》，我是春雷。梨园长河当中呢，有一类角色特别动人啊。这类角色呢，他不是那种身居高位的那种王侯将相，也不是那种雍容华贵的名门闺秀，他就是深宅大院里边的一个小丫鬟。但是啊，一身机敏，一腔热忱，一身正气。就是这个样子啊，活成了戏曲舞台上最鲜活、最通透、最讨喜的一个千古经典。这个人物形象呢，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俏佳人红娘。傅说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哎，今天说的不是，说的是正义感爆棚的又非常聪明机智的红娘。红娘子，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红娘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戏呢不悲壮啊，也没有朝堂纷争。今天听的红娘啊，咱们听的是哪一个呢？红娘经典的版本挺多，对不对？哎，是的，是的啊。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没有错啊。那么今天咱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就是童芷苓先生的版本《红娘》。说起童芷苓先生呢，梨园行对他的评价历来都是极高的，他被称为昆凌皇座、梨园通才，也是京剧史上难得一见的全能型艺术大师。从小呢潜心学艺，天资卓绝，博采众长，先后拜了荀慧生、梅兰芳两位大宗师为师。同时呢，他还兼修程派的婉转、上派的挺拔，打破了梨园流派的壁垒，独创出这种寻韵为骨、 美雅为神，成柔为韵，上刚为姿的这种独家演唱风格。不同于传统单一流派的演绎，童芷苓先生的表演呢，不拘成规，细腻入微，雅俗共赏。他的声音呢，甜润妩媚，清亮通透，既能俏皮灵动，又能温婉端庄，可以刚正铿锵，也能天真烂漫，哎，特别厉害啊！尤其是他塑造的红娘，可以说是一个范本啊，很难超越啊！既有相府丫鬟那种得体端庄的状态，哎，又有少女独有的那种狡黠和灵动。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啊，一颦一笑都是戏啊。我们说这个红娘这出戏呢，实际是脱胎于王实甫的那个千古名篇《西厢记》，也是荀派花旦的纲鼎之作。他就跳出了传统礼教的那种刻板束缚，以小人物红娘为核心，串联起经验、听琴、传简、于强、佳期、考红六大经典桥段。实际上红娘呢，不仅仅讲的是张生和莺莺冲破礼教束缚的这个才子佳人的恋情，她更歌颂的是什么呢？是红娘这种成人之美、仗义果敢的珍贵的品性啊。所以咱们今天呢，就听一听童芷苓先生这个版本的红娘里面的几个经典的唱段。故事开篇的时候呢，是暮春时节啊，鲜花盛放，普救寺里面春光旖旎，草木葱茏，崔氏母女寄居在寺庙之中，深宅高墙，礼教森严，每天呢针线诗书，哎，很少有能出门散心的机会。那在屋里啊待时间长了吧，心情肯定是烦闷的啊。于是呢，这个主仆二人啊，也就是莺莺跟红娘呢，干嘛去了呢？哎，就到园子里啊赏花去了。我就特别喜欢戏曲这个舞台上赏花这个环节，因为大部分的赏花的环节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爱情出现啊。您看这个评剧的《花为媒》，哎，赏花有恋情；越剧的《追鱼》，哎，赏花有恋情；然后这个红娘，哎，也是啊。那么一段惊艳的开篇，就是全剧最清新治愈的一个铺垫。红娘陪伴着莺莺，哎，游园踏青，当时呢是满目繁花，清风拂面，远离深闺的这种拘束啊。年少鲜活的红娘置身在烂漫的春光之中，哎，随口呢就说出了心底的一些舒适啊，既是对满园春色的赞叹，也是少女天性的流露。开头呢是一段西皮板式啊，旋律呢特别的轻快舒展，节奏呢也很灵动。这一段呢不长，就一分多钟。春色撩人，自消遣。
5: 红娘陪同小姐，花园游玩。
6: 是。

童芷苓先生开篇的这段唱啊，可以说是荀派灵动美学的入门范本了啊。它是以荀派的俏丽舒展的行腔作为基础，同时呢还融入了梅派的典雅温润，褪去了单一的那种甜腻轻巧啊，多了几分端庄得体。最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情绪的把控，整个唱腔里都是那种少女踏青的轻快的欢喜，明媚又鲜活啊！就这一段唱，既立住了红娘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这种人物底色，又铺垫出了整出戏呢温柔浪漫的基调，哎，特别好啊！那么就是这种满园春色的时候，哎，偶遇了吧？你看，你就说一赏花就有爱情。洛阳才子张生游学途经普救寺，哎，就偶然邂逅了美丽的莺莺啊，一眼就沦陷呐，一见倾心呐啊！一向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张生呢，就情难自禁，看晃神了。一直盯着人家看啊！如果大伙儿想不明白这个眼神是啥状态呢，大伙儿可以回忆一下赵雅芝和叶童版本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许仙跟白素贞西湖出狱之时，在船上许仙看着白素贞的那个眼神，但这件事情吧，你别说在现代了啊，在古代更是不行了。你没有礼貌啊，乱了君子的分寸。那么红娘作为莺莺的贴身的侍女啊，她特别的聪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一下子就看见了，这怎么能行呢？古代礼教森严，男女授受不亲，陌生男子直视闺阁小姐，这是很失礼的一个举动。那么忠心护主又正直爽朗的红娘挺身而出，直言斥责啊，你怎么这样呢？啊，你真是枉读诗书，枉习经典，你一个大男人啊，就一个劲儿盯着人姑娘看。从这儿呢，我们就能看出红娘啊，她是一个特别忠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不是蛮横，不是刁蛮，她是恪守本分，护主周全。又是一段嬉皮流水，很简短啊，就30秒，就是红娘在骂张生的那一段。

这段演绎也是，哎，声随情走，腔随人变啊。改变了开始的那种温柔舒缓的状态，就特别的利落爽脆，咬字呢也特别的精准有力，字字清晰，就把这个荀派的那种泼辣爽利劲儿和自身独有的那种端庄气韵结合在一起了啊。这种切换是不是也挺有意思哈？温柔的直接切到泼辣的，就说明呢，童芷苓先生啊，人对于这个人物情绪的掌控确实是非常好的。那佛殿一别啊，这张生对莺莺是念念不忘啊。月夜清幽，万籁俱寂，隔墙抚琴，哎，弹奏了这个千古情曲《凤求凰》。但是为啥弹凤求凰呢？哎，以表相思嘛。这琴声传来啊，也是敲动了莺莺的心扉。莺莺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温柔守礼，哎，但是吧，他也觉得张生这个人挺好的，难挡这种赤诚的情谊啊。然后呢，就脸上绯红，眉目含羞，又高兴又羞涩啊，又内敛。红娘呢就看穿了小姐的心思，她也很了解莺莺的性情，一眼就看穿了啊。然后呢就跟小姐来回搭话，然后就说你呀口是心非呀，是不是就觉得两个人呢也挺情投意合的，缘分天定嘛。既然如此呢，不妨我就成全你一下。

所以有那么一段呢，是红娘啊看着莺莺满面羞红的状态的时候唱的一小段啊，我小姐红晕上粉面。

这一段呢也是童芷苓的一个高光时刻啊，很完美的诠释了豪放当中有细腻，柔媚当中见端庄，又把之前的爽利的那个状态哎又跳回来了，又是极致的温柔婉转清甜啊，这就是正经的可甜可咸的姐姐啊。以旁观者的这种通透视角，娓娓的吟唱，声音甜而不腻，柔而不弱，一字一句吧，看似在描写这个小姐的这种娇羞的情态，实则呢，暗藏的是红娘她的那种善良和通透成人之美的本心。那么这边啊，两情相悦呢，原本呢应该是一个圆满顺遂的缘分，但是没办法被封建礼教所阻隔。崔老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恪守门第规矩，然后呢他还出尔反尔，他当众悔婚，棒打鸳鸯，拆散一对有情男女，这不是法海吗？一直礼教万般束缚啊，就让这对有情人相思难见。自此之后，张生呢是相思成疾，郁郁寡欢，日渐憔悴。莺莺呢每日蹙眉惆怅，茶饭不思，心事重重，满心牵挂又不敢表露，满心思念又无处安放。两个人呢心意相通，彼此牵挂，但是又奈何呀，礼教森严，母命难违呀，没有办法见面呢。红娘一看，这可不行，我这亲手搭的鹊桥能让老夫人给我毁喽？不行，哎，他就不怕老夫人这种威严的责罚啊，勇于担当，就跟小姐啊还有张公子就商量，我偷摸给你俩传信儿吧，你俩写信。这也是深宅当中的唯一的一抹微光了啊，也是为这段坎坷的情缘哎铺路搭桥，默默成全。那么传信的这一段啊，有很长的一段唱和念白，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哪知孙飞虎并未扑救死，多亏张身解围，使之王得配此人，终身有靠。不想母亲悔婚，害得张身愁病交加。哎，母亲呐、啊，母亲，你这样言而无信，叫女儿怎样为人？天色不早，待我梳妆，红娘，红娘哪里？
1: 小姐，我在这儿呢。我要梳妆，你往哪里去了？
0: 这几天我忙着的呢。
1: 你忙些什么？
0: 忙的是老夫人请客那档子事啊。
1: 我母亲请客，我怎么不晓得呀？
0: 小姐，你跟我装糊涂吧。你忘了吗？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老夫人说道，老身敬酒一杯，儿啊你也敬酒一杯。
1: 哎，这是怎么讲话啊？
0: 我小老夫人说话呢。老夫人还说呢，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小姐，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
1: 再若胡言，我便责打。
0: 啊，小姐，你可怜可怜哥哥吧。
1: 还是这样顽皮，快快起来与我

0: 我也不知道。洪亮大胆，想我乃贵阁之女，何人大胆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待我禀告老夫人，打死你这小贱人。
1: 啊，小姐，这封信是张生来的，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既然您不愿意，好吧，您把信交给我，也不用您禀告了，我去告诉老夫人去了。
0: 啊，姑娘，你到老夫人面前告地哪过？
1: 我呀，就告那张生，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
0: 姑娘，
1: 我非告诉不可。
0: 啊，姑娘，
1: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
0: 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1: 啊，小姐，他是谁？谁是他呀？
0: 休得胡言，看便伺候。
1: 哦，您要给他写回信了，好极了。
0: 写封回信对他言教，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并无别意。再若日次言语，定要禀告老夫人，连你这小贱人也有性命。

月色融融，夜色清幽啊，普救寺花园寂静无人，那正是有情人相会的一个绝佳时机嘛，对不对？为了避开寺中僧人的巡逻，躲过老夫人的耳目，红娘那可真是绞尽脑汁，精心布局啊，用棋盘作为掩护，哎，穿梭在花园之中，一边望风警惕动静，一边呼唤张生，你呀躲在棋盘的后头，我呢带着你去找我们家小姐。此时的这个心情啊，是就很有意思啊。你看莺莺呢在闺房之中满心期待，张生呢内心有期待又有恐惧，红娘其实是心情最复杂的，紧张、慌乱、欢喜，又有那种偷偷做一些别人不让干的那种事儿的忐忑啊。所以这个段子啊，为什么大伙儿这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情绪真的很足。那这一段呢也是张弛有度，旋律轻巧急促，生动鲜活，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叫张生。

就特别喜欢听童芷苓先生他的红娘啊，他在演绎红娘的时候吧，声音里边的情绪特别的饱满啊，特别特别的饱满，而且呢每一个字都特别贴合当时的演员所表演的那个情境与心境。当然了，咱们一说起这个红娘啊，很多的朋友肯定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特别耳熟能详的那个经典桥段，叫什么呢？叫张生啊。

最后拿那个小手指头一指，嘿，脑袋里边啊就自动的反映出来当时的舞台场景了啊。红娘呢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她这个装饰装扮也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漂亮。童芷苓先生的这一段呢，就是身段啊、唱腔啊、情绪啊，就属于高度统一的那一种。很多就是接触戏曲比较晚的朋友啊，或者说没怎么看过这个童芷苓先生表演的朋友，特别推荐大伙儿上网去看一看，搜一搜童芷苓先生的那个视频的切片。现在有，哎，就把过去的那些老戏然后拿过来做了一些切片，特别漂亮。相对于很多的版本吧，童芷苓先生呢，他的这个演绎就没有那么的甜啊，没有那么的甜，因为太甜了吧会腻。他呢是端庄有分寸，灵动又稳重，哎，俏皮又得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红娘的引路之下啊，张生呢顺利翻墙入园，哎，见到莺莺，是吧？但是那俩人这一见面吧，也有点羞涩呢啊，怕老夫人责罚呀，对不对？哎。办呢？这是私会呀、啊。那在过去来说，这算什么呢？对于女子来说，对于男子来说，都不是啥好事。原本呢，张生啊是满心欢喜的，然后一瞬间呢一头冷水，他也手足无措啊，窘迫难堪，进退两难，然后就很尴尬。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你中间还得有人来回的和泥儿啊、还得红娘出手啊，对吧？巧妙解围，圆场，化解尴尬，既保全小姐的体面，又宽慰窘迫的张生，是不是？哎，那不是老夫人定下的吗？你们两个不是兄妹吗？你是哥哥，你是妹妹，你哥哥与妹妹见个面，那怎么着了呢？你这么一说吧，他也是有些道理。咱就说老夫人后来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就真是红娘就这样，你有前言，我就有去语。反应快，然后呢，智商情商双高啊。哎呀。一小段啊，一小段，这兄妹本是夫人话。

嘿，听着就高兴是吧？哎，哎呀，全程默默奔走，哎，用心的成全，就见证有情人啊，心意相通，良缘可期，打心底里就欢喜，为之欣慰。他自己呢，你说有什么私心杂念吗？从小姐这一方面来说，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也不要求回报，对不对？你再回报还能把我回报到哪儿去？我依然是这个家里的丫鬟。大丫鬟往上也没了。所以呢，我觉得红娘啊，她作为一个深宅大院里的丫鬟，但是呢，她有一份侠义之心，哎，她很义气。

红娘呢这一段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段子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啊，就是我红娘将说是一生情，哎，也就是半分钟啊，来吧，咱们再让他去请一请啊。

良辰佳期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私会这个事儿，嗨，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很难遮掩。最终呢，老夫人还是知道了。那老夫人是个什么人，之前咱说了，恪守礼教，哎，最看重门第规矩，那必然是勃然大怒啊。那他就觉得莺莺这个姑娘一向都是安守本分的，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那一定是红娘撺掇的。哎，坏了我的家规。哎，盛怒之下就有了这出戏里面的考红，对吧？哎，严加斥责，欲行家法。哎呀，面对高高在上的主母威严，寻常丫鬟来说啊，那肯定得惶恐跪地求饶。但红娘是个什么丫鬟？我是大丫鬟，心底坦荡，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啊，娓娓道来，从前因到后果。而且老夫人，你出尔反尔，失信悔婚。你看人家啊，是吧？小两口两情相悦，情意深重的，你怎能如此啊？人说的字字在理，是不是？不推卸责任，也不委曲求全。你确实作为主母，你有过失啊，同时呢，还守护有情人的这个情分，哎，以一己之力抗衡封建礼教。那么在考红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一小段啊，咱们今天就听这最后一小段吧啊。那一日，小姐停针绣，

0: 病了，你们什么想干？
1: 被夫人从石县到书斋去问好，
0: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吗？

0: 什么呀？
1: 女孩儿家她也能落后啊。

今天咱们听的是《红娘》啊，唱的是才子佳人风月深情，歌颂的是平凡小人物的赤诚善良。红娘虽然是丫鬟，但是心怀大义，成人之美，敢做敢当。所以说呢，即便是历经岁月沉淀，她的这一份通透坦荡依然温暖动人啊。那今天关于红娘的唱段，咱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

0: 请客，那当着事啊。
1: 我母亲请客，我怎么不晓得呀？
0: 小姐，你跟我装糊涂吧？你忘了吗？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老夫人说道：“老身敬就一杯，儿啊，你也敬就一杯。”
1: 哎，这是怎么讲话？
0: 我小老夫人说话呢。老夫人还说呢：“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小姐，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
1: 再若呼应，我便自答。
0: 啊，小姐，你可怜可怜哥哥吧。
1: 还是这样，万匹，快快起来与我说。

0: 是哪里来的？
1: 我也不知道。
0: 红娘大胆，像我乃贵阁之女，何人大胆，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待我禀告老夫人，打死你这小贱人！
1: 啊，小姐，这封信是张生来的，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既然您不愿意，
0: 好吧，您把信交给我，也不用您禀告了，我去告诉老夫人去了。
1: 啊，姑娘，你到老夫人面前告的哪个？
0: 我呀，就告那张胜，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
1: 姑娘，
0: 我非告诉不可。
1: 啊，姑娘，
0: 拉着我干什么呀？
1: 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0: 啊，小姐，他是谁？谁是他呀？
1: 休得胡言，看别人伺候。
0: 哦，您要给他写回信了，
1: 好极了。
0: 写封回信对他言讲，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并无别意，再若日次言语，定要禀告老夫人，连你这小贱人也有性命之忧。快去。
1: 我不去了。
0: 为何不去？那张先生对你是一片真情，只因老夫人悔婚，害得他好苦。你怎么也写这样的信给他呢？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吗？这封信我不送去了。
1: 小贱人。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现在想起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国歌唱响在锦州。那昨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啊播放这个歌曲，马上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就有听众反映说，哎，这首歌真好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

年九月呢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那么在首发式上，我们了解到呢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和坚守以及创作的感悟。

0: 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也将会请大家完整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啊。这个 MV
1: 国歌上校在锦州在思想内容上将锦州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和国歌的缘起紧密相连。那么在艺术风格上呢，歌曲采用了进行曲抒情、颂歌乡结合的形式，整首歌曲旋律激昂高亢，节奏铿锵有力，既有军歌的刚毅，又不失沉重的历史厚重感，实现了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充满了对义勇军英烈的敬意、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歌颂。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制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也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地把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然后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这首 MV 的问世不仅是对义勇军先烈的深情缅怀，更是伟大抗战精神在英雄城市锦州的有力传承，成为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那么下一步呢，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呢也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个 新媒体平台等等全媒体资源，对MV《国歌唱响》在锦州进行全面的宣传推广，也持续放大红色作品的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完整的来欣赏《国歌唱响》在锦州这首歌曲。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当海风褪去盛夏的燥热，揉进几分清浅的凉意，葫芦岛的秋天就悄悄地铺满了山海与街巷。这座依山傍海的滨城，从来没有萧瑟的秋意，只剩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丰盛。北方的辽阔风骨混着渤海湾的温润海风，把秋日的每一寸风光都酿成了治愈人心的模样。别处的秋天藏在山林落叶里，而葫芦岛的秋藏在山海相映的画卷里。天高云阔，风清日朗，澄澈的蓝天低得仿佛伸手可触。

龙回头的观景台上，晚风漫过栈道，远眺就是无垠渤海。夕阳西下的时候，万顷海面铺满绒巾，归船点点，浪拍礁石，翻涌着秋日独有的静谧浪漫。海岸线的风缓缓地游走，吹过海滨细腻的沙滩，掠过三礁揽胜的亭台礁石。秋日的海浪少了盛夏的汹涌，温柔缱绻，一遍遍地轻抚海岸，把滨海的秋韵揉得绵长又舒缓。

葫芦岛的秋也藏在古长城的层林秋色，秋霜浸染山野，锥子山长城、九门口水上长城、西沟长城迎来一年中最惊艳的时节。漫山座树、枫树次第变红泛黄，深浅错落的彩叶缠绕着苍劲古朴的城墙，青松叠翠点缀其间，斑驳的城墙历经岁月风霜，在澄澈秋阳里更显巍峨厚重。登高远眺，长城蜿蜒于五彩山林与碧海之间，一半山河壮阔，一半秋意温柔，一眼便是千年辽西的风雅与沧桑。

葫芦岛的秋更残在烟火与风盛里，青城古城的青石板老街褪去喧嚣，秋风卷着淡淡的桂香拂过古朴的街巷，青砖灰瓦染上温柔秋光，漫步其间古风氛围拉满，市井烟火与秋日静谧温柔相拥，乡间田野稻穗低垂，枝头柿红果熟，满眼金黄遍野，是秋日最踏实的丰收光景。秋汛正盛，渔船归港，蟹黄饱满，皮皮虾肥美，大海把一整年的鲜甜都慷慨地馈赠给这座小城。一口海鲜鲜甜，一阵清风清冽，便是葫芦岛秋天最治愈人间的烟火。葫芦岛的秋天是被低估的美景，风是温柔的，海是静谧的，山是绚烂的，烟火是温热的。不必远赴他乡寻秋，葫芦岛的秋早已把所有的浪漫与温柔尽数藏在山海潮汐烟火日常里。这个秋天，愿你可以在葫芦岛赴一趟山海秋韵，揽一程风清月明，不负秋日，不负此间温柔。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4: 好的，下面的这个资讯呢，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关心啊，尤其呢说在过一段时间呢还会有一些朋友想要去旅游嘛啊，那么到各地的这个博物馆呢都想要去看一看，比如说现在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到了一地之后，根据时间就不管怎样我都要去看一看当地最少一个博物馆。那么最近呢有一些知名的博物馆临时闭馆了，那是哪些，具体的时间啊，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9月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在23号恢复开放。另外呢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在9月17号全天闭馆，9月18号的9点到12点闭馆，9月18号12点就恢复开放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在9月14号到21号，10月12号到19号临时闭馆。上海博物馆东馆书画五馆，具体的是闭馆的时间的调整呢是这样的，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海上书画馆9月28号起进行闭馆调整，还有呢这个珠珲海上也就是书画特型馆10月8号起闭馆调整，还有赵朴初艺术馆11月16号起闭馆调整。如果说呢这个开放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吧啊，那具体的这个开放时间呢会另行通告。在这个暑假大家伙儿是不是走了很多的地方，去了很多的地方，那你有没有逛过博物馆呢？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常常会让人惊叹于祖先的智慧和审美，进而呢会在内心涌出巨大的满足感和收获感。不过呢在这个观展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你一瞅，哎呦，这个运动步数还不到3500呢啊，但这个腿呢就好像是刚跑完半马，逛博物馆2个小时比在游乐场玩一天还累呢。那么现在很多人逛博物馆啊就成了什么呢，满怀期待进入博物馆，仔细的欣赏每件作品，认真阅读每张说明牌，突然之间就失去兴趣啊，感觉有点头痛啊，甚至是憋闷，快速浏览剩余的这些藏品，然后疯狂的找出口准备走人。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其实呢，这个逛博物馆啊，感觉累的可能不只是您。科学家呢，甚至是给他起了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叫做博物馆疲劳。这也不是啥新词儿了啊。那么早在1916年呢，就有美国的专业人士提出，后续呢还有这个文博和心理学方面的学者来进行研究了啊。那么综合参观者的真实的体验、学者的研究、逛博物馆的感觉累，那么基本上呢是下面我们说到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当然了，有一些原因可以造成这种疲惫，那也就有一些缓解的办法啊，您也不妨来听一听，看看对您是不是有帮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精神疲劳。那观众长时间的对这个展品高度的关注，它是会有精神疲劳的。有研究显示，一般来说啊，那么人们对这个展览的兴趣峰值呢是在30分钟到45分钟之间，那么之后呢，同类的展品连续的出现，这大脑呢就主动降低信息接收的效率了。那么有些大型的展览特别的明显，那么展现的信息越完整，观众看的也就越累。怎么办？那就选择自己的游览路径，不是说每个展品咱们都得仔细的去欣赏啊，对吧？那么这样的注意力可能会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且呢，参观结束之后的满意度也更高。那你也可以跟着导游或者是讲解员，听着他去讲解一些重要的、有趣的知识点，可以缩短整体的参观时间。那么如果说遇到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文物，也可以在讲解结束之后呢，再仔细的去观赏它，以减少过多的文物带来的频繁的刺激。还有呢，就是信息过载的情况了，博物馆展品太多啊，每一件你都去做看、读，然后理解这样的信息处理，你说你这眼睛和大脑是不是一直在高频的运转啊？那所以说呢，就会有意无意的减少单个展品观看的时间和停留的时间。那比如说你在一个介绍恐龙或者是陶瓷系列的展馆当中，你当待太久了，这个信息刺激太密了，哎，参观者的心情就会烦躁啊。那知识呢也没有办法进入大脑，那么对于剩下的展品，只想走马观花的看完，然后赶紧的离开现场。那怎么去缓解呢？就是您可以通过改变展品的类型，再结合一些互动的体验，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参观者的精神疲劳了。还有一点，这个我感同身受啊，就是你知识方面的匮乏。有一项研究发现说，这个知识匮乏对于展品背景的了解不足是人们出现这个博物馆疲劳的重要的因素。很多人看展览的时候，一般就只能发出哇好看、真棒这样的赞叹，然后你再阅读旁边的文本了解展品的背景，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小时博物馆的这种游览大约在上一节120分钟的超长的文化课，能不累吗？那怎么办呢？去之前就对这个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背景啊，还有展品的信息先初步了解一下啊，总是比你一头雾水的扎进知识的海洋里要好得多。还有就是身体的疲惫了。那么这个逛馆啊，一般都是站立或者是慢速的移动为主。你看清展品的说明，然后参观者就要不断的低头、仰头、侧身，肌肉长时间的重复这些姿势，所以说这个负荷呢比匀速走路可大太多了，对吧？那么再加上大理石、瓷砖这样的硬地面，没有什么缓冲，休息座椅又不够，所以你身体就容易吃不消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建筑本身就非常宏大，哪怕你不看展品，你就在里边你走一圈，这个步数都挺可观的，是吧？如果说你再走差了路，或者是你又重复参观了，那这种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尽量减少身体的前倾、背手这样的动作。另外呢，大部分的博物馆其实都设置了休息座椅，如果你累了，赶紧歇歇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原因会造成你的疲惫，比如说为了保护展品，博物馆呢要控氧控湿，那你控氧你就会 觉得缺氧啊。而且呢，这个照明设计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暗啊，光线有点暗啊，你就容易有视觉疲劳。另外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去逛博物馆，不少家长也分享经验说，进馆之前呢，可以跟孩子在官网或者是公众号上挑选三四件展品，然后呢，进馆之后咱就深度的就看这几件，其他的大概扫一遍就行了。那孩子不想看，就可以带去文创展区，他们更愿意多待，因为没啥压力呀。那么简单说呢，就是把逛完一座博物馆价格成看懂三四件的东西，目标小但是精准。我觉得我虽然这么大的年纪了哈，我还是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观展的方法当中，我基本上我会提前的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会深度的去观

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啊。另外呢，咱们说啊，如果您带孩子去的话呢，你也可以带个画本儿啊，你可以画画啊。当然不是说您画的像不像，是不是？那么年龄大点的孩子呢，就可以先领博物馆的折页，看看重点的文物介绍，然后呢，让他拿着折页去找展品，就好像是闯关游戏一样啊。如果真的累了，也别硬扛。当孩子频繁的蹲下，反复问还有几个呀？哎，这时候就可以转场文创区，或者直接就走吧，哈，是吧？这个逛馆也不是跑马拉松，保持住孩子的热情很重要。另外呢，咱们说，如果说带着孩子想要逛第一座博物馆的话，尽量不要去选历史馆。像什么自然博物馆呢，科技馆呢更好，生动形象的标本，能动手的装置，天然匹配孩子的注意力，您说是不是这样呢？也希望啊，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些呢，对您以后去逛展的时候有帮助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志颖演唱的歌曲《去走走》。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

0: 有关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 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像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疼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郑世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郑世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尽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啦、关节炎啦、滑囊炎啦、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反复地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了，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清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麻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 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呢就为他争取到了郑氏青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呢，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啊。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郑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啊，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郑氏青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啊。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的。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郑氏青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郑氏青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郑氏青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郑氏青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郑氏青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了，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郑氏青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1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郑氏青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郑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郑氏青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 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曾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呀，曾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3: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4: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3: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胞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4: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1-2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 然后我就说，咦，这个苍中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嗯，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3: 是，明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4: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藏中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藏中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嗯，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3: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4: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哎，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嗯，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藏中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藏中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3: 你已经感受到了曾仕清藏参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藏参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曾仕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硫弹套的话，那曾仕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曾仕清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曾仕清溶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曾仕清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
4: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3: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

0: 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偏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曾氏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曾氏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

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啊，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又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节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细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啊，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

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含儿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1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1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风。

我每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将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整事情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无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郑世清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十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郑世清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啊！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郑世清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郑世清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脂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郑世清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

0: 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张世清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的，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整视青铜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正视青铜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呐、三高症呐、心脑血管疾病呐、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整视青铜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整视青铜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周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 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0: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生膏以后，我就不怕了。
0: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1-2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这个长生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0: 明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3: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痛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痛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0: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3: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痛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痛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0: 你已经感受到了曾世清长痛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我跟你说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的治疗范围当中。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痛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曾世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曾世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曾世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曾世清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唤醒，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曾世清溶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曾世清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上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3: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4: 我是山东的。
0: 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4: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用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啊，真的是没几个人呢、啊、能做得到。
0: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4: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4: 哎，对对对呀、啊，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4: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行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0: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4: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世清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儿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0: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 知道与时俱进的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4: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三天，哎，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哎，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哎，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哎，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脚趾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哎，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哎，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哎，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比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0: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她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她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我曾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0: 你姐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核的病。我能把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4: 那就好。
0: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增四氢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增四氢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 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张氏青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张氏青溶解酶30天的时间，它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你即使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张氏青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呢。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的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了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张氏青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颗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张氏青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4: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郑老师，这怎么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张氏青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没错没错啊，
5: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5: 哎，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5: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5: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这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我说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5: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5: 对呗，你没办法啊， 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5: 在自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0: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5: 是是是是，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哎，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0: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方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5: 是，所以说呀，我一听你讲那个真实情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种事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是自个能照顾自己。嗯，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0: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的，
5: 都是隔空隔。
0: 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氏情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在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5: 也有你的话，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氏情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 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正四氢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哈格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三大突破：精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正四氢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正四氢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正四氢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正四氢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正四氢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5: 哎，郑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去，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正四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 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6: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

0: 李汉生，这个姑娘，我外甥女叫石金辉。
1: 哦，
0: 刚才听你说，你们到这儿找个什么人？找石金禄，就是我外甥子，丫头的亲哥哥。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那么你们住的什么地方？就住的店里头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样吧，如果你们爷儿俩不嫌弃，跟着我们去办事儿，办完了到我们家吧。我们家宽房子大屋，多几口人吃饭不成问题。另外，我们是本地人，对本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还可以帮忙替你们找一找。万一周济他们兄妹团聚，岂不做件好事？如果你们二位相信的话，就到我家吧。怎么样？对呀，哥哥说的对。我说老朋友，就别推辞了。就因为爱惜你们爷俩是英雄，我哥哥才做出这种决定。李汉生一听，真遇上好人了，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跟姑娘一商议，姑娘同意。就这样，爷儿俩点了头了。书说简短，他们跟着离开县城，找着铁匠把货取出来，回到两位侠客的家。他这个家叫碧云山庄，哎，这地方可够大的。等进了山庄一看呢，靠着井东头还有一座特大的店房，叫赵家老店。哦，开店的。门前还带饭馆的，就这样到了老赵家了。前面是买卖，后头是住宅。这哥俩回到屋里之后，先告诉老伴儿来客人了。闹了半天，他们亲哥俩娶了亲姐儿俩，这姐儿俩姓孙，一个叫孙月花，一个叫孙月娇。别看年近半百了，显着可挺潇洒，干净利索，走起道来快如风。闹了半天，这姐儿俩也全是江湖的高手，手底下的功夫相当出众啊，乐着就接出来了。一看见石金辉，这姐儿俩就喜欢的不得了，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姐儿俩一笑，趴着耳边嘀咕了一阵儿，然后又把赵氏双侠叫到旁边也嘀咕了一阵儿，把李汉生爷儿俩给嘀咕毛了，不知道人家商量什么。他们四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原来呀，他们喜欢上石金辉了，不但这姑娘长得好看，而且武功出众。赵氏双侠从街上了解到的，就这么20来岁个姑娘，能单身对那些歹徒，就这胆量，就讨人喜欢。在当今的年月，是很少见、很少见的。这是一。另外，他们这四个人两对儿都没孩子，男孩也没有，女孩也没有，所以见着孩子就非常喜欢。他们四个人商议多时啊，打算收石金辉为义女，既拜老大夫妻，也拜老二夫妻。所以赵大侠满面陪笑，把这事儿跟李老汉讲述一遍。李汉生一听，这是好事儿。我们家苦无亲属，要拜两对干爹娘，这上哪儿找去？扭回头来跟石金辉一商议，姑娘也同意，所以这件事儿很快达成协议。石金辉多会来事儿。撩一跪倒，给爹娘磕头，先拜了赵大侠夫妻，又拜了赵二侠夫妻。

0: 夫妻，把这两对老夫妻乐得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孩子，起来，起来，起起来！平白无故得了个大闺女，这可真是喜事啊！我李老汉，咱们从今以后也近了一步了，咱成亲戚了。伙计，排酒来！就这样，他们边吃边谈，各自把身世讲述了一遍，谈到当今的年月，大伙无不皱眉叹息。这个战争得打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特别是塞外，什么时候能得好呢？这是人人关心的事情，但又无能为力，大伙只有叹息而已。后来，赵大侠和赵二侠跟李汉生说，既然你们爷俩无处投奔，我们又收金辉当了干女孩，这就是你们的家。这么混乱的时候，你们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在这儿。现在我就派人收拾房子，给李汉生找了两间房，被褥铺盖都现成的。李汉生非常满意，又给姑娘拾金回去找了一处闺房，这个房间收拾的就更好了。金辉呀，长这么大也没这么享受过呀。一看这屋里的四白落地，桌椅闪亮，屋里干干净净，小院整整齐齐，还有四季的花草，那被褥都是里外三新的，看得这感动得直掉眼泪，心说天无绝人之路，让我们遇上了好心人呐。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简短解说，打这之后，他们爷俩就住下了，在碧云山庄一住就是十天呐。这十天来，他们的感情是越处越近。可是姑娘呢，有时候想心事，她不想别的，就两件事老在她脑子里头转动。头一件事想他哥哥，我哥哥石金禄究竟还活不活在世上？烟空信渺啊，莫非在混乱的时候他死了不成？真要得这死信儿也好，但这个信儿又得不着，这是他着急的地方。二，他就想起花木立，其实就是花木兰呢。心说我以身相许，两次救他不死，他怎么就不答应这门婚事呢？说的那么绝情，实在叫人寒心呐。现在我有了住处，有了干爹娘，跟我亲爹娘也差不多少，再能找花木丽那样如意的丈夫，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想到这儿，脸上发烧，心里跳成了一个。哎呀，姑娘大了心重啊。十天过后，她脸上失去了笑容，每一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可别人又问不出她想什么来。孙的奶奶恐怕女孩窝囊坏了，想法叫她开心。就这样，赵大侠把自己心爱的一匹白马给了石金辉。丫头，没事吃饱了到外头溜溜，别上远地方去啊，围着咱们碧云山庄前后左右十里地左右吧，都不会出事儿。再远了别去啊，开个心，回来再吃饭，别在屋闷着。哎，石金辉自从有了这匹马呀，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心里觉着一闷，他骑着马就出来遛弯了。可时间长了， 他就觉着六这个地方范围太窄小了，就想往远地方去。这一天无意之中转到大石山，就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呀，天塌地陷一般，他就知道打了仗了，想要看个究竟，立马在高坡上一看，脚底是个窑，哎，有一个黑大汉在这晃动晃动，把一个什么人塞到窑里头了，他没看清，他一眼就认出这黑大汉，这不是铁三钢吗？他赶紧拨马下了山坡，等到了近前，铁三钢走了。他下马进窑洞一看，巧遇花木兰。施金辉又惊又喜，把手指头塞嘴里头咬了一口，还真疼。这干嘛？试验试验，是做梦是真的？简直把他乐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哎呀，心说我这两天正想他想的不行，还在这遇上了，受了重伤，人事不省，干脆离我家又不远，把他救到家吧。就这样，他把花木兰救回碧云山庄自己那屋里头。到屋里，他不敢隐瞒呐，赶紧告诉舅舅李汉生。李汉生一听，你把花将军给救，这事儿太巧了。老头一边擦手，一边进了姑娘的屋，一看，可不是吗？这会儿，花木兰喝了点水，精神比刚才强多了，也能说几句话了。不过背上这个伤可太疼了，一动就是一身汗。二位，没想到又再次相遇。
1: 我说花将军，花壮士，别的话咱先甭说，现在就得给你抓紧治伤啊！这伤要不治，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丫头，快准备东西，这要动手术。
0: 花木兰一听可着急了，心说话，我是个女的，这要给我治伤，非得扒掉衣服不可呀，那不就露馅了吗？不，他不。老头一瞪眼，怎么？你还拒绝治伤？哎呀，你这人怎么傻了？你流这么多的血，受这么重的伤，这不治哪行啊？今天不能听你的，非治不可。丫头，快去整水去。这老头要强行动手，把花木兰急得汗都冒出来。这，老人家，我有个要求。
1: 哦，
0: 说吧，是不是怕疼？你放心，疼是疼，但是我尽量手脚轻点。
1: 不是那么回事。
0: 我打算要求金辉姑娘一个人给我动手术，您最好不要参与。另外，我希望您别在屋待着。
1: 对。
0: 李汉生一听，这怎么毛病呢？这是。
1: 哦，不让我伸手，哦，不相信我。
0: 对了，老头心说呀，人老了不中用了，胡子邋遢的，大概你不相信我这老头，笨手笨脚的，一旦给治出毛病来呢。他这么想也对，可是怎么不让我在屋呢？嫌我碍事？老头又一想，哦，明白了，我外甥女儿两次向他提亲。他呀，抹不开回答，就拒绝了。大概这阵回心转意了，把我撵出去，有什么提携话，人家俩人说说。利用这个机会，两个人密切密切感情。
1: 对，我在屋待着是害事，我呀干脆知趣点，我就躲开。因此，老头乐呵呵走了，到门外。正好遇上石金辉打水回来，老头把外甥女叫到旁边，丫头，刚才花壮士提出个要求，不让我伸手，不让我在屋，让你给他治伤。其中的奥妙你心里清楚，不过呢，你手可要轻点，怎么治黑红二伤你也都会，他的伤比较重， 要格外的小心呀。那您不在眼前，人家不叫我在屋，我害什么事啊？我在外边听着啊，你在屋吧，有什么为难之事再找我。哎，把那药箱子拿来啊。哎，咱不说李老汉，单说石金辉，把这盆水放下，把一个小炉子点着了，这玩意消毒，又准备了半碗好酒，把小箱子打开，好嘛，这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小镊子，药瓶、药面、药膏，应有尽有。他们干什么带这个？你想，在外头走江湖，您知道哪会儿出事儿？不带着药行，这是必备之物啊！今儿个用上了。这姑娘叫花木兰，趴到床上，底下垫了块油布。哎呦，往后背一看，都糊成雪嘎巴了。你想多大时间了？雪出来就凝固了。一动心血还往外头冒，花木兰是面色苍白，幸亏遇上的及时，不然呢血流干呢，这人也活不了。石金辉激动的手指哆嗦，后来稳了稳心神，心想这玩意别着急，毛手毛脚的还许坏了事。他把剪子拿起来，把后边的衣裳轻轻给豁开了，慢慢的拿水晕着，一层一层的扒下来，里边是甲胄，这玩意儿还费劲，用了半个时辰才把三层甲给扒下来。花木兰心里着急，哎呀，这要认出我是女的可怎么办呢？这我又疼又着急，疲劳过度，顿时人事不省，再度昏厥。这阵他什么也顾不得想了，可石金辉把他的衣服扒了，看后背他看不出什么来，他扒衣裳轻轻把他周起了，扒到前边，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哟，莫非我真做梦？这花状是这不是女的吗？你想就怎么化妆？他也不能一样了，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他一看花木兰确实是个女的，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往外就跑。刚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舅舅，又一想，慢着，我二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他女扮男装必有隐情。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把我舅舅给支出去，就是不愿意叫我舅舅知道他怎么回事，我再把他老人家找进来，赤身裸体的观之不雅，干脆我先问问得了。哎，这姑娘多个心眼儿，所以这次回来尽量稳定稳定情绪，开始给治伤。这后背四个窟窿，咱们前文说了，这种飞天神弩力量最大，花木兰要不是身披三层重甲，就射个透心凉。幸亏这甲胄护身呢，伤害这么重呢、啊。好在弩头上没毒，要有毒还就麻烦了。就这样，他把伤口清洗完了，有的肉坏了用小剪子把它绞下去，用小刀子旋下去，然后上好了顶好的刀伤药止疼散，用药布包扎上，然后呢又给花木兰撬开牙关，吃些止疼散去火药。就这么一折腾，这时间可就不短了。李汉生等的有点等不及了，丫头丫头怎么样
0: 啊？您在外头等着吧，再出去转个弯去，一会儿再回来，一切都正常，眼看就完了。
1: 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花壮是昏迷过去了，一会儿就能清醒过来。您别催我呀，一催我一着急再出事儿。
1: 好好好，我再遛个弯去，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李汉生真走了。
1: 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把衣服给他换了个上衣，然后把手洗净，倒了碗水放到床边，把花木兰周了个个，让他侧身躺着，这才呼唤他。
0: 花了半天没花出来，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壮士他这是个姑娘，叫姑娘这还不习惯，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别的没花出来。他哗哗哗哗，醒醒醒醒，你觉得怎么样？
1: 哎，
0: 花木兰慢慢的明白过来了，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哟，衣裳换了，再往地下看，甲胄都在那堆着。
1: 心说完了，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的。
0: 果不出所料，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我说花，
1: 这多好，一个字儿。
0: 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你的秘密我发现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1: 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那意思你低声，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
0: 姑娘，你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

0: 六，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2: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3: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在此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八，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冠不理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亲轻不分，权钱交易。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麦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3: 哦，
2: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3: 嗯，
2: 评论非常多。
3: 哦，